0: 提醒企业开展演练，不能只拍照片留台账，要结合本单位真实风险，模拟真实突发场景。演练后认真复盘问题，补齐器材不足、人员处置不熟等短板，教会员工懂得初期险情处置，同时牢记严禁盲目施救，真正做到懂避险、会应急。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西二环靠近天湖路的北往南最内侧的超车道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西二环靠近天湖路的北往南主线上最内侧的超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请后方行驶的司机部门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特别是从环环立交出来的司机部门一定要注意避让。今天早上的向郎西路高架受此前的故障影响，目前桥上整体来说仍旧是大流量，尾部仍旧是过了长江东路的附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像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呢，是前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上方，东往西是在前山路到西出口，流量偏大一些。合作黄浦高架要关注的是两端，南往北五里墩上桥，北往南转二环匝道处也是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南环高架目前要特别留意的是东往西，在东至路的下口处是大流量。像马鞍山路高架桥北往南，在望江路到南环的正上方，南往北是繁华大道一直到前方的望江路的下口处，北边的北二环高架呢也要特别留意，在蒙城路一直到大房引路的上方，东往西的方向，现在总体来说这一节呢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渝西路一直到前方的南西门桥上桥，西向东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特别是靠近长港路的附近主的主线上以及北环靠近亳州路的西向东速度都比较缓慢。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咸山路的东往西，西二环受施工的影响，在集贤路的北往南，除了受天湖路事故影响现在总体来说尾部仍旧是到了长江西路的附近，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各位交警祝你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 好，整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是主播朱杰。
9: 各位好，我是代班主播一鸣。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9: 近日呢，有卖家在二手交易平台售卖带弹新升级酒店房型的服务，引起了关注。那么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出现不少酒店低价代订和代申请升级服务，不少卖家说5-8折代订房间，还有员工内部价，帮你省钱这些信息。而这些酒店呢，多是国际或国内知名的品牌连锁酒店。今年的6月份，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当中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了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着想要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想到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10: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

0: 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这么相当于是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1: 林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林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0: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1: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签。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代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2: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3: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您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1: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出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4: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代订，我还是正常的代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就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代订，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儿。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儿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代订的时候给别人用。
5: 那么我必须要去说明的是，其实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1: 近年来，因代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代订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6: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代订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代订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0: 好，早间的8:13，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来看到合肥市的西二环的道路通行情况。
1: 那目前呢，合肥的西二环从繁洼路啊，一直排到了休宁路的这样一个路段，是由北往南的方向。但是我们看到反方向，由南往北的方向呢比较顺畅，大家可以放心选择。
0: 好，说完了西二环，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西一环。西一环的拥堵，其实现在已经和合作化路的这个高架拥堵连为了一体。西一环现在北向南方向，从四里河的这个位置一直到五里墩立交桥全线排满，车流量大。紧接着就是合作化路高架啊，也是从五里墩现在呢一直到休宁路的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小心避让了。再来看到合肥市金寨路，要关注两个堵点。首先第一个堵点呢是由北向南方向，在稻香楼的附近哈，是有一个堵点，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另外呢，我们看到是在南七附近。是南北双向在金寨路上面，现在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要保持点耐心。今天早间郎溪路呢，一直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之前是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啊，导致拥堵。从现在呢是长江东路开始，一直到巢湖南路，从长江东路一直到巢湖南路，在郎溪路高架上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让了。更多道路通阻信息呢，大家可以及时提供给我们，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跟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交流。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继续直播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戴上眼镜抬眼就能拍照、录像、翻译和导航。那么如今呢，智能眼镜正在解锁抬眼即知的全新可能。然而当智能眼镜悄悄对准每一个人，隐私又该如何去保护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7: 在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吸引人们试戴体验。
8: 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智能眼镜是拍摄录像的智能眼镜，这个眼镜呢可以接打电话、听歌、听书、听导航、听翻译，实现大数据分析和万物识别。
7: 在行业端，智能眼镜可以助力工业巡检、仓储物流等场景。日常生活中，它还可以记录骑行、滑雪等户外运动瞬间，监测用户的身体健康状态。此外，智能眼镜可以为视障、听障人群提供辅助服务。然而，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智能眼镜也带来了偷拍、偷录风险。今年6月，一名乘客在登机时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到社区平台。对此，不少人担忧，外观接近普通眼镜、自带拍摄功能的智能眼镜可能会沦为偷拍神器。 通常智能眼镜在摄录时会有明确的指示灯提示，周围人可以据此判断拍摄状态。但记者调查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一些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指示灯但不影响拍摄的遮光贴，仅需几元或十几元钱就能实现隐蔽拍摄。
9: 现在有一些这个技术手段嘛，它那个在那个贴纸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对吧？它能够让这个灯的这个原理失效。我们后续也在看，比如说我们换更先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案的一些传感器。
7: 还有一些智能眼镜企业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研究通过使显示灯更加明亮、范围更大，或者采用闪烁等方式，让眼镜在摄录时能够引起注意，以保护周围人的隐私。据专家介绍，智能眼镜可能触碰隐私边界的潜在风险，首先是针对被拍摄者。根据民法典规定，即便在公共场所利用智能眼镜偷拍他人肖像私密活动，也构成对肖像权、隐私权的侵犯。而另一方面，使用者的数据安全同样值得关注。智能眼镜要实现功能，通常需要采集用户的声纹、视线轨迹等深度生物信息。专家提示，眼镜厂商在收集、处理使用者信息方面的规则需要公开透明、更加细化，保证信息处理符合使用者的利益和意愿。
10: 特别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如果是涉及到自己特别私密信息的这样的一些部分啊，要把这个眼镜确保关闭。智能眼镜如果你在开启状态，你在输入密码，那可能并不能够知道你现在在敲的这一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私密信息，那它可能当作普通信息保存下来之后，如果被第三方啊去进行了窃取，那可能就会对使用者造成很大的损害。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近日，网友刘女士发视频称，自己坚持数年月度公益捐赠从未间断，停捐一个月便收到慈善机构的催捐电话。近日，多位网友反映曾接到过催捐电话，引发关注。针对这一事件呢，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11: 月捐五年没等来一句谢谢，停捐一个月倒等来一通电话，说了句没钱了，对面还笑了。这事儿搁谁身上不堵得慌呢？近日，四川单亲妈妈刘女士发视频称，她从2021年起坚持月捐，金额不固定，少是一两百，多是上千，几年下来从未收到过机构的任何反馈。直到今年8月，因甜品店生意不景气停了月捐，9月3号就接到了某公益机构的来电，开口不是问她是不是遇到了困难，而是直接问为什么停捐。她如实说没钱了，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扑哧的笑，随后挂断，再也没打过电话来关心。视频发出后引发热议啊，评论区大量网友晒出同款遭遇，有人停捐后被连环电话追了好几年，有人一天被催捐4-5次，还有人被告知停捐会影响征信。9月7号话题冲上热搜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韩红基金会都否认与此事有关，当事人也已配合公安机关核实确认没有造谣，并表示视频中始终未点名任何机构，不想再被影响正常生活。这事儿呢，最值得追问的其实不是到底是谁干的，而是为什么会这样。无论最终确认的涉事机构是谁，他暴露出的月捐机制问题恐怕不是某一家机构的个案。捐的时候你是透明人，钱扣了就完了，停的时候你突然成了重点关照对象，比查岗还积极啊。这种反差感戳中的是无数捐赠人共同的憋屈。说白了，在部分机构的运营逻辑里，月捐人不是一起做好事的人，是稳定的现金流。停捐不是人家日子难了，是用户流失预警。有话术，有 KPI， 有挽回指标，唯独没有一句你还好吗？当然舆论也得守出边界啊。事件发酵后，有网友没核实信息就把矛头指向无辜机构，给他们造成了声誉损害，这肯定不对。当事人已经配合公安核实确认没有造谣，那些还在质疑是不是编的声音也该收一收了。追责应当指向具体的流程和制度，不能无差别攻击，更不能因为个别机构的不专业操作就否定整个公益行业无数从业者多年的努力。愤怒可以指向适当的操作，但不该殃及无辜的同行。往深了说，月捐机制需要重新审视。慈善法明确，捐赠是自愿的，停捐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理由。机构回访可以，但回访不等于问责，不能把捐赠人当成必须持续付费的对象。公益最值钱的资产就是信任，攒起来要10年8年，毁掉只要一通不合时宜的电话呀。刘女士说以后不再通过机构捐了，自己买米面油送到村里老人手里，这才是最可惜的。不是机构少了一个捐赠人，是整个社会又多了一个不信任公益的普通人。公信力是公益的硬通货，每一声对善意的轻慢都是在给行业的信任账户透支啊。 捐款是情分，不是义务，停捐是权利，不是过错，允许普通人有力不从心的时候，这份慈善土壤才能长久保持活力。
0: 好，早间的8:23，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一鸣、朱杰代表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振，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1: 好，这里是 FM90.8，我们即将迎来双节了。那么走亲访友，选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好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有请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你好，欢姐。
12: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特别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元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中秋佳节临近啊，换季护肤可别落下。今天呢，乐购908商城一次性给大家带来两款人气大牌护肤好物。第一款，护肤圈知名度很高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换季护肤超合适。它是冰淇淋一样的奶油质地，上手触感呢顺滑细腻，使用前呢需要先在手心乳化，早晚都可以用，肌肤状态不好的时候还能厚敷护理。产品支持溯源码查验，顺丰发货，品质放心。中秋福利特惠，6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这款面霜啊，舒缓肌肤的不适，保湿维稳效果超好，持续给肌肤补充滋养，帮皮肤维持稳定的状态，很适合干皮、干敏皮、油皮朋友呢。充分乳化之后呢，也可以正常使用，不管是自留还是当做心意礼品送给家人朋友都超合适。想要皮肤稳定细腻，光有面霜还不够，一瓶靠谱的修护精华一定要安排上。第二款呢，就是口碑多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100毫升大容量，大部分肤质都适用，上脸清爽不粘，不容易闷痘搓泥，适配日常各种护肤流程，白天帮助肌肤抵御外界的环境刺激，夜间舒缓日间肌肤负担，坚持使用肌肤会更加细腻透亮。平时代购啊，免税店入手50毫升都得大几百块钱，乐购908商城大牌补贴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元。重点来了啊，小棕瓶呢搭配海蓝之谜面霜一起领券下单，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到手更划算。精华一瓶哦，能用很久，满足日常的维稳修护，改善熬夜后的肌肤状态。溯源码可溯源，这批呢库存有限，每人限购，花小钱入手大牌护肤，中秋自留或者是送礼都体面。现在啊，如果有需要的，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自己的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非常大，是不是很多业主呢都有这个困扰？
1: 对呀，不过呢，匠人之装刚好解决了这样一个难题。他们的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九月呢是限时开启。
0: 那这个活动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
1: 哎呀，这个福利都是免费赠送啊！首先呢就是空调，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呢，就送您几台空调。然后呢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都是包含其中。瓷砖、卫浴、木门这些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的高端国标线，浴火是不燃燃的，使用寿命会更长。
0: 等于装修硬装搞定啊，这空调和家具软装直接配齐了。
1: 对，没错，这个实打实的帮咱们的业主呢省下了几万的软装预算。安徽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你们家的这个家装的报价清单。电话别忘了0551-6556-0303 6556-0303。
6: 3 2 1，
1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
14: 了，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

0: 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大黄爷爷早上好。
0: 走。
2: 你这样的音乐，
0: 咚咚哒哒，
2: 不是放出来真的会
0: 就五五了。
2: 会真的会，
0: 我们走了，
2: 真的会很让别人觉得
0: 怎么了？我们不是一档很正经的节目。
2: 昨天晚上我从迪厅里面出来还没清醒的样子。
0: 那不是这个给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说，我们周一到周五都这样，主打一个就是主打一个周五预告你们周末的快乐生活，周一复盘你们快乐的周末生活，周二浅浅的带入你们周末的快乐生活，周三哇周中了马上就可以快乐生活，周四预告一下你们的快乐生活，就主打一个每天都很快乐啊。
2: 好啊啊，最近的这个温度不知道让各位快不快乐，有些朋友觉得、这个、
0: 昼夜温差巨大，
2: 也有些朋友觉得现在的温度呢特别的适宜。对，今天白天呢全省市都已经有十一天，淮河以南的东部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7，空气质量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债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噔噔哒哒哒哒，噔噔哒哒。听着这样的音乐，你们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小心谨慎驾驶。今天早上的这个道路呢，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走。比如说西二环，虽然是老生常谈，由北往南的方向，但是呢，今天好就好在呢，它并不是说从北二环一直沿到南二环，整个西二环线呢都特别的拥堵。目前拥堵的路段呢是西二环过了长江西路以后，由北往南的方向啊，确实有一丝丝的拥，那不是一丝丝，反正有些堵啊。那具体堵成什么样子？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是怎么样？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但是呢比上一个半点是有所好转的。首先要请您关注三条事故路段，分别是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田山路上方最内侧的超车道有一起追尾事故，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长江西路高架桥靠近田山路上桥口的位置，最内侧的超车道是有一起追尾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方兴大道靠近蓬莱路上跨桥上桥口的位置，中间的一股车道有事故发生。方兴大道靠近蓬莱路是西向东中间的一股车道有事故发生。南环高架桥在宿松路的正上方东往西最外侧呢，也是有一辆故障车，目前拖车已经到了现场。南环高架靠近宿松路的正上方东往西是最外侧有一辆故障车，目前拖车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请行驶在以上三条路段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除了以上三条路段，像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往西，在二环到西出口，合肥化路高架的北往南，在这二环匝道处，以及南环高架的东往西，在东至路下口处，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在靠近高亮路上方和马鞍山路高架桥的北往南，南一环的上方也都是大流量状态，早高峰呢还没有彻底结束。全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在巢湖路一直到金屯桥，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向西环的北往南，主要还是要关注的长港路附近主的主线上，北往南的主线上。全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宁国路的东往西，南二环与田山路东向西主线辅道上，西二环从繁化路一直到前方的集贤路施工点，繁化路主要关注的是辅道，长江西路呢也是辅道，前方呢是靠近集贤路的主线上北往南大流量。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早间的8: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炮。
0: 我们就是
1: 要胖的组合。
0: 早，宝子们。
1: 各位早。
0: 又到周五了。
1: 是啊，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
1: 啊哈，
0: 周末能休息的就休息休息，不能休息的也以一个快乐的姿态去上班嘛，对吧？谁还不需要加个班呢、啊、什么啥的，各种对。今天要来跟各位讲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是有点意思的。
1: 哦，
0: 你们一定有这样的经历。
1: 比如说，
0: 请问你在花大钱之前、有没有先花点小钱验证一下呢？就是啊，你可能是买个东西，就是你会不会先试水一下，有没有这种情况，没有验证花了大钱结果好后悔，
1: 买亏了
0: 一塌糊涂、啊，这种钱可能是买到一个实物，也可能是买一种课、一开始我对买一种课呢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但现在我有了。好，先来看投稿人啊。他说：“悠大胖，你们好，我去年想买一台相机，看中了一台将近20000块的。我跟我老婆说我想买，她说你先别急，这样，你先租一台用几天，看看你是不是真的会带出门。哎，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花了200多块钱租了一台同款，用了3天。”第一天我兴冲冲地背出了门，第二天我也兴冲冲地背出了门，第三天出门前我看了一下那个包，想了一下把它放回去了，
1: 这好累呀。
0: 然后第三天之后呢，我就把那个相机给还了，没买、我老婆就问我，哎，怎么搞的，你一开始不是兴致很大吗？我说我以为我会经常带着它出门，但是事实证明我只背了2天，第三天我就不想动了，那200块钱的租金省了我20000块。但是这件事情反过来也有一些问题，比方说我有个同事想开一家奶茶店，他没有直接租那个店面，他跑去夜市摆了一个月的摊，摆完之后跟我说，哎呦我的妈，这事不能干，太累了，那个位置根本没有我想象的人流那么大，不是这个样子的。结果呢，我另一个同事就开了个奶茶店，他没摆摊，直接租了个店面，现在生意挺好的。哎呀，你说这个花小钱验证的人是不是会更理性一点，还是说有人靠直觉赌了一把，嘿，赌赢了，
1: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0: 所以今天想借着这个话题来问问大家啊，就是你们有没有花大钱之前先花点小钱验证一下的这种习惯。
1: 男生如果说啊，真要让男生他们去先花小钱验证一下，然后要不要买的，可能就是到网吧去上网了。现在应该叫网咖。在网咖里面，他们的配置什么5090啊，4090现在都不行了哈，也没有说不行。其实我用的还是3090，还是2090。就是你到网吧里面去感受一下极致的，或者是说高水准的显卡带来的
0: 极致的视觉感受。
1: 对。并且不再卡顿，帧数一直不掉的状态。
0: 对，
1: 哎，你试过以后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然后回家可能想着求老婆，
0: 我也想换一下。
1: 哎，求妈妈，求爸爸，给一点钱，我去把家里面的电脑升级一下。这个可能有。再有花小钱喝茶。
0: 这点我想问问你们啊，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讲的买的那种课和办的那种卡，我觉得其实它是有一点共通性的。就比方说你们男士去那个茶社喝茶，他一定也会有什么充值5000，什么送1000，我打个比方，因为具体我不太清楚啊。然后呢还会再送你额外2包这个新上市的新茶，或者说是他们什么自己调制的什么东西 就是有没有这种。因为我觉得在就是女孩子会去的那些场所，比方说像 SPA 店它基本上可能会有一个充个10000然后呢送你个2000，然后呢你充了这个钱之后就成为他的一个什么顶级 SPIP 会员，他呢在每一单上面给你打个6折7折等等，然后呢你充这个卡的当即他就会送你一套护肤品啊，
1: 你拿回去再用。
0: 哎，对， 包括理发店也是这个套路。
1: 但我要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其实是你要就是你自己已经有中意的东西了，
0: 嗯，
1: 然后你只是想要花小钱先去感受一下。你要说到理发店，其实可以讲到一个东西叫吹风机。有一些女生她们其实一直想用的是戴森的那个吹风机啊，想感受一下她们吹的神乎其神到底是怎么样。
0: 那是之前，现在呢，第一呢是也相对普及，然后呢价格也打下来了，
1: 也没有打得你的那么狠。你也不要觉得一两千块钱的吹风机就便宜了，
0: 但是你要知道
1: 现在一般都用一两百，
0: 不，现在有好多其他的吹风机，
1: 我知道呀，
0: 价格老贵了
1: 啊。
0: 嗯，
1: 我的意思是就在当年啊，会不会你们先跑到理发店里面看他用的使用的是这个，
0: 会，
1: 然后跟 Tony 说啊，让我用一下，我自己吹一下，然后感觉一下，然后感觉一下，哦，好像
0: 还不错，我还可以去买一个，
1: 哦，真的不错，我要去买一个，
0: 嗯，
1: 这样，
0: 嗯，
1: 男生，
0: 对，我问你。

0: 那你那个就是喝茶这件事情、
1: 啊、
0: 你会不会是属于我先去这一家先试试看，然后呢觉得还不错我下一次再来，还是想说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我当即就会直接冲动消费就直接把卡充了，因为这其实也是你花了大钱
1: 啊，
0: 对吧？你会吗？
1: 大部分的男生可能会换不同的口味或者是换不同的这个门店、
0: 哦、
1: 因为
0: 去不同的茶社，
1: 对，因为你的环境不同然后你的服务也不同，
0: 但不是啊，他你可能就会选嘛，离你单位比较近一点或者离你家比较近一点的，这样方便啊，
1: 这两个地方离得太近了
0: 搞不到新鲜感，
1: 嗯，他其实也是想逃离一下就是熟悉的环境
0: 哦、嗯，这点我也是可以理解，
1: 你知道吧，他们就想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没有人认识我的环境里面，我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面，然后感受一下就是四下无人也好或者是静静心也好，
0: 嗯嗯，
1: 这样的状态。
0: 我刚才讲的那种买课啊还存在在可能你给小孩子报的各种各样的班，你会发现一个很神
1: 课，
0: 你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叶大胖、嗯，试课的时候往往小孩子在那一瞬间表现出来的那种兴趣啊，和他好像下定了某种决心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坚持下去的状态深深地打动了你，外加上试课的时候呢老师都会把他可能课程内容里面比较精彩的部分和他的教学方法里面比较集中的重点的部分展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孩子开心你就会冲动消费报个什么多少多少节的课，
1: 很正常
0: 啊，所以我现在学乖了，我之前是一下给他报个好几十节因为便宜，现在我是啊，先上个十节吧。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7: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8: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7: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9: 炒股啊炒股啊，看好一只不小心小仓位是个仓啊，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跟进啊。
1: 那你不把腿拍烂掉了，这你小范围是个仓，然后先建一个小仓，然后突然发现它来一个10连涨停，对吧，或者是3连涨啊，把把都是涨停，你想追都追不上，那你腿不拍烂掉了然后等你全仓就 all in 梭哈的时候，然后他给你来个5连跌，
0: 但是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就不好说了，对吧，
1: 啊，
0: 因为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嘛，
1: 啊，投资需谨慎，入市有风险，
0: 投资需谨慎、
1: 哎、对
0: 对
1: 对、
0: 哎、
1: 对
0: 对对、
1: 啊另外刚才也有不少的朋友说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要花大价钱体验的或者是要花大价钱购买的东西你没办法体验。我回头想了一下，他讲的也对，比如说房子这个事情你真没办法体验，你怎么体验呢？
0: 样板间啊，
1: 样板间没有用，很多这个开发商做的那个样板间它的那个材料它就是缩小的，

0: 这个开发商
1: 啊，
0: 他的口碑怎么样？
1: 行，
0: 哎，对不对？他的物业服务怎么样？嗯，这些都是会放在考量里面的。但是呢，他确实没有办法让你说我先去住一下再买这个房子，除非你买的是二手房，
1: 哎，
0: 对吧？
1: 你在同小区里面租了一套房，你先感受一下。
0: 哎，
1: 所以今天跟各位聊的是，你花大钱之前有没有花小钱先验证一下。
0: 嗯，
2: 我不知道我这个亲身体验适不适合今天的话题。
0: 你说。
2: 其实也雷同吧，之前我老觉得工作好累好辛苦，然后又加上还要带娃嘛，然后我就觉得压力很大，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家里人说我想全职在家带宝宝，
0: 嗯，
2: 就不想上班了。然后我老公和我婆婆想了个办法，他俩呢让我全职带娃带了5天，我请了3天假加上周末，全职在家带娃带了5天。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算了，我还是上班吧，带娃比上班累多了好吗？
0: 算了，我还是不要辞职了啊。因为有的时候啊，嗯，就是在带孩子跟工作的这个事情上其实是很难权衡的。嗯，有些时候在你崩溃无助的时候，回家又有孩子缠着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呦算了，要不然这工作不做了。哎，也不是说不行，但是等到你静下心来想一想，或者说你就像是用这位朋友这种小成本的实验一下，我就请个几天年假，我专门在家带孩子，我就体验一下，你会发现哟，好像确实不太一样哎，对不对啊？但是呢，有些东西其实你是确实需要去体验一下，
1: 嗯，
0: 比如说中国平安车险。
1: 对，当你成为了尊贵的中国平安车险的用户了以后呢，你就可以体验到他们的急速反应和他们的极致的服务。
0: 嗯，
1: 开车磕碰你不用慌，快拨打4008600或者上好车主 APP 点击车损测算，平安业内首创的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键测算你的维修费和保险费用上涨的金额，一键点击办理赔，理赔员5分钟之内和您联系，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价超实补，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排队。
0: 修车呢还有质保，小额的这种轻微事故啊更可以自助理赔，无需理赔员的参与，赔款是分钟即到账。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热线电话是4008000000。
3: 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应该还算蛮常见的。
0: 嗯，
3: 主要体现在吃的上面。之前老是觉得有一家饭店它错，然后呢每次他家出了讲座，然后就从那个美团上买了一个团购去尝一下菜，哎，发现还真不错。后来的话就是我请客吃饭呀、什么的都会往美团饭店去，就是可能就是通过先买团购这种小钱，然后再花吃夜席的这种大钱。
1: 他讲的是买团购吃东西的这个小钱，
0: 嗯、
1: 是吧？
0: 嗯，
1: 然后在宴请的时候，然后就知道啊，他们家菜还不错，然后下次我
0: 就会去他家啊。这个就是回头客的力量
1: 啊，这个就是老板他说的引流的意思。
0: 嗯 嗯， 嗯，
1: 老板觉得这个给你做的这个套餐他很值，终于达到了他想要的效果。
0: 对、
1: 让你们来吃，吃完了以后觉得 OK。
0: 还有朋友说啊、有啊有啊有啊。那比如说就是我在换这个新的化妆品的时候，我会先买一些小样试一试，合适就买正装。还有呢，小猫小狗的粮也是，我买一些小样先试一下再买正装。讲到这一点呢，就要想到这个小宝宝刚出生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我把各个品牌的纸尿裤都买了试用装。这个可能10块钱买个3片4片这种，全部都买回来给他试一下，看看哪一种纸尿裤不捂宝宝啊，这红屁屁啊，然后不会咋咋咋地啊，吸水性好啊，不会漏尿啊，等等一系列的，就反正给他试一下。因为每一个孩儿啊，他也不一样，他试用的纸尿裤也不一样。嗯，所以你要抗击，你给他买了一大提，你到最后还浪费
1: 啊。
0: 嗯，
1: 不行，自己用了，
0: 自己咋用呢？
1: 尺码不对，
0: 尺寸对啊，也不对啊。
4: 比如说大胖，我现在想喝1.8升，但是我不想花那么大的价钱。怎么花小钱能体验呢？有没有好的方法途径？
1: 他的意思就是我现在想喝美酒。
0: 嗯，
1: 我想喝美酒。 但是我又如果要是一瓶又特别贵的话，
0: 酒不也有那种。

0: 很小瓶的吗？
1: 没有，就特别有一些老酒的。
0: 哦，就他想喝的酒没有小瓶。
1: 对，他想喝的那种老酒没有小瓶的。
0: 嗯，那你就这样子，
1: 只能称大哥。
0: 你找几个都想喝这个酒的朋友，买
1: 一
0: 瓶，
1: 斗
0: 一
1: 斗钱。
0: 对，大家一起 A 一下，不也好喽？
1: 然后 A 了钱以后，然后每个人就当着我的面，然后分好，是吧？
0: 对啊，不好吗？对吧？你就像是你可能如果说之前提到燕窝是觉得花很大的钱才能喝到的东西。
1: 哇，你是魔鬼吗？
0: 不对吗？
1: 是，
0: 对吧？但是呢，就是我又不想一下买那么多，那我就先买个五小瓶先炖燕窝喝喝试试咯。
1: 对啊，
0: 只要299嘛。
1: 对啊，
0: 嗯，
1: 我就花了个小钱，我先感受一下，我喝五瓶这个先炖燕窝以后，我的身体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0: 哎，对，
1: 哪怕你虽然它其实它肯定身体是会有一些些的一些变化，对不对？因为我怕有一些人讲啊，那这是我的心理作用啊什么的。不是不是，你要想这个产品它为什么一直可以这么多年屹立不倒，而且燕窝也一直是被人们所熟知的东西，就是证明它是真的有用。
0: 嗯，
1: 四季流转，又快到了中秋佳节，每年到中秋节呢，我们都会说一句中秋送燕窝，送晚宴
0: 健康共团圆。
1: 燕窝呢，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可以帮着我们提升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燕之屋的燕窝呢，已经成为我们中秋送礼的佳品了。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中秋礼盒，是燕之屋特意在中秋给咱们908的粉丝专属的福利。原有的购买政策它是不会变的，还是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但是我们现在加了一个满额叠加礼，就是原有的赠送我们全部照给啊，十副满1200元我们赠送燕窝面膜一盒，十副满2200元赠送燕窝沐浴露一瓶，十副满3200元直接加赠燕窝粥啊，一大盒的燕窝粥。可以在购买的时候详细的咨询我们的客服，或者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啦。
0: 嗯，就是有些朋友说，你一下让我买那么多，虽然我知道送我东西多，但是我要花大钱呢。那要不然你就先买一盒299试试看，
1: 试试看。这边有朋友说，我之前想买 Switch， 我租了一个月，打开的次数其实是不到5次的。发现我真的不爱玩游戏，反而让我省了一笔。
0: 你说的对，
1: 那数码产品更是这样，就像投稿人说的内容一样，他想买一台那个单反相机，那你先租了以后你自己感受一下，包括无人机也是。很多朋友说我就想买一台无人机，然后未来出去玩的时候我可以给自己拍照啊，给自己那个录视频。你先租，你租一台无人机，你先感受一下到处禁飞。然后你想飞的时候呢，然后你还要有那个技术啊。好，这个是无人机。另外一个大疆的那个不是 GoPro， 做了 GoPro。 GoPro 你也想到说，我下次我就可以挂在我自己的脖子上面，然后我走到哪里的时候我都可以记录。租，你先租一台。
0: 对，而且其实你们可以，就好比说我想买大疆的某一款产品，但是我不知道它到底适不适合我，要不然你就去租，你把几款全部都租回家，先花个小钱试试看哪种更适合你，哪种你更方便，你就买哪种不就行咯。哎，今天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省钱方式。
1: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你花大钱之前有没有先花小钱去验证一下该不该花这个大钱。
2: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置装祝您久

0: 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深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4: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2: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
13: 4008000000。
1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上午的九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国务院新闻分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0,000亿元。昨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昨天，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宣布扫街榜全面 AI 化，依托空间智能升级榜单算法，并正式发布高德扫街榜2026，进一步提升了专程前往、多次复访等权重行为，并引入专业评分，更精准地反映用户真实选择。数据显示，高德扫街榜上线一年来已累计服务超过8.8亿用户，并获得最多用户真实到店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用脚投票的真实榜单。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9月10号晚，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本月11日零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目前宣城绕城高速北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宣城北互通至丁店枢纽半幅主线封闭，宣城北收费站入口往广德宁国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预计要到9月12号的18点结束。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无良叶、金六福、浏阳河等多款好酒已经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都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买多省得多，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到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各位推荐两款大牌护肤好物，第一款呢是护肤圈知名度很高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换季的皮肤呢就特别的合适，像冰淇淋一样的奶油质地，上手的触感呢顺滑细腻，关键是价格。我们的产品支持溯源码查验，顺丰发货，品质放心，6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元，各位是299元。想要皮肤稳定细腻，光有面霜还不够，一瓶靠谱的修护精华也要安排上。那么第二款呢，就是口碑多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100毫升的大容量，大部分的肤质呢都适用，上脸清爽不黏腻，不容易闷痘，不会搓泥，搭配日常的各种护肤的流程，关键平时代购免税店50毫升入手的话都要大几百，但是今天我们100毫升正装到手多少呢？239。这两个你可以搭配着一起买，就可以使用399减50的那个券，到手的话你不就更划算了吗？怎么买？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觉得下次八点半的时候，我应该先放这个电影，激情一点。现在这个点应该大家都快到办公室了，换一个，哎，这个就 OK 了。Yeah,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0: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 花大钱之前，你会不会先花个小钱试个水？
0: 然后根据你花小钱的体验，决定是否要花这个大钱，
1: 对，
0: 来购买它的全套服务，
1: 对，
0: 或者把它买回家变成你私人的物品，
1: 对，
0: 或者你花了小钱以后觉得哟，这个东西我真的还好没有花钱买。有没有过类似的体验呢？说给我们听一听。
2: 说到数码产品，我这边就有一个经历，就是我女朋友她想买那个折叠屏手机，新的要10000块钱，我就建议她你先别买新的，先买一个二手的用一段时间，看看符不符合你的期望，然后就花4000多块钱买了一个二手，就用了大概3个月吧，她就觉得这也不行，那也很不方便，然后又重新3000多块钱把它给卖掉了。
0: 哎，就是前后亏1000，也不是不行。
1: 因为我也很想买一个折叠屏手机，
0: 新上的那种是吗？
1: 对，然后呢，就是
0: 新上的那个，你要等到明年左右，你才可能会用上二手的。
1: 我知道啊。
0: 那你可以忍一忍吗？
1: 不是，也不一定，
0: 没必要。
1: 人嘛，
0: 没必要，
1: 人嘛，总是会对自己未知的东西。
0: 真没必要。

0: 你要不行呢，你因为所谓的体验店啊，
1: 嗯，
0: 它只是让你在这个柜台的这个界面上面，然后让你来这么体验，你没有把它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1: 嗯嗯，
0: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使用手机的这个频率是很高的。
1: 对，
0: 你要跟让它跟我跟个48小时吧，我才知道用的触感或者怎么样，对不对？到底是怎么样？
1: 嗯，
0: 所以有哪一个厂商敢真的做这样的事情啊，才算你厉害。拿出10000步或者是拿出多少步样机，然后直接就送给消费者7天无理由免费。
1: 不能说叫送给，我觉得不行，就用月租的这种方式先试试看也可以。
0: 啊，就拿新机给你试。
1: 哎，对，就是先试试看。
0: 然后他拿回去了以后，把盖子把它拆掉以后，然后跟你讲，啊，这是一套全新的。也不是不行的。啊，还有朋友讲，我一直想换一台大中型 SUV。我老婆说你先租一台开几天体验一下，现在体验过了，开不起，一脚油门下去一包烟没有了。那大哥你不行，换电或者混
1: 大中型 SUV，
0: 对，就换纯电动的大中型 SUV 或者是混动型的这个大中型的 SUV。 但SUV 啊，它一开始设计之初呢，其实就没有想过往新能源的这个方向去靠，对吧？它最主要的就是马力够大，劲儿够大，各个地方都可以带我去，可以带我翻山越岭，轮胎都比人家粗一倍。
1: 但是你又有多少天要出去翻山越岭？
0: 那你别管，这是一个中年男人的执着和中年男人的梦想，乘梦想仗剑走天涯。后来太贵做了吧。啊 ,SUV, 买车，现在买车也是，买车你确实是可以到 4S 店或者是租啊，光靠租的方式先把你心仪的车子把它租回来，租回来以后你开一开试一试。你别讲大中型的 SUV 了，你想玛莎拉蒂我都现在都能租个的，不就不是没开过吗？我现在就租一台玛莎拉蒂开。租了

0: 哦，这边有朋友讲的是椭圆机，我就是属于那种没有花小钱然后去体验的，我直接买了一个相对便宜一点的，确实买完回来以后呢，就是在家里面把它挂衣服了呀。那如果想要体验椭圆机，然后又是小钱去体验椭圆机呢，可能会买一张健身房的月卡，
1: 100多块钱，
0: 然后到健身房里面去使用椭圆机。那这个椭圆机它也有不同的品牌呀。
1: 对呀、啊。
0: 你在健身房里面用的那个牌子，我这么跟你讲，就如果自己私人购入的话呢，你是舍不得的。
1: 嗯。
0: 它那个价格你肯定舍不得。对吧，到头来你肯定就会买一个相对划算一点的椭圆机放在家里面。
1: 嗯。
0: 但使用环境又不同。因为你到健身房去的时候，你觉得我花了100多块钱，我已经买了卡了，我要疯狂的使用这台椭圆机，我才可以把我的本赚回来。但当这台椭圆机在你家里面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反正在我家里了，
1: 对，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0: 我今天用、明天用、哪天用都行。
1: 对，
0: 我又不一定要赶时间，要觉得天天都要用了。
1: 对对对，嗯，而且呢，你放在家里的椭圆机和放在健身房里的椭圆机，我觉得还是会有根本上的不同的。大小啊，包括功能啊，肯定都会不一样。除非你家有这么大的空间，能放下一个和健身房差不多大的椭圆机。
0: 其实最主要的是，你们家得有一个满面四面都是镜子的房间。
1: 嗯，
0: 你要模仿出健身房那个氛围，然后就可以对着健身房的那个镜子，然后拍照，然后穿着自己的运动服，然后咔咔咔，哎，这样才行。哦，这边有花小钱，去想一想能不能做的
1: 什么呢？
0: 我前两天我在这个海鲜市场买了一个古筝，
1: 一台古筝
0: 啊
1: 啊，
0: 阿贝
1: 啊，
0: 他我只是想试试看能不能培养一个爱好，我就画了阿贝。
1: 不是
0: 真爱，
1: 这位朋友，你是怎么能觉得你自己能把古筝培养成你自己的爱好？
0: 看啊，看视频啊。当当当
1: 当当，如果说学习一门乐器有这么简单的话，那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
0: 学习一门乐器，就是很简单啊。
1: 哦，好，
0: 不是吗？
1: 好，
0: 你小的时候没有学过口琴吗？
1: 没有。
0: 你们那个年代的音乐课已经不上口琴，你们是上竖笛了是吗？
1: 没有，都没有
0: 啊，
1: 都没有，
0: 都不学啊？
1: 对，
0: 你们音乐课干什么？
1: 唱歌。
0: 我们也唱歌，但是要必须要学一门乐器啊。
1: 想起来了，
0: 没有那个竖笛吗？就是小朋友的塑料的那个竖笛。
1: 那也不能算是说你学了一门乐器啊。
0: 这不是一门乐器吗？
1: 好吧。
0: 那你要这么想，还有那个月光下的凤尾竹的那个葫芦丝了。每年只要学校有各种表演，就会有小朋友上去表演葫芦丝。
1: 因为其实就是从自学乐器相对入门较快的，就可能大家会去选一个像尤克里里啊，或者说是吉他
0: 啊，这两个很容易、
1: 这个是相对容易的。古筝我跟你讲，这么多弦，再加上左右开弓，没那么简单。
0: 当然也不是说弦越少他就学得越快，这二胡他就两根弦，
1: 他也超难学，
0: 难，
1: 因为你要一直不停的去掌握技巧去按音啊。
0: 不，这就是关键，二胡的那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啊，这几个地方的那个音啊，那个位置你得
1: 都是通过按出来的、
0: 你得精准的把握、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握得住，
1: 对，
0: 好吧、所以乐器这个东西，如果你要是真的想花小钱感受一下的话呢，我赞同你们花小钱给孩子们买一个这样的乐器，但最好是不要入口的啊。就比如说像口琴这种东西，你们尽量就不要买二手的了，能买一个一手的就给他们买个一手的。像其他的管弦乐啊，像什么小号啊、中号啊、大号啊这种东西呢，你们买一个吹嘴也行，你们换一个吹嘴。就你要怕太脏的话，你们就换一个吹嘴啊，这个你买二手的没问题，好吧？
1: 有朋友说，我有一个朋友开咖啡馆之前，先让别人，先去别人的咖啡馆里面打工了2个月，打完工之后，他发现我不开了，因为他在后厨站了2天，他就没有办法动了，就太累了，而且呢，那2个月的工资比他后来亏掉的钱少多了。
0: 薰衣草说，就 前几天呀，我特别想吃葡萄，然后我一大早我就去那个水果店那边去试吃了一圈的葡萄，然后 我发现一家比一家酸，到最后的时候呢，我吃饱了，我也就没有买了，就省了，是的。葡萄就是这样，
1: 感觉还不错。
0: 葡萄就是你吃第一个的时候呢，会打开你的味蕾，但这家呢，你又觉得哎，这家好像有点太酸了，我再试一下另外一个品种。他反正会给你提供试吃嘛，所有的他们一家里面所有的品种，你试吃完了以后呢，你觉得好像都没有找到自己口味的。哎，前面50米好像还有一家那个水果店，我再去看看喽。另外一家水果店，你再吃个5颗，总共10颗葡萄进了肚子以后，你。确实是满了，不太想再继续吃。那挂机玩家也说，好了，我就是那个你们讲的反面例子了。游戏机买回来玩了3个月落灰了。我的动感单车也好久没有骑了。其实是会员到期了以后没有续，就没有那种实感骑的功能了。8000。配来 vlog 剪视频的电脑呢，现在我的腰也不是特别好，利用率也很低了。拥有就去魅，这个讲的就是我自己。我可以不用，但是我不能没有。
1: 如果你的金钱允许你一直这样，那也行。
0: 但是我的钱根本不允许我这样，
1: 那不就是
0: 讲到花小钱然后再决定是否要再花大钱的事情上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生活用品的选择会买一些各种各样的试用装，小到小朋友的奶粉试用装了，
1: 对，
0: 尿片试用装了，
1: 对，
0: 再大一点的有，大一点的还有什么？小朋友大一点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试用吗？
1: 我曾经买过各个品牌的牛奶回来给他试喝，看他最喜欢喝哪一款。
0: 这个适合哈，对于家里面的油盐酱醋茶来讲的话呢，小到我们经常那个洗澡的时候或洗头的时候，不是洗发水很重要吗？很多女生和很多男生对于不同的洗发水，它有不同的
1: 要求
0: 和洗出来的效果他们会买这个试用装，买那种以前我们讲的2块钱一袋或者1块钱一袋的那种洗头膏。
1: 那我来给你看一看现在的试用装里面的洗发水是多少钱一瓶
0: 买回来以后然后自己往头上弄一弄，然后感受一下洗的怎么样。大到呢家里面有一些电器它是可以7天无理由退换的嘛，用什么电高压锅用微波炉烤箱也可以试用，还有面包机还有煮蛋机煮蛋器这个不都是电器也是在使用吗？怎么了？
1: 给你看一下这个淘宝的优先试用里面各种各样东西的试用价格。
0: 不还好吗？9.9块。
1: 对啊，
0: 9.9块5个。
1: 5个什么？
0: 上面这个只能选一个吗？
1: 一个呀，
0: 就只能选一个，15毫升9.9块。你不如去抢了。
1: 那你怎么不看它是品牌呢？
0: 9.9块，15毫升，你可知道15毫升才多少？
1: 可是它是植村秀啊。
0: 那又怎么样？
1: 它正装就很贵啊，你不能
0: 9.9块，
1: 你不能抛开它的品牌和正装的价格去谈9.9块。
0: 9.9块，我买那个什么硫磺肥皂我都可以买。
1: 那这还有4.86块的20毫升洗发水。
0: 4.86块，我买个臭肥皂吧。王姐把这个链接发给我一下。
1: 不发。
0: 王姐，
1: 咱俩消费不到1块去。
0: 哎，不是，王姐，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个9.9块的，其实我也不是不能。
1: 你看你这个人。
2: 悠悠大胖，我这边提供免费的软水试验装，如果有需要的听友可以来我这边免费领取。
0: 软水试用装，他就是那天在群里面打广告的那位大哥吧？
1: 哦，有可能，对，有可能。真的，我们的听众啊，各行各业都有，对吧？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相互促进一下，不也是好事儿吗？
0: 我来说说我的经历吧。我刚买的新车，3天2天洗一次，现在1年我只洗2次。 人都是有新鲜感的。
1: 嗯，
0: 我们讲的是花小钱，
1: 嗯，
0: 然后再体验是不是要花大钱。
1: 嗯，
0: 大哥，你这个讲的这个内容呢，让我觉得你好像是花小钱先去感受自助洗车的快乐，
1: 嗯，
0: 然后花大钱自己在家里面买了一整套洗车的工具，车子从原来两三天洗一次到现在的一年洗个次吧两次。
1: 你说就家里面装修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花小钱体验到那种非凡极致的服务？
0: 可以啊，你只要花一个路费就可以到安徽省合肥市北一环的财富广场三楼
1: 的匠人制装
0: 他们家的样板间去看一看。
1: 没错，
0: 你只花个路费，你就可以看到未来的新家到底是怎么样。
1: 对，而且呢，你还可以直接与他们联系，免费获得您家的装修报价和设计单。
0: 哎，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又比较大，很多业主都有这样的困扰。不过呢，匠人制装刚好解决了你们这个难题。他们的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呢限时开启，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呢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是19件的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都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的寿命更长。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几万块钱的软装预算。
1: 是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现在都可以直接预约到店啊，实实在在的帮您省下钱。热线电话是0551-656-0303，6556-0303。哎，谢谢大家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思路啊，就是花大钱之前，先花点小钱验证一下，这本身。

就是判断力的体现啊，对不对？你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啊，去感受一下，就是我是不是真的是需要啊，对吧？那个一两百块钱的租金啊，20块钱的健身房的单次啊，一个月摆摊的经验啊，等等啊，这些其实都是在替你确认一个还没有被确认的版本，在那个版本里面，你是不是确定要要它？哎，有的人验证之后呢，觉得放弃了，那其实也不是浪费，是你自己体验过了，对吧？那有的人验证之后发现，哎呦，特别不错，那我就可以进行回购、复购等等。其实啊，前提是要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面来感受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而不是用想象来代替。好，今天听不吵，不用花钱。

0: 6556-0303 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 0551-6515

0: 5588，各大商场有售。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7，凉。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又有新鲜事儿》。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跟各位讲一个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男性、女性们
1: 啊，
0: 这里呢，其实我想指一下女孩子们
1: 啊，
0: 不要总是觉得以瘦为美，推崇什么所谓的白幼瘦，把自己剪得跟个杆儿似的
1: 啊，
0: 是这样的啊，
1: 要该。
0: 今天跟你们说的是腿粗的人脑子更清醒。
1: 什么？
0: 这不是一句玩笑话，而是一条被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证实的健康真相。
1: 那
0: 你可能听过人老先腿老，就先老腿
1: 啊，就是腿有点那个要拄拐杖啊，然后又走不动路啊，各种各样的，对吧？
0: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腿老了脑子也会跟着老。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这个事儿啊，就是请大家不要觉得哎呀你看他好像好像穿裙子好看，完出个的好好看什么什么之类的，那种腿粗一点好真的啊，对吧？你看你就像是你去看一些动物界肌肉大赛，对吧？袋鼠肌肉袋鼠，马肌肉马，你会觉得

0: 他那个线条老美了，对不对？还有肌肉猎豹，对吧？人类代表，比如说
1: 单杠转百圈的肌肉大爷，一指禅做俯卧撑的大爷，握力器或者是那个甩绳的大妈，
0: 那就没有年轻一点的朋友出战吗？
1: 有，我们在地铁上面拉着上面的吊把手的时候，我觉得我也锻炼了我的臂力。
0: 但是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啊，这个从审美上来说，即便是我们已经推崇大众审美更加的千变万化和包罗万象，但是还是有些朋友说我就要瘦。但实际上是这样，锻炼肌肉不仅仅是为了装饰作用，有个什么所谓的马甲线啊、人鱼线之类的，更重要的是健康投资。那为什么说这个强壮的大腿会是你脑子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反射呢？是这样的哈，首先来说一说练肌肉的这个事情。练肌肉能够增强记忆和注意力。哈佛大学神经科学研究团队发现，进行阻力训练运动之后，什么叫阻力训练？比如说举哑铃，比如说深蹲啊，就是抗阻训练之后，我们大脑当中与记忆和学习相关的 BDNF 水平会明显上升。什么是 BDNF 呢？就是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会明显上升，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保持一定的肌肉量有助于预防阿尔兹海默症。哦，
1: 就是大腿越粗，或者你肌肉越粗。
0: 真的，而且如果每一周都能够进行规律的这种锻炼，你的身体呢就会变成一座广阔的微型药厂，分泌被叫做肌肉因子的小蛋白质，不仅能够促进脂肪的燃烧，更能够提高我们的代谢，有助于增强对于慢性病的预防和辅助治疗。比如说通过调节胰岛素敏感性，对抗糖尿病，有效地对抗有脂肪引发的炎症，降低慢性病的风险，还能够提高我们人的认知功能，哎，让我们的心情保持愉悦。那有的人就会说了，哎，那练肌肉的孩子会不会长不高？女孩子会不会出现肌肉腿？你要知道啊，姑娘们，肌肉好难练啊。
1: 对呀。
0: 相比于男生来说，女生练肌肉更难。你觉得你跑步你就肌肉腿啦？你不要想太多了，好不啦？而且练完之后你拉伸啊，对吧？不要总是推崇那些小细腿跟个马甲杆似的，不好看，
1: 就是的，
0: 也不健康，对吧？啊，然后人的肌肉量呢是在30岁以后开始自然下降的，每10年大约会减少3%到8%，所以你肌肉练得越早，收获就会越多。与此同时，我和大胖纷纷开始秀起了自己的肌肉。2022年的一项分析显示啊，每周进行30到60分钟肌肉力量训练的人，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和癌症风险下降10%到20%，更有很多家长会担心青少年进行肌肉训练会不会长不高。那其实呢，儿童进行适度的抗阻训练，比如说自身体重训练，反而能够促进骨骼发育，提升孩子的协调性，还有专注力，甚至能够降低儿童多动症的风险。我就很建议孩子们去攀攀岩。
1: 啊，做各种核心力量都可以在里面。
0: 一个是核心力量，肌肉力量；二一个是手，就是手部、脚部、眼睛、脑的协调性，还有锻炼胆量，真的是一项很不错的运动啊。那女生会担心练成金刚芭比吗？真的不是这样。每周进行1到2次的力量训练，不仅不会让女性变得更壮，反而能够提升线条感和自信心。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更容易流失钙质，进行力量训练可以预防骨质疏松。那肌肉这么好，怎么练呢？
1: 撸铁。
0: 接下来的时间不是为您推销健身房的时间。
1: 什么？我都感觉你今天要跟我们的话题再联动一下，我们花小钱，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花大钱的时候，就是可以来了。
0: 花出去的钱不一定会让你的肉变成肌肉，但是呢，肯定会让你成为夜不能寐的理由，因为你觉得你花钱了。对吧？所以你们可以从简单的动作开始做起，培养运动习惯才是最重要的。腿部的肌肉占 到全身肌肉的 65% 以上。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锻炼，不妨先从深蹲、弓箭步开始练起。这对于新手更友好啊，通过抵抗自身的重量进行肌肉收缩的自重训练，比如说俯卧撑、卷腹这种，而且呢还不限制场地吧，对不对？那如果说不行，我天天太忙了，我只能在办公室里，怎么办呢？那你可以用一个特别可爱的方法，叫捏爆坏运气。知道什么吗？你们有没有在各种店里面看到过捏捏乐？
1: 有，
0: 对吧？就是很解压的一种东西，你可以选择一样跟拳头大小的有弹性的物品，想象这是所有的委屈烦恼的化身
1: 气球，
0: 然后五指缓慢的逐渐用力的把这个球捏扁，然后再放松，捏扁再放松。我买过那种就是解压神器，所谓的这种解压神器，我觉得还挺爽的，就当我很生气的时候这样。
1: 它会流，就是有那种可爱型的，有一些它在肚子里面的东西会通过它的鼻孔，
0: 我知道，
1: 出来的那种。
0: 那好恶心。我买了这种很正常的握力器。
1: 这样子是吧？
0: 还有呢，你如果在办公室里可以坐在椅子上，然后单侧小腿放松，自然的抬上，就向上抬起缓慢落下，向上抬起缓慢落下。注意啊，就是其实呢，你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你的大腿前侧是会有发力的，而且大腿的这个侧面也是会有发力的，左右腿可以交替重复练习，对吧？而且老年人更应该注重下肢肌肉的锻炼，增强身体的稳定性和平衡性。老年人你会发现他走着走着喜欢开始背着手走着，
1: 就是他们的平衡性不太好了，要往后面背着了
0: 啊。第一个呢，可以去进行一些站姿侧踢后踢，双手扶着墙面或椅背，身体保持稳定，然后呢向后踢向旁边踢都可以，寻找一个比较舒服的这种角度啊，也不是让你踢好搞啊，不是这样子。包括像是坐姿提踵，练完大腿之后呢来练练小腿，腿呢就是脚完全能够落地，坐下来之后大腿的这个平面能跟地面平行的那种椅子，然后呢缓慢抬起你们的脚跟，感受一下小腿后侧的这种发力。哎呀，这视频我之前都拍过。就别看这些运动其实很简单，长期坚持能够带来改变的，真的。
1: 真的吗？
0: 真的是这样哈。然后呢要讲到这个大腿肌肉的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很多人不知道肌肉不只是运动的工具，它更是我们人体一个巨大的内分泌器官。大腿啊是人体最大的肌肉群的所在地，我刚刚讲了腿部肌肉占了 65%， 然后腿部肌肉当中大腿占的肌肉又是最多的。当你锻炼大腿肌肉的时候，它会分泌上百种的肌细胞因子，这些物质进入到血液循环之后会穿透我们的这个血脑屏障，直接影响大脑的功能。其中最关键的一种叫做鸢尾素，研究发现鸢尾素能够促进海马体，海马体就是大脑负责记忆的那个核心区域啊，当中的神经干细胞的增殖，会增长它的繁殖。海马体每萎缩1%，患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就会增加10%。所以有规律的大腿的力量训练被证实可以显著的减缓海马体的萎缩的速度。所以别觉得练腿只是为了好看啊，每练一次腿都是在为我们未来自己的脑子里啊存款。
1: 练腿，今天就开始练腿。
0: 那接下来我说三个信号，证明你的腿在拖你的脑子的后腿
1: 啊！
0: 说三个信号。
1: 前两天我们才讲了轻微智障的体现。
0: 第一个是爬两层楼就喘，腿酸、发软。如果你发现之前你可以轻松搞定的楼层，现在需要中途停下来歇歇。也不一定是心肺功能的问题，也可能是大腿肌肉的这种流失的问题。知道吧？
1: 好，你继续还有什么？
0: 对，爬楼你们可以选择上楼梯
1: 啊，就不要下楼梯，下楼梯有点伤膝盖啊。
0: 对，然后呢，信号二是从椅子上站起来，需要用手撑着站起来，不是自己腾一下站起来。
1: 啊，这个倒还行，但是如果有手撑的状态的话呢，会更爽，
0: 它会更爽一点哈。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椅子起立测试，如果你从坐姿站起来的时候需要借助手臂的力量撑膝盖或撑扶手，说明你的股四头肌，就是大腿前侧的力量明显不足。研究表明，这个动作完成很困难的人，未来的认知能力下降的风险将会高出40%。第三就是走路的速度明显变慢，越走越慢，晃的。
1: 啊，
0: 这个可能是你的大脑运动皮层和腿部肌肉同时退化的信号。所以要科学练个腿啊，真的不需要去健身房举铁啊。还有一个很好的那个是什么？就是你靠着墙静蹲，背贴在墙上，双脚向前迈出大概一脚半的距离，缓慢下蹲至大腿与地面平行，膝盖不要超过脚尖，保持30秒到1分钟，做个3组，被称为是膝盖友好型深蹲，可以激活整个大腿的肌群。
1: 你等我一下，你先继续，我到后面去。
0: 你去找一面墙，我给你做动作的这个输出。首先，你的距离是脚的，就是一整个脚面再加上半个脚面的距离，再多一点，再多一点点，再多一点点，对，再有半个脚面的距离。好，然后慢慢的往下蹲，慢慢的往下蹲，对。对，慢慢的往下蹲，再蹲一点点，还没有平齐。好，现在平了，好，靠在后面，对，就像是悬浮的坐了一把椅子的那种感觉。
1: 给我拍个照片。
0: 燕大胖，你现在还好吗？
1: 你给我拍个照片，给他们发到群里面。
0: 好，没问题，我现在给燕大胖拍个照片啊，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等会给你拍一个365度的照片。
1: 倒也不至于，
0: 因为你已经受不了了，是吗？
1: 哦，你这个，王姐，
0: 好，燕老胖已经，燕老胖，
1: 王姐，我要
0: 起不来了吗？起不来了吗？
1: 王姐，我要滑倒了。
0: 等一下，伴随着砰咚一声。
1: 哦，这个很拉那个大腿。你刚才讲的这个其实是对膝盖有用是吧？
0: 对膝盖友好。
1: 对膝盖友好。但我刚才
0: 因为你激活的都是大腿，
1: 对，我刚刚激活的全是大腿。
0: 对啊，所以对于膝盖来说就还好。
1: 我膝盖有点疼了
0: 啊。真的吗？那你可能姿势还不是特别对。
1: 这么麻烦。算了，不做了。
0: 第二个呢是坐姿屈腿，我看一下啊，坐姿腿屈伸，坐在稳固的椅子上，然后背部挺直，一条腿缓慢伸直
1: 啊。这个就是
0: 啊，
1: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在那个节目里面讲过的，在办公室里面怎么做那个腿把它绷直，然后往上面颠颠颠颠颠。
0: 对对对，好，然后就是体重训练，我刚才讲过的那个，就是如果说你患有膝关节疾病，包括腰椎间盘突出等等肌肉骨骼系列的这种疾病的话呢，系统性疾病的话，你可以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之下，看看做什么样的运动会更好一点。就真的很重要，把你们的大腿啊都练练壮实了。不要总是去追求我一定要是个贼瘦贼瘦的状态啊。我们要的是健康，并不是说要的只是一个瘦而已
1: 啊。

0: 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养。

0: 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论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沪渝高速的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按照指示标志行驶，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3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嘟嘟耶！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
0: 耶！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了。当然，如果你说，那我没有录歌，但是我又想唱歌给你们听，但我又怕你们的那个微信平台上面的语音的效果又不是特别好，怎么办呢？对，耳尖的听友呢已经发现了，有些时候我们播放的语音音质会特别的清楚，有些时候呢这个音质呢又没有那么清楚。原因就在一个不清楚的呢是微信平台，因为它的音质进行了压缩。那清楚的那个呢是加了我们的微信，所以如果你想让我们清晰地听到你美妙的歌声，想让我们清晰地听到你说话的声音，
1: 那就
0: 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
1: 好，
0: 大胖拉你进群。
1: 好，
0: 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打折了，满399元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你要不要？你怎么做中控的？这个时候你要说要
1: 要。
0: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好礼要不要？
1: 要。
0: 我们给各位准备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要不要？
1: 全都要。
0: 我还没讲完就全都要吗？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都有，你这些都要不要？
1: 要要要，全部都要。
0: 到哪里买？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今天先给各位推一款护肤圈知名度很高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换季护肤很合适，它是冰淇淋一样的奶油质地，上手触感顺滑细腻，使用前呢在手心里面啊把它乳化一下，早晚都可以用。关键是价格，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啊，正装给你的价格299，要不要？
1: 要。
0: 299的价格低不低？要说低啊，
1: 我想找他怎么这么低。
0: 你不要管他那些，我问你低不低？
1: 低低低。
0: 你这个中控没有激情，下次我要向台里面申请换中控啊。
1: 好，低低低。
0: 啊，这个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另外呢，我们还给各位推荐一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100毫升的大容量，直接给你们讲价格。啊，讲别的东西呢，你们可能自己都有一些了解。平时50毫升的免税店代购都要大几百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补贴价100毫升正装到手多少？239。你可以把小棕瓶和海蓝之谜的面霜一起下单，然后你就可以使用我们满399元再减50元的券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给你们想着省钱，怎么买？微信搜索乐购908小程序，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
1: 好的，
0: 可以了。
1: 好的好的，好，来吧，听歌吧。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行了。希望能够听到你们非常美妙的声音啊！大家唱的好的，唱的不好的啊，唱的有特色的，唱的这个 KTV 的，哎，都可以来跟我们、唱一唱，
0: 唱一唱，
1: 唱一唱。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林树为我们带来的《浪漫爱》。
0: 你可能要那个严厉一点，昨天小果来他60分起步打的。
1: 真的啊？我姐姐这么灵啊？
0: 甚至我都觉得他有点胡乱打分。

0: 小姐姐声音很甜，这首歌的把握度也很好，就是你急什么。
1: 注定在这片草地，让我的幸福发芽，
0: 始终快一点啊。

哎，他的声线其实也很适合唱张韶涵的歌啊，觉得都还挺灵动的呢，还不错啊。就是始终那个节奏老是卡不准，就让人觉得很难受。但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85。

0: 啊，
1: 85，
0: 85是吧？
1: 对，
0: 也行。
1: 有朋友说我也想唱，
0: 你唱啊，
1: 你唱啊，你唱啊，你发歌过来嘛，
0: 兄弟，你唱啊，
1: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1: 狐狸不吃鱼，
0: 你怎么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还没点开他的这个链接呢。好，为我们带来的《再见萤火虫》，来听一下他的《再见萤火虫》。

0: 这首歌好难哦，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啊？
0: 因为它是属于高音拉得很高，然后低音又得低下去。它刚才主歌有好几句都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就都是这种。虽然我没有听过这首歌，
1: 我
0: 觉得它整个的这个音域还是蛮宽的。
1: 但为什么我总觉得这首歌它有点周杰伦的风格？
0: 你查一下这首歌。然后我觉得他的伴奏有一点声音有点大
1: 啊，
0: 就有一点盖，就是有点特别副歌部分有点想盖掉他的那种感觉，怎么办？这个给多少分
1: 啊？这是王菲的歌。
0: 哦，我说呢，好难唱啊。
1: 那都王菲的歌了，
0: 你打吧，这个分你
1: 九十，
0: 就打九十啊。
1: 我们现在还没有到九十的吧？
0: 我知道啊，但是我们平常不都能高到95吗？
1: 那你这个万一今天就是他最高的呢？哦，
0: 好，
1: 接下来我会保留我的意见。很难。
0: 接下来将不会再有90分的出现。哎，
1: 接下来可能不会再有90分的出现了啊！好，感谢我们狐狸不吃鱼啊，为我们带来的再见萤火虫。
0: 好，来，接下来听阿宇为我们带来粉色海洋。Hey, yeah.

0: 他是唱的还蛮洒脱的。
1: 85。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就是有很多的句式，他可能跟周杰伦本人唱的这个本来的这个句式不是很一样，但我觉得他唱的很松弛，很自然。
1: 对，
0: 还不错。我可以给到
1: 88。
0: 85可以，
1: 85是吧？好，那行，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飞扬为我们带来的《我不难过》。
2: 终于你开口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
1: 有一种他在我耳边唱歌的感觉，
0: 这是他的风格。

0: 那个
1: 伴奏不好。
0: 讲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
1: 伴奏不好。
0: 昨天那个小果还在说我们好久没有一起去唱过 KTV 了。然后呢讲到唱 KTV 的这个事情呢，我说等王姐回来我们问一下王姐什么时候有空。
1: 对，因为下周要出差嘛。对
0: 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去唱 KTV。
1: 好，
0: 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他又给我透露了另外一个信息。
1: 什么事？
0: 就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也在合肥的某一家他们家唱歌的时候还可以点饭吃的那家 KTV， 就在我们这个附近不远处，附近不远处，哎，我直接讲南二环和金寨路交口的那一家，
1: 纯 K 啊，哎，
0: 对，我讲，
1: 哦，我记得，
0: 我讲，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唱，然后小果呢跟我讲，他讲的正好我们可以点楼下的汉堡吃，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说楼下的汉堡那不就是肯德基吗？因为他底下有一家肯德基，你知道吗？他讲不是那个肯德基的汉堡，他讲是一家凉皮店的汉堡。
1: 哦，卫斯理，
0: 你也知道。
1: 刚才这段输出到底植入了多少广告进去？
0: 不，
1: 实际上一点广告都没有，是吧？
0: 刚才的那段输出，我只是想问，我以为你也不会知道。
1: 纯 K 肯德基，
0: 怎么你也知道？
1: 好吃，他汉堡好吃。
0: 我哎，这个时候
1: 喝起来就有一家离我们很近
0: 啊。
1: 喝起来就有一家。
0: 不是，这个事情我想问的，我
1: 好吃好吃，
0: 不，我想问的。事情是在这里，就是为什么一家卖凉皮店的
1: 他家是有凉皮店也有汉堡店，
0: 就是这两个，
1: 一个叫卫斯理，一个叫卫家，
0: 就这两个东西他把它融在了一起，
1: 对对对，卖汉堡的不一定卖凉皮，卖凉皮的店不一定卖汉堡，
0: 但是他讲的那个楼底下就有卖汉堡的，让我们下次到那边唱歌的时候让他底下点他们家的汉堡吃。
1: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
0: 然后他比你大方多了，真是的。
1: 你说哪方面大方？
0: 小果比你大方多了。
1: 哪方面大方？
0: 他都说了，下周你不在的那两天，他过来代班的时候，我们在快乐飙歌网里面，他只要听得顺耳的，
1: 然后他就干嘛？
0: 他找一位，就送给他那个汉堡套餐。
1: 哦，这样子是吧？
0: 但是他还会说，这个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送出。
1: 哦，姐姐真会呀！
0: 你看看人家。
1: 他下周带两天，
0: 我知道。
1: 那要不然我来问问他，要不要带三天？为了给你们争取点汉堡，
0: 也不至于就。
1: Stella 为我们带来讨厌。

0: 就是我还是这句话，就是你们卡拍卡得快的朋友，结束了之后，这首歌不听一遍吗？听一遍听不出来自己节奏快了吗？
1: 这首唱得很好，全世界我唱得最好。
0: 而且这首歌啊，其实它更需要力度一点，就是因为它歌词唱的是什么，就是全部都是我很讨厌，讨厌爱上了你，讨厌我最近感情不顺利，讨厌你跟我怎么怎么样，就是它要有一定的力度在里面，有一种自我嘲讽和对于整个感情的这种态度啊。
1: 明白，
0: 就很想甩了他的那种态度在里面，
1: 耍了他还是甩了他，
0: 甩了他的态度在里面。
1: OK，
0: 对，80吧，
1: 80，我要是小果的话，60吧.39，他后面还有小数点，我都觉得他小数点也是乱打的。
0: 你不要这样讲，毕竟他给大家送汉堡，
1: 他万一不送了怎么
0: 办？我一度都觉得姐姐的工资跟我的工资领的不是同一份工资。来，9月为我们带来等一分钟。

0: 这个唱的完整度很高啊。先天的条件呢也还挺好的，就是音色的那个条件也还蛮好的啊。我觉得他这首歌整体的演唱的情感可以再内化一点，可能会更好一点哦。
1: 85
0: 吧。
1: 哦，
0: 85可以给到的。
1: 好吧。
0: 嗯，冰西瓜 cappuccino。

0: 就走。
1: 如果要给他提一个意见，我就想让他嘎嘣脆一点，就是不要每一句每一字都感觉连得特别狠，有那种拖音的那种感觉。因为这首歌它相对于来说比较怎么说呢，还是比较自由洒脱的一首歌，对吧？
2: 好吧，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本周的
1: 85
2: 出发了，85吗？
1: 好，我是悠悠，
2: 我是大胖。
1: 那下周你们接着发哦。
2: 好嘞，
1: 祝你们周末愉快哦。
2: 拜拜。
1: 周末好好休息一下哦。
2: 好，
1: 下周见啊。
2: 别那么多话了，再见。
1: 周一见，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地点深层。

0: 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东部有部分地区的阵雨或雷雨啊。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购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和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 9663 69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自然资源部今天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了中国矿业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今天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的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76天。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昨天凌晨，淮同高速合肥段二标引江济淮特大桥首个边跨顺利合龙，标志着该座特大桥施工已进入到全桥合龙的冲刺阶段，为后续主跨施工及全线节点目标推进奠定坚实基础。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当地时间10号表示，古巴严重的电力危机持续影响当地基本服务。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8: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合安高速受施工的影响，哥斯敦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的匝道，以及玉溪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实行封闭，禁止车辆通行，预计到2027年1月20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9: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0: 此刻继续来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865点，下跌68点，成交额来到了5616亿元。关注到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319点，下跌297点，成交额来到了5985亿元。
9: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隐形眼镜佩戴者慎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隐形眼镜佩戴者不可随意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防腐剂易吸附在隐形眼镜表面，并形成沉淀，刺激眼表。持续积累的沉积物也会成为滋养微生物的温床，增加角膜炎、结膜炎等患病风险。此外，还可能与镜片材质发生作用，导致镜片透氧率下降，削弱矫正效果。因此，佩戴隐形眼镜时，建议选用不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如需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应先摘掉镜片，用药后间隔15到30分钟再重新佩戴。
5: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3: 来了，吃饭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维权进行时节目啊。那当然维权进行时节目也是在本周一的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为您准时播出。那今天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是代班主播丁勇。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会和各位聊到的是，首先聊到的是第一个场所叫驾校啊，这驾校里面有的时候也存在一些维权的问题啊，那今天就聊一聊，一旦在驾校里想要退费啊，该怎么退它才属于合理的。那记者也梳理了多地的投诉平台发布的这些啊跟投诉当中退费类的诉求相关的内容。

0: 然后我们会关注到二手平台低价来待订酒店啊，这个背后又会潜藏着哪些消费风险。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上半段维权精神，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驾校啊，怎样退费才合理啊？首先是一件事儿引发了关于驾校的这个维权的思考，就是在深圳市某驾校的工作人员在微信当中回复啊某女士，跟这女士说啊，我们公司规定了这个扣掉以后我能退给你的就是这些。这位女士呢在某驾校交了4000块钱报名费，申请退费却被扣除了2000块钱。最令他无法接受的是他自己连方向盘都没摸过呀，所以实在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扣费结果。万女士由此啊，就这位女士由此开启了维权之路。那记者梳理了多地的投诉平台，就发现这驾赔相关的投诉当中，退费类的诉求是占比居高不下。今年的7月，上海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公开的数据就显示，在涉及这驾赔机构的1944件的投诉工单当中，退费类的投诉啊高达了1621件。你像1900件、1600件啊，占比是达到了80%多。那近年来啊，这驾赔行业步入了深度调整期，比如说驾校转让、闭店失联的事件，哎，是频发。那退费的纠纷更加增多了，作为预付费消费的典型场景，这驾赔这个退费的纠纷啊是集中爆发，也折射出了这预付消费领域长期存在的一些困境。从这位女士的事儿啊说起，在今年年初，这位女士呢就被一则驾校的广告吸引报名了。他自己呢随后因为工作调动离开了深圳，那就和这个学校沟通嘛，我要退费，但是这驾校不愿意啊，这个说明退费的方案，延迟退费。这位女士就告诉记者说，这个扣费标准是完全不透明，历经了多方的投诉调解流程，走了大半年啊，交了4000只能拿回2000的退款。那这退费的纠纷啊，是往往和低价引流密切相关。天津市某驾校的一个教练就坦言啊，多数退费纠纷的学员都是轻信了网上1000、2000元啊这种低价的招生广告，而这种就这样的价格，这1000也好2000也好，连成本都覆盖不了，后续只能靠各种其他的名目来收费，要么就是降低服务质量。培训的质量和宣传不符退费啊是另外的一个主要的因素。那深圳的一个消费者啊就告诉记者，他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这招生广告之后是十分的心动，报名参加培训之后发现这实际情况和宣传的严重不符啊！用他的话来讲，这一切就是仅供参考嘛。而且他说这个原定的训练场地啊，也是一直在换一直在换，每次练车都要重新适应环境，这教练啊，连考试的要点他说画重点都没画过啊，导致他是多次挂科。他提出退费，但是一口就给回绝了。更让学员们感到维权无门的啊，是挂靠的经营者、私人教练乃至啊正规驾校，他直接就失联或者倒闭了。那有广东、重庆等多地的学员就反映啊，几年前报名的驾校到现在已经倒闭了，负责人失联，退费无门。那还有网友反映，私人挂靠的报名点那就一夜之间人去楼空，门店的电话就停机了，教练的微信直接给你拉黑了，几千块的学费啊，彻底打了水漂。那记者了解到，申请退费的消费者当中，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位女士啊，因为工作调动、居住地变更等等客观原因，无法继续学车的学员不在少数。走法律途径说来维权，这过程是相当的漫长了。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近日披露的一起案件显示啊，这刘先生花了4100块钱报名驾校之后，因为工作的调动离开了东莞。同样啊，一天车都没练，这驾校口头同意啊，这个他花了4100嘛，口头同意就退2800，口头同意之后没下文了，

是判决驾校按承诺退还，并支付逾期的利息。这个时间啊，这个占用的包括精力啊，这些成本你都该如何计算的，对吧？而面对退费的诉求，驾校的从业者表示啊，他们存在现实的经营压力。在浙江，一名从事了十多年驾校的负责人就跟记者说，就很多学员觉得啊，没练车就该全额退，但是这个驾培服务从报名那一刻起，它成本就出来了。都有什么成本呢？啊，他说给算一笔账啊，有场地的租金、车辆的折旧、教练的工资、档案系统录入，都是刚性支出。那学员单方面解约，这些前期投入收不回来，低价竞争之下更加经不起折腾。而司法实践提供了裁判的尺度，公开的案例显示啊，湖南一名的学员啊，是科目二屡次他考不过，就把责任全都归咎于驾校，要求全额退费并赔偿练车的误工费、交通费。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啊，驾校已经按约提供完整培训，而且没有违约情况，于是乎最终驳回了学员的退费请求。然而在现实当中，许多纠纷恰恰是因为啊，这一驾校的服务是参差不齐，而且合同条款模糊、扣费随意引起的。那驾校究竟啊，我们说他要怎么退这个钱、退费，他才是合理的？我们咨询了相关的律师啊，他表示，依照司法裁判的过错和履约判定原则，如果说驾校已经依约提供了培训服务的，仅仅因为学员的考试没通过主张退费的，通常呢他是得不到法院支持的。但他也提醒啊，这个驾校如果你自行拟定了一律不予退费的这类格式条款，那就属于无效的霸王条款。学员因为个人原因要终止培训，那驾校呢，你可以扣除建档、已经完成学时等等实际发生的合理成本，但是你不能随便啊，你这个空口白牙，你张口你就我扣几千、扣几万，给你剩几百，那这个不合理，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又采访了相关的专家学者，他说呢，合理退费应该坚持实际履约进度的一个结算，你学员没有接受培训或者说服务有瑕疵的，应该呢要么全额，要么是按比例退费。那驾校已经履约提供服务，而且没有明显过错的，也应该尊重他的合法收益。那厘清这权责的边界只是第一步，要从源头去减少退费的纠纷，还需要在制度层面探索更有效的治理路径。在这里专家就提出了啊，驾培退费啊，主要这个纠纷啊，它会集中的一个原因，它是预付式消费的模式和驾培行业长周期结果不明确的特征叠加之后的风险外溢。破解这退费的难题，需要多部门的协同治理，强化合同的审查和资金的监管，建立经营异常的预警和有序的退出机制。驾培退费治理不能仅仅依赖于事后的所谓我们说维权的救济，那驾培行业应该参照生活服务业预付卡的治理思路，推动普及官方的示范合同，把退费的条件、扣费的标准落到纸面上来，探索构建预收资金风险的缓冲机制，减少挪用的风险。另外也需要监管部门加大这个投诉的处置和信用惩戒的力度。那针对这个痛点，记者也注意到啊，全国多地已经开始探索引入第三方的监管机制，从资金的安全和合同规范两个维度搭建双向的约束。资金安全层面啊，这个重庆有愉悦学车，青岛呢有青学驾，广州呢有这个碎学车等等啊，平台是先后落地，学费进入到第三方的监管账户，按学时完成度啊分批来进行划转。退学之后转校啊等等，它是自动核算退费，实现了预收资金和驾校的自有资金的隔离。而在契约的规范方面，广西、长沙、深圳多地的交通运输和市场监管部门是联合制定了统一的驾培服务的合同范本，列明了全部的收费项目，明确不同情形下的退费比例和计算的方式，让学员维权有明确的依据，而驾校扣费也会有统一的标准。在司法层面，202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也正式开始实施针对于卷款跑路、

0: 王条款收款不明等等啊，这个明确了法律的责任和解决方式。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二手平台低价待订酒店背后暗藏着哪些消费风险。近日有这个卖家啊，在这个二手平台售卖啊待升级酒店房型的服务引起了关注。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社交平台出现了不少啊这酒店是低价待订和待申请升级的服务。不少卖家说了啊，5到8折能够订房间，员工内部价还能帮你省钱。而这些酒店都是国际或者是国内的知名连锁酒店。酒店待订服务看似极具性价比，但其中暗藏着消费风险。一旦遇到消费纠纷，或者说这卖家的失联，消费者面临的维权成本会很高。目前已经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这卖家被以合同诈骗定罪。而卖家酒店的待订服务法律上如何定性，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待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2: 我找到的这个待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这么相当于是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1: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待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2: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1: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待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待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1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待订并未成功。
3: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然后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然后订完了之后，这个我过了1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1: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3: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1: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待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待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待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计，而有的卖家则宣称待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待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 二手平台待定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4: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5: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您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对，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1: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6: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定，我还是正常的待定，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定，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定的时候给别人用。
1: 记者注意到，待定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0000余元。
7: 就是以在这个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就是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和自由，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
8: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置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 0303-6556-0303。
9: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0: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9: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4: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4: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微城市生活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1，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的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南南部28到30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8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25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7，空气质量优。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的，此刻一起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这装修的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就要注意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首先来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是直接免费送，厨房的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给您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而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了，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给您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 6551-6556-0303。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啊，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啊在问这个，你好啊，在 4S 店购买新车需要注意的核心事项有哪些，如何规避啊 ?4S 店买新车，买新车首先你得谈价吧，谈价呢就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东西非常多啊，那我就只能说说我知道的这些能说的啊。首先第一个啊，就是价格谈判，和类似于费用上的啊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避雷吧啊。首先啊，就是这个你得去看看这个裸车价，然后呢你再去跟他去谈所谓的给你什么这个里面的礼包啊、服务费啊。那这个销售啊，比较愿意用这所谓的全包价，模糊这个真实的一些东西。你把这裸车价这仨字儿你给它咬死了，你就直接问，就裸车多钱，裸车多钱啊，能免的附加咱尽量能免则免。然后另外呢，除了这裸车价之后，你还得算落地价。因为你想裸车购置保险上牌啊，然后包括你这上牌是自己去办还是 4S 店代办。4S店如果代办的话大概500多块钱儿。如果太贵的话那你就自己去办吧。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涉及到贷款，还有一些贷款的我们所谓的你要算一下这个总利息啊、年化利率啊，那贷款手续费是多少啊，然后就是保险，交强险我们这必买的，那商业险呢你需要你就买。一般来讲就是车损，然后三者，医保，基本上也就是这几个。另外呢就是所谓的赠品，我自己家人如果去买的话啊，这个所谓的赠品可能你要能折现的你还是给我折现吧，就是那很多赠品我确实不需要。这是我们说那个谈价这一环。谈价过了之后呢，你就涉及到合同。合同你合同上那就确定一下，因为合同基本都是定好的。现在也大部分都非常的规范。确定一下你买的这个车型配置、颜色，还有就是所谓口头承诺的这个价格，你一定啊要这个明确一下。这个我们常会维权遇到的问题就是定金和定金，就是言字旁那个定和这个宝盖那个定，宝盖那定它不能退，你言字旁那定它是可以退的，然后呢就是一些霸王条款，现在你买车基本上不会有，另外就是。车辆的这个合格证，你只要是正规的 4S 店，这都问题都不大。然后就是保险确认，还有就是你这个我们说，前期这些都完事儿了，你涉及到提车了。提车的时候呢，你要看生产日期。你如果超仨月的，那基本来讲就是国产车啊，超三个月的，然后进口的基本就是6个月。你要超过的，那可能就是我们讲所谓叫库存车嘛。你看你自己想不想接受啊。然后就是里程数嘛，50公里以内的基本都差不多啊。你比如说50公里超了，那你要问问为啥超50公里，对吧？然后就是这个整车的一个检查，整车的检查你要环车一圈，然后看一下这个漆有没有问题，然后呢这个尤其是门缝啊，那个要推一推拉一拉这门缝，这个有没有问题，然后包括灯玻璃啊，这些问题。还有呢就是轮胎生产日期、磨损，如果他承诺你里面给你配了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啊，所有东西有没有配齐，底盘呢有没有刮蹭，但是这些呢现场应该他都会有同步的录像。最后呢就是提醒你一下，如果有所谓的强制消费，那你就跟他说拜拜啊，这么多家店呢也不止他一家。我暂时能想到的就是这些。其他的如果随时想到了，或者您有什么具体的这个要咨询的事儿啊，那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所谓的啊，这个核心事项，这买车从来都不是说所谓的你这个啊，什么是核心事项？真的就有的人他是接受不了一些细节上出问题的，所以所谓的这个核心，那你要核心事项来讲，发动机没问题，那就没问题。那你其他的出现小问题，你不也是事儿吗？对吧？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下半段的维权经营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北京出台了家政的新规，要打造人机协同的照护新场景。那近日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的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核心的需求推出了20条的具体举措。那这个方案当中就提到了啊，要鼓励家政平台和相关的企业是加快研发创新养老照护的机器人、情感陪伴的机器人以及智能的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等啊，新技术、新产品，探索人机协同的新模式。现实需求亟待的是哪类机器人，而技术创新正在重塑哪些照护的新场景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实施方案中提到，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加快培育发展家政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用户画像、精准服务和跟踪评价，实现供需精准对接，推动家政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管理和服务效能，更好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家政服务需求。北京市西城区右北大街社区养老驿站站长黄佳告诉记者，目前在北京的社区，大多数居家养老需求都可以实现就近对接，养老行业与家政服务的融合已经显著增强。
2: 现在几乎各个养老驿站，就是我们的养老运营商啊，都会与家政公司去合作了。就不管你在哪个区，只要你这个街道有养老驿站或养老机构，你都可以把你在家政这方面的需求反馈给就近的养老机构啊或养老驿站，他们就会为老人去推荐合适的这个保姆了。
1: 方案中还提到，结合城市更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和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完善家政服务网点布局，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鼓励街道社区、家园中心、国有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养老服务机构等，通过多种形式为家政企业提供入住和服务空间，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黄佳说，
2: 所以在融合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未来肯定是会越来越紧密，也鼓励街道社区、国有企业、物业来做这种支撑，给家政更多的入住的服务空间，这个空间现在是确实是非常充分的啊。
1: 很多老年人关心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走进寻常百姓家。记者注意到，北京六部门此次联合发布的工作方案当中就专门提到，鼓励家政平台和相关企业加快研发创新养老照护机器人、情感陪伴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新技术新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更好满足一老一小照护服务需求。在黄佳看来，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现有养老照护的智能设备或者机器人产品还无法有效满足老人的需求，缺乏基于 AI 的智能互动、情感交流以及智能检索能力，回复内容往往不痛不痒，无法提供对老人真正有用的信息。
2: 就是在这个应用这方面，我个人感觉还没有做得特别的友好。就比如说之前我们驿站是有这个机器人的，但是这个机器人的话呢，老人来了以后，他能做的非常有限，老人的需求是非常现实的，他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交水电费啊？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一键呼叫子女跟子女视频啊？
1: 北京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王小龙表示，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对智能养老照护设备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总体而言，目前健康监测类设备是当前机构养老中实际使用最多的。
3: 目前最靠谱、最能落地的就是智能监测。我们经常跟机器人公司交流，也都是顶级的，所以我们理解的机器人，在养老机构里使用，首先肯定是刚需。但是呢，因为现在的这种技术的环节和成本的限制，现在基本都是概念为主。它这一个得几十万、上百万，不好在居家这些机构普及，也买不起。
1: 江苏无锡一家专注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企业负责人冉成龙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技术发展阶段，在养老照护领域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是务实之举。
4: 终极形态嘛，希望都是机器人能干所有的活嘛，但现在技术水平啊包括这些都达不到嘛，所以在达不到的情况下，更多的就是需要人机协同去照料不同阶段的老人嘛。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跟老人移位的机器人，你如果说要光靠一个人的话可能很难，但是有这么一个机器人再结合一个人，他可能就把这个事情做掉了，不然的话你可能你说不准还得两个人三个人才能去做这件事情。陪伴老人也是一样子道理，陪伴监测老人的安全，那你得一对一啊。那如果说有机器人的话，人机协同的话，那你可能一个人可能就能照顾好几个老人了，分散式照顾都能成为现实啊，也是提高一个照顾效率嘛。
1: 冉成龙介绍，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以及需求阶段的不同，养老机器人主要分为陪伴监测类、康复训练类、护理类三大类。他认为当前阶段应该做深现有场景而非盲目创新，要通过人机协同模式实现照护效率的提升，以高性价比来应对养老痛点。
4: 把现有场景做好就已经非常好了呀，极大的提高效率啊。你像独居老人的照顾有人机协同，把有一些问题就用机器人的安全看护把它解决掉，如果真需要进救援的话，那就人去这个救援嘛，兜底嘛，这个也是一个提高效率的过程嘛。照顾那些失能老人的，那现在也是有待开发的呀。
1: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杜鹏表示，北京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家政新规确立了鼓励人机协同服务提供方式的政策方向，现阶段技术与成本是制约养老机器人发展的主要瓶颈，突破如厕、洗澡等刚性需求场景是未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
5: 人机协同的服务模式呢，将来会越来越得到关注，特别是这种政策性的支持，它要大规模的去推进，还遇到两方面的这个挑战。一个呢，就是说价格上成本偏高；另一方面呢，从服务的需求来说，老年人比如说他的大小便，比如说老年人的洗澡，老年人的进餐啊，这些方面的机器人呢，可能需求呢会更加的迫切。
1: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宗和也表示，人机协同是未来养老服务的必然方向，但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需要补齐技术成熟度、标准化、人才培养等短板，逐步在社区场景中实现融合与应用。
6: 机器人擅长的是重复监测，是记录，低风险的操作，那么人他其实擅长的是情感判断、异常处理还有关系的建立。人机协同就是专业的人和当下机器人这样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结合，刚好北京出台这个政策，把人机协同写进了规范，那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嘛。机器场景还是要标准化的，将来的人机协同的标准化是一个重要工作方向。
7: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8: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9: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9: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8: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9: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10: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9: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10: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8: 小张，赶紧报警。
9: 姑娘，你再不快点儿，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8: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9: 真是骗子。
11: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12: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

90.8安徽交通广播啊，我看看我今天应该是跟这个预付式消费干上了啊。这个上半段给各位讲的是这个驾校的怎么退费。刚刚呢，我们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购买新车注意的核心事项都有哪些啊？然后也都说到了涉及到的合同的问题。我又单独回了他一下，我跟他说，我说这个，其实站在一个维权节目主持人的角度来讲，我更看重的就是，证据哈，也就是所谓的，就是一旦出了问题，咱都希望别出问题嘛。一旦出了问题怎么办？我要维权，我得有据可依啊，我得能拿出实证来啊。你口头东西都够呛啊，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口头东西都落成白纸黑字儿啊，那这个就不容易啊。我们说上当受骗，那接下来要说的是这个购客要退费，合同条款别忽略啊。这退费问题呢，不但是我们刚刚说这几个啊事情当中最常见的问题，它同时也是教培行业纠纷当中常见的问题。那家长为了孩子购买了培训课程，然后呢反馈孩子啊，这孩子他不喜欢这课程，那家长能不能要求退费？梳理了相关的案件啊，来警示各位。某先生诉称2022年4月为孩子购买了某公司提供的美育课以及素养课，一共支付了6198块。2022年11月再次为孩子买了这个叫博文课啊，花了7097。试听了相关的课程之后呢，孩子反馈啊不喜欢这个课程和老师，老师讲的内容超过了孩子的理解能力，最终呢就停止了上述课程的学习。2025年10月啊，他就向这个公司申请把这个课程当中没听的这个课啊退费处理，这公司呢不予退费啊，于是乎这位先生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退还没听课的费用2000多。那这公司就说啊，这先生在2022年4月下单购买了美育课及素养课，已经全部观看完毕了。那2022年11月再次下单购买了博文课，那某公司已经将全部的课程视频交付给了这个先生，那部分的课程有效期已经满了，这先生呢已经观看了大部分的视频。那先生主张这孩子试听课程之后不喜欢，超过理解能力啊，明显与事实不符，所以不同意退还课程费。那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2022年4月，这位先生支付了6198元，购买了某公司的美育课及素养课程，课程有效期呢都是到2025年12月31号。那双方确认这课程已经观看完毕了，完课率是100%。那2022年11月啊，这易先生支付了7000多块钱，购买了某公司的博文课的课程。那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啊，这课程完成率是61%。那售后政策退款一般呢，它会列明啊，比如说针对直播课程，除本政策另有约定外，用户购课之后，在课程正式开课前可以随时申请全额退款，在课程开始之后啊，用户申请退费，按照已开课进度按比例进行退费。那退款的金额它等于实付金额减去实付金额除以总课时数乘以已经开课的课时，再减去啊这个比如说赠品的费用啊。针对这录播课程，用户购课之后按照用户听课进度也要按比例进行退费。那庭审当中啊，这先生就表示啊，涉案的课程呢它就是录播课，不是直播课，认为这个涉案课程的时长过长，不符合儿童青少年用眼健康规范，主张呢他的子女因为长期看电子产品视力下降，要求退款，这公司不予认可，认为呢他所提供的课程是直播课，不是录播课，直播课程呢同时开通了视频回看功能，那关于这先生的子女视力下降和提供的课程他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个法院审理最终啊是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那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在此法官再次提示啊，提示这个教育培训的合同订立之后，对双方当事人都有约束力，那当事人应当按照各自的合同约定履行合同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履行发生纠纷的时候，这退费的问题是双方的争议焦点。而在教育培训合同的纠纷当中，判决退费应当有事实和法律的规定来做支撑，常见的退费类型包括因为合同解除导致退费，那教育培训机构违约退费啊，附加条款啊退费。那法官在这里提醒，无论是任何情形的主张退费，你作为学员的你要留存相应的证据，
这证据你要。

反映出双方的合同关系、付款情况、请求权是请求权的基础等等基础的事实。你如果因为证据不足，他不能满足这合同约定的退费条款，那学员要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和这个因为诉讼引发的相应的费用。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6，那今天的维权精时就进行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7: 近日，有网友曝光，某平台万粉网红安澜宣传为广西灾情捐款100万，实际只捐1元。另有社交账号名为秋叶白的用户近日晒出10万捐款截图，捐款对象为莆田市红十字基金会。然而有网友发现，截图中的机构名称、图标及捐款数字标点均与实际情况不符，有诈捐之嫌。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8: 两起事件手法如出一辙，用几分钟修图把不存在的捐赠包装成善举，以此收割流量，打造人设。捐款1元钱丢人吗？不丢人。灾情面前量力而行，真诚捐助，一分一毫都值得尊重。真正可耻的是把灾情当成剧本，把公众善意当成流量提款机。这类表演式慈善早已不是个例，已然成为网络乱象顽疾。想要迅速增长流量的网红深知公益人士自带好感，灾情话题自带热度，于是肆意篡改凭证，虚构善举，把苦难灾情当成流量跳板，把公益善意当成吸粉工具。他们不是真心之举，只是用套路演戏。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表演式慈善对社会信任的侵蚀。每一次谎言被戳破，公众便多一份迟疑与戒备。当虚假善举一次次消费公众同情，未来真正需要帮助的求助者或将面对狼来了似的冷漠。骗走的不只是流量，更是整个社会的善意储备。治理此类乱象不能止于事后封号，平台应当前置审核，完善公益信息核验机制，监管部门应将伪造捐款、蹭灾情博流量纳入常态化处置，执法机关应当对消费灾难、肆意编造等等这些行为当从严亮剑。唯有提高造假成本，才能让流量投机者望而却步。慈善从不是作秀舞台，善意更非牟利工具。网络流量或许可以炒作包装，但真诚与良知绝不能伪造。这正是灾情当作流量场，善心枉作敛财田。平台处置非终点，依法追责应有边。弄虚造假终遭谴，点滴真诚更值钱。
6: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路况信息啊。G 三京台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段正在进行主线封闭施工，怀远东和蚌埠西出入口处在封闭状态，徐州往合肥方向渝汇服务区处在封闭状态。我们工期呢是到9月20号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啊，丹丹跟我讲说，丹丹打卡，四年级小学生，妖哥要记住我头像，我谢谢你，念我消息，我一点就要走了，昨天没回答你，对不起。没事儿，没事儿，丹丹，四年级的天才小学生跟我说，说他要那个叫什么，说他要走了，赶紧叫我抓紧时间念他的留言啊，他是打卡的啊，过来打卡的。丹丹，我看不到你头像，兄弟姐妹，你们现在头像在我这儿一律是一个灰色的。一律是个灰色的脑袋的那个就是剪影，没有任何头像标志，我看不到大家头像，看不到大家的名字，什么都看不见，所以你们只能是我的逍遥子。如果你想要让我知道你是谁，请你在微信的后面，就是你发的短信的后面编上你的名字啊，就是比方说这条妖哥我来打卡了，然后丹丹啊，这样我就能认识你了啊，兄弟姐妹们啊啊，好了，赶快去上学吧，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抓紧时间去上课。打卡报到了，打卡报到了，人嘞！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嘞，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啊，908乐购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新的产品。你看这秋天啊，一下就来了。有昨天那个阳光灿烂，我的个妈的，那个天哦，那个好的吧，哎呦，离舍不得讲，哎呦，这是完美哦，皮肤温度又舒服，哎，人都快活的，哎，小风一吹，悠悠的，哎呦。好的，月满中秋啊，一年当中最好的天，秋天来了。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交通908乐购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啊！这个好物齐全，品质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和礼盒一应俱全啊！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这个果香十足啊！五粮液、金六福、浏阳和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啊，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儿。啊，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减50大额优惠券，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就来乐购908。那么临近佳节啊，换季护肤别落下，今天乐购商城给大家推荐两款人气大牌护肤好物，一个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秋冬季的完美配套啊，秋冬季用它真的特别好，换季护肤很合适，冰激凌一样的奶油质地，上手触感顺滑细腻，使用前先要在手心里面乳化，所以乳化就是打个温度在手里面，就把手心啊两个握在一块上点温度，它就乳化了。啊，早晚都可以用，肌肤状态不好的时候还能厚敷护理。产品支持溯源码查验，顺丰发货，品质放心。中秋福利特惠，60毫升正装只要299，面霜舒缓肌肤不适，保湿维稳效果非常棒啊！油皮的朋友充分乳化以后也可以正常使用，不管是自留还是当做心意礼品送给家人朋友都很合适。光有面霜不够，还要来一样，一瓶靠谱的修护精华一定要安排上。第二款就是口碑多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100毫升大容量，大部分肤质都能够适用，上脸清爽不黏腻，不容易闷痘搓泥，适配日常护肤流程，白天帮助护肤抵御外界刺激，夜间舒缓日间皮肤负担，坚持使用肌肤更加细腻透亮。免税店入手50毫升都要大几百，乐购今天大牌补贴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价仅需239元啊。哦，还有刚刚我也忘了讲那个叫什么，讲那个海蓝之谜啊，海蓝之谜的面霜60毫升正装299元，啊，这个100毫升正装只要239元。重点来了，小棕瓶搭配海蓝之谜面霜一起领券下单，满399还能再减50元，到手更划算。啊，精华一瓶能用很久，满足日常维护然后改善熬夜肌肤状态，溯源码可溯源啊，这批库存有限，每个人都是限购的，花小钱入手大牌护肤，中秋自留养护或者送礼都体面。现在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啊，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239加299，对吧？就等于是240加300块钱的话，就是540加300块钱嘛，540还再减掉一个50块钱，490啊，就等于490块钱买一套，既有小棕瓶100毫升正装精华，又有雅诗兰黛啊，不是雅诗兰黛，既有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又有60毫升海蓝之谜面霜。两瓶加在一块400多，哦，真划算，实在划算。大家可以直接的在微信小程序啊搜乐购908就可以了。好的，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唠嗑开聊开趴，人呢打卡啦。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

0: 享生活。
1: 好，听一下道一打卡究竟是谁抢到了，来听。
2: 卡过。明天大桥下游过一群鸭。
1: 快来快来。
2: 快来打油啊，就在九连霸。
1: 好。高，你实在是高啊，你连儿歌你都不放过你。啊，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打窑了，还得是交通908。啊，就在908啊，来再听啊，倒数第二打卡。
3: 我姓善，不姓丹，是个多音字。
1: 啊，你姓善不叫丹是吧？你叫善善是不是？还是叫善丹？你那我就直接喊你丹丹了啊。喊善善有点奇怪，喊善丹也有点奇怪，就叫丹丹好不好？这样丹丹的话，我知道了，你这个丹丹是你的大名是吧？我以为是你小名儿，啊，他那个是单独的丹啊。他说他姓善，那就喊善善好奇怪，你就喊丹丹啊。还有啊，来，再来听啊。那个主包，我的头像也没收了吗？啊，没没收啊，就没有啊，就看不见，我都通通看不见，因为我是第三方平台看不见啊，兄弟们。然后还有朋友说打卡了，哥，打卡，中午好，马鞍山的稻谷。豆子你好，我是妹子。哥你开什么玩笑呢，你叫麦子，我真叫麦子，我跟你讲，我家小侄子小名叫麦子，叫麦麦。真的兄弟姐妹们，我给你们听啊，他今天早上他妈才给我发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发了一个视频，哎呦，宝宝在那练抬头，两个月的小宝宝练抬头，好好玩，那你都不知道，我都你们听啊，给你们听。
4: 小蝴蝶，
1: 他叫饿。他妈让他练抬头，练时间长了他受不了。小麦子在叫什么？遥远的异国他乡向各位大叔大姨问好。2026年出生的，喊你们大叔大姨总是能喊了吧？啊，来，小豆子、小麦子向你问好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打卡了，哥，凉快了，乌拉啊，乌拉，中午好、呀！然后丹丹打卡啊，再接下来还有啊，再听。
5: 大家好，我是悠悠来打卡了。
1: 好的，感谢我依依的潦草的打卡。抓紧时间，一一再抓紧时间。然后这个打卡第83天，欢迎我这下面第一个，好的，第一个啊 ，Number One。
6: 哥，我是刘雨菲，我打卡，我放学来打卡了。
1: 好的。
6: 我现在是一年级4班还是5班，还1班还2班呢，还3班？
1: 我觉得你应该在4班吧。啊，不叫 Michael， 不叫 Michael， 他的英文名字叫 Miles。啊，就是他大名不是叫敏行嘛，就是行动的行啊，行敏于行啊，人应该是少说话，多做事儿，多做实事儿啊，所以我们给他取名叫敏行。然后这个行不也有行走的意思嘛，有走动的意思嘛，所以他爸爸妈妈给他取的英文名字叫 Miles。然后这个 Miles 呢，我们讲喊起来不方便嘛，我们就喊麦麦，所以我们小名就给他取名字叫麦麦啊，叫小麦子，叫麦麦啊，就这么，不是 Michael 啊，不是 Michael， 麦什么口啊，麦不了一点口，中国人麦什么口啊。不卖口。好了，兄弟姐妹们，马上走进今天的正午乐校园，午休才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儿，打卡结束。
7: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

0: 出。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
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二壶酒，
5: 好嘞。
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1: 我的音乐呢？我的音乐呢？我的音乐呢？音乐起！

有人问我说是麦麦是双国籍吗？咱弟那边还要人不？没有双国籍啊，中国国籍，就是他爸爸妈妈到现在都是中国籍啊，只是在那边工作啊，拿那边的工作签证在那边工作，因为他公司在那边，上学的时候这有历史原因，上学的时候就已经留在那边了啊，所以一直留在那。我弟弟在那边都十几年了，我弟妹时间更长，有将近20年了啊。所以就时间比较长，在那边已经扎根工作了。孩子们的国籍选择由他们自己决定，到18岁的时候啊，但我还是跟我弟说，我弟说不用说，我懂你意思，姐，你放心，他们叫什么，只要他们自己愿意，就是中国国籍。我说 OK OK， 好好好好。你有这样的姑姑在旁边，天天叨叨，你放心吧，兄弟姐妹，他们选不了外国国籍，就不管走到哪儿，跟的是咱中国人。好嘞，走，继续啊，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唠嗑的这个话题啊，请跟各位跟我一起，我昨天看到的一个热搜话题啊，就是也是说你人生当中啊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请问各位，你们有没有过最无忧无虑的时光？一段啊，就一段时间里边，你身心特别放松，你乐无牵挂，乐无烦恼。乐无，你在乐无，了无牵挂，人生没有什么太多的烦恼啊，就是心情很愉快，啊，很高兴，很开心，啊，没有这个叫什么焦虑，没有过多的这种像我们昨天讲的老鼠赛道啊、肖申克困境啊，没有这种东西的困扰，啊，经济上面也相对宽松，或者说没有太大压力，啊，如果问你各位啊，就是情感上又很顺遂，身体也很健康啊，诸如此类啊，你人生当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兄弟姐妹们，想听到各位的答案呢、啊、告诉咱吧，告诉我吧。那你跟我什么呀？我带你听歌，兄弟们，我们来听一首歌，听一首嗨森的歌，好不好？小姑姑小姐姐们，人们。

好的，来自于王鹤野啊演唱的 Traveler 七八啊，就是雪佛兰七八，这是其实听着像是一首英文老歌，是不是？不是的，是王鹤野原创的一首歌曲啊，原创的一首英文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节奏比较欢快啊，所以我们今天拿来做节目的开场曲。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聊一聊自己人生当中无忧无虑的时光。有人跟我问说，哥哥哥，幺哥幺哥，我前几天无意当中在商场听到你广播的声音，现在还有商场听我们广播吗？请问一下哪个商场，是万象城吗？不好意思，我要找他收广告费的。不行，我要找他收广告费。他说在商场听到你广播的时候，你还在工作。哎，这话是问的多少有点不礼貌呢。你还在工作，我都以为你退休了。我之前刷到你抖音聊天，一直以为你退休。对对对，我们刷抖音的时候经常会拿聊天的时候会拿退休作为话题。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一聊退休，他就特别上人，你知道吧，一口气能上到六七百七八百，甚至上过千。就只要一聊退休这个话题立刻就上人。为什么呢？就是抖音给你推流量了，讲白了就是他给你推流了啊。他说我一直以为你退休了呢，我现在就很悠哉呀，23年下岗了，没工作了，现在就悠哉生活呀，哈哈哈哈。听你节目都十几年前听的，都不记得是什么节目了。我羡慕你23年就可以退休。不是你23年就是为什么就是下岗以后就不工作了呢？就说是你不想干了还是什么，还是累倒了呀还是什么，还是说那你经济方面怎么那个呢？幺哥就冒昧了，反正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啊，没关系啊兄弟姐妹，我也不认识，不至于刺探到你们隐私啊，就刺探到隐私也不至于暴露你们的隐私啊。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我当然承认不工作很放松啊，就是很悠哉的这段时光是非常非常你们人生当中啊最悠哉悠哉无忧无虑的那一段日子。你人生当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请描述给我听一下。那我想问一下，你靠什么收入来生活呢？还是说你已经极致的压低了自己的这个叫什么，就是生活消费？我想问一下你是属于哪种情况的，能不能跟我再继续具体说一下。你比方讲啊，我前一段时间我也请了假，我也请了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的假啊，因为我用了事假病假事假叫什么公休假全部都用上啊。但是我跟你讲，就是我虽然休假人在休假，但我并不轻松，我绝对谈不上无忧无虑。为什么？因为我带小孩儿，而且是熬夜带小孩儿。所以就很累，就虽然说心理上很愉快啊，但身体上其实是很累的。我不妨跟大家老实承认啊，我到现在回忆起来，我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日子就是我高考结束以后。我猜有很多朋友会给我提供这个答案。公司倒掉了，拿点赔偿金，悠哉生活。找活不好干，不好找，找活干不好找呀。那这是说假话了。那这是说假话，说找活不好找，这话是假话。这个看你要找好活不容易，那你说找不到活，我是不信的。

0: 咱现在的就业情况啊，就是你个人生苦短，哥，请你看看风景吧。我看这什么风景？哇！哇！兄弟姐妹们，原谅我很没有见识的哇哦！我给大家等一下，等一下，我来先把它放大一下啊。我跟大家描述一下，就是等会儿等会儿，我来把它放大。听不到声音啊，它没有声音啊！来，等一下，我来听一下，看看有没有声音啊？有声音。你这是在飞机上吗？亲爱的，你这是在飞机上吗？我再拍一下。
1: 13-25，昆明3-1。
0: 这应该是飞机驾驶员。
1: 收到。
0: 等一下啊，你看啊，他因为他是那个飞机的那个操作台，你知道吧？他从那个操作台上移上来，然后漫天乌云当中啊，漫天乌云当中有一缕金色的阳光，就是刺破乌云，穿云而落。哇，好美啊，好美啊，好美，好美，好美，好美！你是开飞机吗，兄弟？你是开飞机吗？你是在开飞机吗？哇，太帅了吧，太帅了吧！要得，要得，这个要得，来，厉害了！我弟也会开，我弟他也会开飞机，但他没拿商业驾照，但他会开啊！来来来来来来！
2: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赠预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4: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9: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半点的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的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啊，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28度。合肥呢今天阴天，室外温度27度，空气质量指数47，空气质量状况优。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的，来自于大张伟的《白水煮一切》人生无忧无虑的时光就在妖哥的节目里边，啥也不用想，你听听歌，唠唠嗑，哎，日子怎么就过得那么搓？有人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啊，这个小哥哥应该是刚刚回复我说，他23年下岗没工作，然后他就悠哉悠哉。那你这个叫什么赔偿金挺高的，你这赔偿金23年到现在3年了，兄弟。支撑你3年生活的赔偿金那可不老少。有人说我自己在商场自己听广播啊、哦、我还以为说商场放我广播呢，吓我一跳，这是啊，现在商场还听我广播。有朋友说搞压力干啥，有压力就多活一天吗？没压力就少活一天，那你没压力活得开心一点。嗯，他说没房就租房住，没车就打出租，只要不懒惰总有饭吃，悠哉悠哉的活着。也不能说这话不对啊，但是他是对的，但是他总觉得白说了，就那你到底要说什么呀？就是不要有压力，对吧？但我们话题本来不就叫无忧无虑的，你人生当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吗？本来不就不是搞压力的话题吗？就是让大家可以放松下来的话题。以前听说拿个飞机驾照要30个 W， 不知道真的。啊，因为飞机训练和那个教学啊特别贵，费用特别贵。你想想看，你要开飞机嘛，你要上天去开飞机嘛，那飞机的损耗、买飞机的钱、油钱、教练的钱、场地的钱，那个飞机训练地要飞碟训练场，它要有地方的呀，那要很大的地皮啊，对不对？买很多架飞机放在里面，对吧？你就买小飞机，你也要很多钱吧，然后还加上教练的钱，然后你再上天飞上天油钱。都是钱，全是钱，那人家还要挣钱，那你想想看，培养一个飞行员是不是很贵？所以他这个应该已经是商飞了，这个小哥哥应该已经是商飞了，我看不到名字啊，因为我们以前就有那个叫谁，就是有开飞机的小哥哥就参与我们节目，啊，有，也就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名字改掉了，就现在名字看不见，不知道是不是他，但是他给我刚给我看的那个视频，那的的确确很美，人生苦短，看看好好的美好的风景。你说你开飞机要30万，那是很正常的。商飞驾驶员要求更高，因为他要绝对的空行安全啊，从心理到生理上都要挑战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所以商飞的驾驶员更贵，培养出来更贵。你们动不动就听说一个公司的这个商业航飞公司的这个驾驶员要跳槽，或者什么工资拿的不满意了，不高兴了，跟领导那个。要赔的话，要赔公司都要赔大几百万，你们听说过对吧？以前都觉得很贵很贵的钱，是不是？现在大家对大几百万好像没有那个叫什么了，没有概念了。他妈一套房子几百万，是不是？但是以前我们要几百万是很贵很贵的钱，其实讲白了就是商飞驾驶员培训的费用非常高，他一个公司要把他培训出来，然后养活这个飞行员，他要花很多钱，所以你要跳槽的话，你就要赔我很多钱。开飞机可以听908，908无处不在。兄弟姐妹们，先打个广告，908无处不在啊！不好意思，啊，无处不在。为什么？因为它是电波，我们最传统古老的现代电子传，这个叫什么电波传播方式啊？它最古老，但它又最现代。为什么？那到今天它还存在，啊，所以它一直不便宜啊，一直很便宜。就它唾手可得电波这个东西啊，只要你拿一个无线接收器，那都能收得到，对不对？但是一直很便宜，但是它的的确确一直都存在，啊，就给开飞机讲的贵啊，便宜讲的，啊，那个有朋友跟我讲了，还有个朋友我看不到名，我现在看不到你名字，你们除非自己把名字带上啊。他说，2018年高考结束到疫情之前。我离开家去读大学，完全放飞自我，常常跟朋友们喝酒喝到后半夜，第二天依然能活力满满的上早课，下课跟舍友一起去吃饭，下午上完课去跑步，就这样开心的循环生活，完全无忧无虑。你说的大学生活，对吧？我觉得我是高考前的，就高考结束以后的，就是放暑假的那两个月，就到我上大学之前放暑假那两个月。上大学以后，我觉得没有那么开心，就你们之所以觉得大学里面非常快乐和开心啊，就你无忧无虑啊，为什么？因为你有4年的时光，你不用考虑你的未来，你最起码到第4年上你才考虑将就业啊，这些东西就是前面你都不用考虑。那3年你可以，最起码你有2年的时光是可以完全放松下来的，你的父母赡养你啊，他们抚育你，你拿着父母给的这个生活费，你不用感受人间困苦和烦恼， 是吧，小哥小姐们？开飞机不是要飞行模式吗？他们怎么收听？一个飞机驾驶员听我们节目，不代表非要在飞行的途中听我们节目吧，兄弟。飞行工作当中，那肯定是工作为主啊，当然不会听节目啊。当然不会听节目啊，但是他不落地生活，那照你这样讲，他不娶妻生子了吗？不要住在叫什么高层里边了吗？不用还贷款了吗？那落地不一样，都还是普通人吗？大哥们，就从家到机场的那条路上都能听听我们节目啊，兄弟。哎，你们这样不好，你们这样看不起我们广播工作啊？什么开飞行模式？怎么我给你们讲了，电台是没有叫什么限制的呀？难道非要在开飞机的时候听，不开飞机的时候不能听吗？我被你们打败了。哎呀，兄弟姐妹们，唠嗑唠嗑啊，一起唠嗑啊，就是自己。我讲我自己人生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其实是我大学考大考完大学考大学考完大学之后高考之后的那两个月。就你有拿到成绩了，啊，你爸你妈对你都放心，最起码放心4年啊，然后他也不管你了。然后你在家里边，就是爸爸妈妈也给你零花钱。我记得我高考结束以后吧，就考的还行哈，还不错吧，上了个专科。我们那会儿专科跟现在的专科完全还不完全一样哈，我们那会儿专科是包分配工作的啊，兄弟姐妹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啊，就是我描述一下，所以我父母他们还比较满意。然后呢，就啊给你零花钱啊，给你比方说一个月几十块钱的，给你10块钱的零花钱。我们那时候物价也低。啊，10块钱、20块钱的零花钱，我印象特别深。我把我自己就是高中的旧书啊、卷子呀，收了两大麻袋。那个我们住的那个，我住的我们那时候我们家里住三楼啊，那个三楼楼下走出去有个院子，那个院子走下去，往外面走是一个坎儿，就有一排平房、两排平房、一排平房、一排楼房。那时候还有平房，现在都没有平房，一排平房、一排楼房。路中间有那个马路小路中间啊，有个右拐，有一个下去有个坎子，那个坎子走下去走到底有一个废品收购站。我就跟我妹妹一起，我带着我妹妹一起，啊，就把我所有的书啊、卷子啊什么东西，通通全部收了两麻袋。说你退休咋的啦？退休现在最最快活的就是退休的老头老太太们无忧无虑。那也不是。那你退休得有钱才行，我们退休就不行。我55退啊，我们55退，我55退了以后，我的收入可能比现在还要低。我现在一个月才拿个4000多块钱，对吧？55的话，可能退了以后，可能就4000多块钱都拿不到，我可能就拿3000块钱。啊，因为我没有编制，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一说退休，大家就是流量特别高的原因，大家都在担忧和关心自己的未来。我们是聘用制啊，我们没有编制。啊，没有编制的就意味着你聘用制，那你就是合同工。那么合同工你退休以后，你就是按照社保来拿钱的。啊，是按社保拿钱的。所以不是说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说啊，我们退休了就拿钱就行了。你退休拿的钱你要够才行啊。你像我这种，我一个月贷款都要还个5000多，现在大概在五千多一点吧。现在大概5000多一点，因为你利率下调了嘛啊。现在大概5000多一点，那5000多，我的贷款要还到我退休以后2034年嘛，我29年可能就退休了。啊，就对我来说，经济压力是，所以你们想的无忧无虑，我跟你讲，没有那么简单的。我的经济压力是摆在眼前的，我必须得把房子贷款还清，我才能够真正意义上做到这个3000块钱完全为我所用。即便这样，我觉得3000块钱在合肥生活的话，也不能算是无忧无虑。啊，兄弟们，不能算是无忧无虑。所以无忧无虑的时光是很短暂的，它足以值得珍惜。为什么我一问你，你立刻就脑海当中会浮现某一段时光出来？啊，来，大家可以在微信上跟我们聊天啊，这个就是发言啊。微信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啊，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人生当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是哪一段啊？有朋友跟我说，刚毕业那会儿，无欲无求，工资3000，养了最爱的小狗，给他买进口的狗粮和羊奶粉，6点下班。吃完饭就骑着自行车带他去万达广场遛狗群，和一群小狗一起玩，玩到10点多才回家。虽然没钱，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已经成为我人生当中最难忘、最开心的时光。 啊，有人说退休以后可以返聘，那你，我就想问问你啊，你所说的这个返聘啊，它一定是这个企业、单位、机构，它有余力、有钱，它需要你的工作岗位来奉献经验。但现在我们在职员工的工资都发不满，你指望这个单位来返聘你吗？你们知不知道退休是什么？退休就是你不再参与到社会的主流价值竞争当中，你是被边缘化的，因为你不论是在认知、体能，啊，各个方面，你都是要落后于主流社会和年轻人的，你不承认都不行的，因为社会已经给你定性了。对吧？是的吧？有朋友说，哥，我从观察员成长到机长，10年。10年呀，哥，无数次的起降、教员的指导，有时候甚至是责骂。哥，你说的很对，离职的话是要有巨额赔偿的，除非你是自费的，但很少有家庭能拿出那么多的钱来自费培养。我也同意，这是我们那个飞行员小哥哥啊，刚刚给我发那个乌云穿破阳光穿破乌云的那个啊，小哥哥啊，他从飞机的驾驶台上起飞，你们听到那个音频里面就是他跟塔台的对话的声音啊，所以一看就知道是在飞机的驾驶舱里。我们再听一遍啊。这哥再带你们听一下啊，就刚刚可能有朋友没听到啊，大家都以为是我们驾驶员只能是在机舱里面听我们节目，不是的啊。他从
1: 3120分2135马上进机场，属于3120联系3132点2管5之间，1300点2管5靠近3120。这样这样这样，飞机都是上线后右侧两边。啊，收到。他们是右保持好一线吗？标志这样。
0: 大家跟塔台交流。就是这两天正好湖南台啊也在放一个偶像剧，我那天我看到了一眼，我电视上放瞄了一眼哈，就是然后那个就是他是这样啊，就是就是那个叫飞到我心上，他那个男主角叫魏哲鸣，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演员，然后那个剧其实一般，拍得很一般啊。他是就比较有悬浮感，反正霸道总裁爱上我的那种。但是里边描述的是什么？就是飞行员的，就是飞行生活。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湖南台的最近一个节目《飞行员的飞行生活》，他还就是应该讲生活角度还比较那个吧，比较新鲜。因为我们从空姐这个岗位啊，从空姐这个岗位，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这个女驾驶员这么一个过程啊，心路历程那么一个过程，然后配上爱情，然后呢，那个中间就。有很多啊，就是在飞机驾驶的过程当中，他怎么成长？从学员成长为，就你们讲的观察员啊，成长为到自己能够独立驾驶飞机，完了最后成为机长啊，这样子的啊，他一个过程。你像刚刚这个小哥讲，他从观察员到机长10年的时间，兄弟姐妹，10年啊。所以飞机驾驶、安全驾驶是飞机驾驶员是一个壁垒很高、专业壁垒性比较强的这么一个工作啊，他是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的。兄弟姐妹，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说，哎，我想飞我就能飞，想开我就能开。有人说返聘是这个工作岗位缺这个人，还有返聘你这个人的是有价值性的，他才有返聘的这个原则。不不，最主要的还是要企业公司有钱。兄弟姐妹，最主要是个企业要有钱啊。那么就是比方说我们这个收音机大家听的都不多了啊，就是广播大家听的不多了。或者你在手机上你有更多的选择，你听的少了啊，你有路况，你有这个导航了，你不需要我们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功能性下降了啊，听的人少了，你这个岗位是不是必须就不一定了。说句实话啊，你看比方说我们现在维权中午的维权节目啊，暂时就是江南老师和那个叫谁代班啊，丁勇老师代班，我们的两位的专业主持人都走了，都辞职了。辞职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需求性没有那么强了，对吧？就说能不能返聘，我们没有返聘啊，我们没有返聘啊，我跟你们讲了呀，兄弟姐妹们，我这反复都跟你们说了，不存在返聘啊，你们想多了。我就这么跟你们讲啊，现在每年有1200-1300万的大学毕业生在参与到市场竞争当中，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这个叫什么逐渐增大，岗位越来能够提供有效工作岗位的传统行业越来越少，
2: 么我们现在跑网约车的小哥哥小姐也多？为什么跑外卖的小哥哥小姐也多？为什么做直播的小哥哥小姐也多？因为他入职门槛低，职业就业自由。传统行业在互联网行业和 AI 人工以及刚刚兴起的 AI 人工智能行业的这个科技大潮的面前，它不值一审，你知道吗？还返聘，返聘是个什么时候的概念了？返聘，很老土的个概念，好吗？他就说能不能返聘，不能返聘，没有返聘这个概念。我们单位里面到目前为止我知道的没有返聘这个概念，不需要，人足够多了，知道吧？

有人说哥歇一歇，吃碗燕窝。好的，来，小哥小姐们带大家一起吃碗香喷喷啊，冰冰凉香喷喷的燕窝啊，满足大家补滋阴润肺，提高气血。我今天早还在跟我一个朋友讨论，他早上给我打电话，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最近这段时间就身体不好啊，生病，就是因为带小孩熬夜，然后回来又没有休息，然后生病人不太舒服，就是整个属于机能下降的那个阶段，就这样的阶段特别适合吃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四季流转，快到中秋，每年快要到中秋国庆的时候，大家都会念到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窝自古就是温和滋补的上品，你气色不好啊，熬夜熬得太多呀，或者说叫什么，既能帮着提升抵抗力，又能够特别的润肺滋阴，燕之屋燕窝早已成为中秋的送礼佳品。今年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是燕之屋特意在中秋节给908的粉丝的专属福利啊，它原来有一个买赠政策，就是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嘛。这个政策不变，今年中秋节限时加，再加满额叠加礼，原有赠送全部照给之外，实付满1200，送燕窝面膜1盒；实付满2200，赠送燕窝沐浴露1瓶；实付满3200，直接赠送加赠燕窝粥1盒。啊，购买的时候可以直接咨询客服，搜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99，阿拉伯数字的299。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啊，它的原料源自印尼的钻石产区，就雨林里边的雨燕啊，雨燕的燕窝。燕窝珍稀滋养，采用115度高温精炖。啊，不仅彻底灭菌，同时还激活了它的小分子蛋白，就燕窝当中含有的小分子蛋白。啊，非常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带着，打开就能够吃。你这个天，我觉得就比较秋燥的时候啊，吃燕窝，它温和滋补，放一小块冰块，我喜欢放一小块冰块，啊，一打开立刻就能吃，冰冰凉凉的，兑点水。我不喜欢吃太甜的，它里面因为有冰糖，有自那个就是纯净水，然后就剩下就是燕窝。配料表非常干净啊，299的这款礼盒配备了精美礼袋，它是5盒抱抱珠，5盒燕窝啊，5瓶抱抱珠，5瓶燕窝，红色的这个大礼盒装的啊，非常耐看，拿在手里很显档次。你比方说你公司的中秋集财啊，发给员工的福利啊，商务方面来往的馈赠啊，走亲访友孝敬朋友、孝敬父母啊，这个叫什么赠送朋友啊。闺蜜呀、爱人呐、都合适啊，格调拉满，锦上添花。燕之屋中秋礼盒原价是576啊，现在多少？299，多囤多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中秋叠加礼，有燕窝面膜、燕窝沐浴露、燕窝粥这些精美好礼等你来拿啊！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299，我建议大家抓紧啊，因为我们去年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在春节前卖断货了，299卖断货了啊，好多朋友来要。就是他就是等嘛，就想等啊，等到中秋节、国庆节了我再来买，买早了没意思啊，不用麻烦，就是你抓紧时间买，就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就官方微信上回复299就可以了，阿拉伯数字的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啊，直接就可以买。还有朋友在问直播没开啊，兄弟姐妹，我记得这段时间人不太舒服啊，所以我没开直播。还有朋友给我发留言啊，他说哥，我朋友是你们台隔壁频道的主播，我那天听他节目跟搭档就在吐槽到手工资惨不忍睹，如果另寻出路能做什么工作。哎，是的。还有朋友说你们这儿辞职的主持人可不少啊，尤其年轻的兄弟姐妹，我年纪大了无所谓，因为我马上还有2年多我就退休了，2年半我就退休了，我就不再折腾了。今天早上我一个朋友还给我打电话，他说姐你怎么不去做，他就跟我讨论，他老姚你应该去做一个那个叫什么，做个直播啊，做个短视频。他说我就觉得你特别适合做短视频，我说我知道，我讲我的人设是很鲜明的，对吧？因为我不打造人设就是我最好的人设，就拍我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东西，就是内容就已经可以做短视频了。我说但是我就跟他讲，我小哥哥，我你有创意哈，我你要愿意的话你带我一起啊，你带着我一起。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工作，你知道吧？他创意非常好，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就喜欢你的创意，我让你带我一起搞。我但是你要叫我自己一个人搞，我就懒得搞。”他讲：“哎呦，你就是懒。”我说：“对，我就是懒，我承认。但是你要问我有没有创意，我有创意。我说你，但你要叫我做短视频，你叫我跟你一起做短视频，我愿不愿意做？我肯定愿意做。你叫我一个人做，我不想干，我觉得我创业路太辛苦了。但你要叫我们俩一起干，我想那我愿意。啊，我说你出创意，我出人。”啊，然后后期拍啊、剪啊这些东西，我们再想办法再找一个人，我们3个人就能搭档就能干，啊，我说那要有产生利益了，就大家一起分，我也不存在说我什么拿更多股份啊什么，就不存在这种事儿，我们一起搞，他好心动啊，他就说好。

0: 我要跟你一起搞，我说你带着我干，我现在就问最大问题就在于，我不是没有就业的方向，我有就业路，但是我懒得动它，我不想动它，我做短视频其实挺合适的，啊，所以你们说我们的主播在另寻出路是很正常的，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因为你现在的路越走传统的这个路越走越窄，你指望一个大的平台公司来养活你，啊，你无忧无虑的那段时光啊，真的已经慢慢的走远。哦，还有朋友说返聘都是技术工种，比如医生也有返聘的。医生将来也不用返聘。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医生将来也不会返聘的。为什么？因为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它的迭代和成长，具身机器人的出现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取代。我们也同样是技术工种，你别看我们这个工种是不是好像很轻松，对吧？就跟大家聊聊天、唠唠嗑嘛，对吧？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工种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技术性其实很强的，一个成熟的主持人没有2年的时间培养不出来，2到3年才能培养出一个比较相对比较成熟的主持人。兄弟姐妹们，他还是有专业壁垒的。你要机器非常熟练，啊，然后你普通话什么标准什么这个什么自身的知识底蕴要够，这些东西都是靠后站的。首先你机器得操作熟练吧，对吧？然后你要2到3年以后，你真正意义上才能在话筒前放松下来。你不是上来就能放松下来，那放松下来上来就能放松的，那是天赋型的，啊。有朋友说，我最开心无忧无虑，就是考上研究生到找工作以后还没去上班的那个2年多。那时候我有男朋友，不用找工作，父母年轻，奶奶健在。导师开学以后因为生病，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专业课没上，几个同学每周逛2次万达，小长假就天南地北的跑，真的又闲又开心。虽然没什么钱，到哪都是穷游。我记得有一次在长沙跟男朋友逛街，有一双李宁的闪击6，价格699，真的买不起，太穷了。李宁也好贵，真的是。现在已经上班了，可以买得起2、3千的鞋。但是拥有了也没有当时拥有一双699的那种开心。现在经济越来越好，快乐的阈值却越来越高，反而怀念当时陪伴家人的闲散时光，和男朋友一起牵手压马路。男朋友现在也变老公了，也幸福，但是感觉人到中年反而越来越焦虑，正常，因为你所求更多，亲爱的，完全能理解啊。好，来，我们先进广告再聊啊。
1: 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4: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4: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FTTR 全屋覆盖，WiFi 无死角。
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强化移动电源产品的源头治理，市场监管总局于5月25号修订并发布新版《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移动电源、锂电子电池和电池组。近期，有关认证机构已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首批32张 3C 认证证书。 今天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矿业报社正式发布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受全球能源转型驱动、叠加供应链波动、国际规则博弈等因素的影响，全球矿业正步入安全逻辑主导、科技革命重塑、治理规则重构的叠加变革期。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近日，安徽省教委、省委教育工委、安徽省教育厅组织开展了2026全省教书育人楷模推选活动，经各地各校推荐、省级遴选、公示等程序，确定刘张龙等十名教师为2026年全省教书育人楷模。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巴黎表示，欧盟已提出更新后的企业合并准则，支持欧洲航空航天工业巨头合力创建航天合资企业。以上新闻来源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小姚播报。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看我酒，
6: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来了，秧歌来了，歌来了。
7: 好的，有朋友跟我说说哥，来首独一无二吧，提神醒脑啊！还有朋友给我发语音，我来听听啊。
8: 姚哥，现在体制内的包括什么事业编编制类的返聘的基本上没有，还有个你们这个主持人的这个职业转变啊，要向阿静学习。阿静好像也不是你们这个台里的编制，对吧？你看他现在干得风生水起啊，直播卖货啊，卖很多东西啊，卖鸡啊鸭呀、啊，什么农家产品啊，也都要向他学习。还有王小川也是这样。
7: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他们都是做的挺早挺好，做就是抓住互联网的这一波风潮啊，做的很好。刚刚还有朋友说管管做的也很好啊。嗯，这样讲吧，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各有各的这个生活轨迹和生活方式啊。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做你看我们做互联网我也做的挺早的，但是我没有去把它发展成一个超级个体超级 IP。就我同事我朋友讲，我说你没有把它去做起来，我说我没有做起来，因为什么？因为很懒。就这个事儿他是要付出很大精力的，因为他要带团队，他不是一个人。

他光一个人他操作不了啊。还有就是时代赋能啊，比方说我们正好碰到那个机会啊，把它做起来啊，这个都很重要。一个人的眼光的独到啊，还有他转型执行力的这个强悍呐、啊，都很重要啊。所以你们讲的都是对的啊，你们讲的都是正确的，都是有用的哈。就是我们也一样，就是也是一个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进步啊，不断的提醒自己的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马上就能来的，但是它是要你不断自己去努力的去开拓的，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慢慢的就会被时代淘汰啊，就是你最后可能就一事无成啊，完全有可能。这个都是啊，你当时的对不代表你后面都对啊，你这个决策的正确不代表你所有的决策都是正确的。这个东西就是啊，你要不断的要去学习和努力，就我们讲的不断的丰富自我啊。还有朋友说我们要听独一无二，好，来我们来听独一无二啊。好像我很久没有听过独一无二这首歌了吧，好像我感觉我好像很久没有听过了独一无二。好老的歌儿，其实郑秀文的啊，来听。

好的，对的，这就是李贞贤的歌啊，就是李贞贤的歌改编的，就是我们讲的叫汉化版啊。李贞贤是韩语版的，就是完善的小拇指竖起来唱歌的李贞贤，很多年前啊，也是韩流时代的这个代表性领军性人物之一了。

这古早了，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不一定知道他了。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正午乐逍遥。有人说，好好好，我们所有听众都是幺哥合伙人，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等我退休以后再创业啊。你一听就觉得，哎，都退休了还在创业，累死了。无忧无虑的时光真的是太短暂了。就我那个朋友就批评我说，哎，你太懒了。他说你其实你错过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风口机会。我说我知道，但是我的确不想动。就是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你知道吧？也没有想干，不想干。就是，很多时候，比方你们说静哥说小川啊，他其实是有压力的啊。他因为他有团队，他需要养活团队，他必须得去做啊，不能后退。我反而可能孤家寡人，就像刚刚有朋友说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啊，没有什么太大压力，所以呢，我就反而很懒，也跟我的个性也有很大关系，就是随遇而安吧，就是走到一步算一步，就可能没有想着要去专心的去做这个事儿啊，去研究这个事儿，去发展这个事儿，所以反而错过了机会啊，我道歉，我错了。不过话又讲回来了啊，如果我真的发展起来了，你们就听不到节目了，兄弟姐妹们，你们就再也不可能听到《正午乐逍遥》节目了，啊，因为一个人呢，他的时间呐、啊、精力啊，这些东西，它都是讲实话啊，都是有限的，它不可能一直就是叫什么无限的支撑下去啊。每个人他的专注力啊也是有限的。好，不是讨论无忧无虑吗？怎么又让我讨论的我焦虑了呢？真是又给我施展职业压力，施加职业压力，这不好啊，兄弟姐妹，你们要配合我一起啊，无忧无虑的生活，兄弟姐妹们，小哥哥小姐姐们，大家在微信上也可以说一说自己人生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啊，究竟是什么时候啊？有哪些事情发生啊？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别忘了跟我们倾诉唠嗑啊！来，人呢？人都到哪儿去了？微信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话题互动当中来啊！也可以上抖音关注"安徽小姚"啊，汉字的"安徽"，大小的"小"，姚海区的"姚"就是琼瑶的。尽管这段时间没开播啊，但是后面会开的啊！后面等我精力恢复好一点，体能恢复过来，我会开的。你看，我这个精力都不足，还创业创毛线，真是。幺哥创业未半而中道，哎，呸呸呸！幺哥，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这，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看一下大家还有朋友给我的留言啊。刚刚有朋友说他读研究生到他找工作那个前后，哥，那我们应该打点钱给你。哎，你讲钱这个事儿，我想起来了，就是。今天中午，我今天早上我那个朋友跟我聊天，他就说到创业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还在讲，他说，哎，那到最后我们是不是短视频要真的能拍起来？他想想美事儿啊，他说我们短视频要真能拍起来，我们是不是也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带货？我说那你正好把结果和过程讲错了。小哥哥小姐们都有一个就误区啊，就是我你其实就是短视频内容创作者，那么你作为短视频内容创作者，带货可以让你获得更好的经济支持。让你可以无忧无虑的，没有后顾之忧的去进行专业的创作，进行专心的创作，才能够拍出更好的作品。而不是说你拍了更好的作品，吸引了更多的粉丝，你就是为了要赚钱。你把目的搞错了。作为一个专业的技术人员，你其实应该干的就是在技术上的日臻完善，更好的产出作品。啊，这个本和末不能倒置。我说我不爱钱吗？我跟你一样很爱钱，我也认为没有钱无以支撑团队，没有办法让这个团队生存下去，不能做得更好，对吧？但是你要知道的就是，问题是出在你把钱当成最终目标，那就出问题了。那你不符合你专业搞专业的人的定位，你个医生只想挣钱，你就忽略了你救死扶伤的本质；你一个老师只认钱，你就忽略了。教育育人的本质，教书育人的本质。你作为一个专业的，你是，比方说你是短视频创作者，那么创作内容就是你最好的名片。哦，你就像一个演员，你一个明星，你不去拍作品，你说我广告拍得好，综艺节目上得好，那有什么用呢？你最后还是要靠你的作品来说话。你作品好了，你自然会挣到钱，自然会有人来请你拍综艺，自然会有人请你代言、做广告。他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他反过来，他一下子就那个了。他说："哎呦，是的。"他说："你讲的太对了，老姚，你讲的太对了。"我说："是啊。"我说："那你不能，你自己脑子里边得清楚。"
有人说人生最无忧无虑的时候是就是父母在，有人给你顶天立地，父母不在，自己才知道辛苦。我父母还在，但是我说老实话啊，我觉得我比他们要顶天立地。恰好相反，父母尚在，但是呢，他们已经年老，他们的身体已经不能够再，就是给你提供帮助。恰好相反，要你去帮助他。但是我仍然认为，我有他们在，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有他们在，我心里面就落地，安心。没有他们，我就是空，空无一人，人生只剩归途。我很幸运啊，我父母80多岁了还健在啊，他们还身体还行，不能讲特别好吧，但还行啊。有人说，姐，为什么现在大环境这么差？因为经济发展是个抛物线啊，它不可能永远都在顶峰啊。我们已经享受了30年的改革红利期啊。有人说，哥，这不就是长期主义和？有人说，哥，这不就是长期主义和？有人说，哥，这不就是长期主义和短视的区别吗？生活应当奖励长期。

己要主动掉头的。对吧，小哥小姐们，是的吧？小雨这两天也在说他的节目听一天少一天，没事儿，他的节目要是下午节目没了，我们就把他拉到我们中午节目来。所以你刚刚有朋友说哥，我们打点钱给你，那倒没有必要啊。如果你创作的好了，你奖励我，你自然而然会在我这儿。比方说我去带货了，你真的会来消费的，对吧？是这样吧？你信任这个人，你自然会去消费的。他不用你去讲，他自然会奖赏你的。钱应当是你对你专业性工作的一个努力的一个奖赏啊，兄弟姐妹们。还有就是你们讲的，如果你坚定了这条赛道，你要去做它的话，你不会因为平台的衰败，因为平台的这个衰落，或者说因为这个叫什么外物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初衷，你不会改变。我去做短视频，我仍然是在做我专业内的工作。有人说，哥，我今天就挺无忧无虑的，我爸今天给我打了200块钱，说把我上一次给他买茶叶的钱给我。我给我爸买的都是300多一斤的，将近400块钱一斤的，300多。我每次买茶叶都要花掉700多块钱，就是将近800块钱不到，700块钱不到，700多块钱。因为每次我都会给老爷子买2斤，就是这茶叶都是我孝敬他的。他以前他抽烟，我就孝敬他抽烟。后来他把烟戒了，他生病的原因，他把烟戒了，我就孝敬茶叶。啊，我就这么干的。啊，有人说大环境不好，大环境不好是传统行业大环境不好。你现在你去看看合肥的高新区里面的高新产业，你去看看高精尖的科技产业，你看看他们好不好？你去问问合肥长兴的员工，他们的收入怎么样？对不对？上行，所谓的上行和下行，其实都是机遇。你能不能抓住机遇？能没有？有没有那个机会？有没有去看？有没有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能够调转方向？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兄弟姐妹。无忧无虑的时光可能很短暂，因为有人替你。叫什么，这个世界就他们讲的没有什么岁月静好，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啊。刚刚那个小姐姐讲她是上研究生到找工作这个期间，她男朋友养，父母年轻，父母也养啊，父母不用她来养啊，买一双699的鞋都很开心。699现在我看我也觉得不便宜啊，兄弟姐妹，我跟你说句实话，我夏天买双拖鞋500块钱，我犹豫了2年我才买，我跟你说实话吧。那哪个还不是个过日子的人啊，真是的。还有朋友讲啊，说整个学生时期其实都是无忧无虑。不行，学业压力，我们学业压力挺大的，我真不行。小学初中高中时期，小学的时候我爸妈天天接送，大一点就自己骑自行车。我6年级我哥去什么，所以我过了很多独生女的日子。哦，他哥应该是去，你哥去什么 BD 是什么意思啊，没太懂。初中我妈中午给我送饭，晚上我爸妈一起接我回家。高中也是，我说食堂不好吃，我妈天天来给我送饭。不想住校，爸爸天天接送，冬天再冷也不怕。高三的时间哪怕紧都会给我在外面租房子。我没有你这么好的待遇，妹妹。我兄弟姐妹，我不知道你是弟弟还是妹妹啊，我没有，反正我没有这么好的这么好的待遇。我上小学开始，2年级开始就自己坐公交车上学，没有人接送。1年级的时候还有人接送，2年级就没有了。就那个时候，当然那个时候也不一样，那时候没有这么多车啊，现在社会车辆特别多，就大家私家车什么都保有量特别高，对吧？城市这个出行环境更加复杂，我们那时候相对单纯，我坐公交车，每天拿个几毛钱在门口坐公交车，然后上初中以后，我爸我妈就不怎么给我做饭，我妈他们夏天防汛抗旱的时候都特别忙，都住在那个办公室里面，都是要值班的，值夜班的，有时候中午做饭就是一锅那个青菜肉片汤，然后门口买2个大饼就糊过去了。就吃饭了，就等于是吃饭了，很少有那种什么烧一桌子菜，那不多。到上高中的时候，早饭都不做，早饭有时候我妈早上把我喊起来背外语啊，早上起来自己去背单词去了。6点钟起床，然后6点半到7点背外语，背完以后7点钟自己那个叫什么到门口去买个自己卖早饭，给你1块钱，自己到门口买个开花馒头，我印象特别深，那个开花馒头，买自己吃完。有时候骑自行车去学校，就是时间来不及就骑自行车，时间充裕的话就自己走路。啊，然后去上课，上课完了，然后叫什么？就中午吃个课间餐，中午回家都吃盒饭啊，基本上都是盒饭为主了。后来我爸我妈他们就给我吃盒饭。我觉得挺紧张的，就没有那种你讲的无忧无虑。我觉得真正无忧无虑就是我高考结束以后那2个月的时光。上大学以后都不行，上大学以后我其实还蛮自律的，就晓得自己家里面要给家里面要那个自己独立了，长大了，18岁了，就。不想出去兼职吧，但就是做了好多好多事情，就是学习啊，还有看书啊，工作啊，什么都挺。

那个的，都挺认真的，准备论文呐、啊。我论文都写了好多，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写论文，好一把好手，因为我们就是专业本身就是跟文字要打交道，你知道吧？就是写论文是家常便饭，就是。就泡学校图书馆泡的比较多啊，那时候看书看的还挺多的，嗯，真的没有你们讲的那么无忧，所以你们看，就你们讲的无忧无虑，真正意义上是要有人负重前行的，啊，为你顶住生活的压力。婴幼儿时代，你可能孩子时代、孩提时代，你可能无忧无虑，但是对不起，那个时代是很你自己是没有自知的，你没有记忆力的，你是不知道的。啊，成年以后，你像我们现在就，我觉得上有老下有小，就有那种感觉啊，也很难无忧无虑，但是是另外一种幸福，就是因为你心有所寄啊，你希望家人平安、幸福、顺遂，所以你会拼命的努力。我这段时间就比较放松，因为我身体不行，我就放松下来，我没有那么拼了哈。前面10年，16年到26年这一段时间，我还是比较拼的，说实话。好嘞，我们拼就是为了有一个温暖的家，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来，我们来看一下匠人之庄眼下正在开展的活动。要有一个温暖的家，当然要找我匠人之庄了，对吧？装修旺季又到了啊，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给大家带来匠人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啊，因为秋天就是装修最好的时间。天气好，施工的师傅们干劲都足。我跟你讲句实话，然后那个风，穿风通气啊，一个月装好以后，你看到10月底、11月开始通风透气，通到过年啊，正好搬家。金秋家装节有一个什么好啊？它只要你签约，第一送空调啊，家里面有几个卧室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窗帘。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啊，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现在预约到店，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家装报价清单啊，家里边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啊，0551-6556-0303，大家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愿各位能更多的无忧无虑啊，愿各位能够更快乐开心。但是，即便我们承担了生活的压力，也不用害怕，因为不仅仅只有你有，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大家共同加油，共同努力，努力不就是为了让自己未来能够更加无忧无虑啊？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好的，交通90.8。哎，我的音乐怎么突然没了？吓我一跳，这是。哦，我知道了，刚刚不小心手碰了一下啊。那个，来来来，请各位跟我一起听音乐啊！吓我一跳，那音乐怎么突然没了？吓死我了！来了啊，那个音乐啊，妙手空空。

0: 才会懂。
1: 详询100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25度，空气质量指数47，空气质量优。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876.80点，下跌了57.60点；深圳成指13401.89点，下跌了215.78点；创业板指数3298.45点，下跌了39.97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8: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7: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8: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7: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8: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7: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各位，周五好啊！这个周末要到了，提前跟大家说一声周末快乐，开心吗？很简单，因为微信平台有人开始已经提前庆祝周末了。北京时间的13:33哈，这里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哎，这个这周过得可贼快呀啊！来，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来打打卡，这个点千万别犯困啊！今年的秋天感觉早了点，是真早啊！来，我们来今天来聊一个大家都有共情、全员有经历、崩溃又好笑的事儿。我们昨天说了智能手机，对吧？然后我们就说谁年轻的时候没有丢过手机、丢过钱包呢？人这辈子最慌、最窒息、心脏骤停的瞬间，它根本不是什么多大的挫折，而是你手一摸口袋，完了，空的。丢手机等于丢了全世界，照片、联系人、零钱、密码、工作资料、聊天记录，丢的不是你的手机，丢的是你整个人生的备份。那么丢钱包，当然在以前比较多啊，现在大家用钱包的少，现金、身份证、银行卡、社保卡、会员卡等等一锅端。那么补办流程让人直接会累到崩溃，所以啊，来，我就想请问你们，曾经有没有过丢过手机或者钱包？当时那一刻告诉我你崩溃的心情，请问最后找回来了吗？找回来了吗？我不相信有人没丢过，反正这两样东西在曾经拥有的时候，尤其是现在，其实智能手机我觉得丢的还大家可能还比较注意，以前的手机真的谁没丢过手机。好吧，昨天我说我们要聊这个，今天我们就抓紧时间吧，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在线发语音，发文字儿都可以。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来吧，关于我们人生丢东西的经历，来看看听众们好笑又心酸的真实发生的经历吧。这位朋友说，我丢过一次手机，当时腿都软了，里面全是工作资料，差点失业。那你这个手机应该是智能手机了，我用智能手机以后还没丢过啊，呸啊，话不能说早。有人说，国姐，我丢过钱包，现金不多，但是身份证银行卡全没了，补办跑断腿。我丢过一次钱包啊，就是可能也丢过不止一次，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丢钱包，大概是我算一下啊，应该有个12年了。12年前的春节，我去哪玩呢？去成都啊，成都玩。然后那个时候他还是用钱包的，钱包里会放钱、放卡、放身份证，他觉得对吧？都会放。然后我印象中我特别深刻，先是我在这个成都哪个商场逛了个街，然后买了一双这个小短靴，然后买的时候呢，我还因为这个钱包里有现金，我还说是用现金还是刷卡呢？想了一下，刷卡吧。那时候还刷卡，还没有就支付的时候还就没有这种电子支付的时候刷卡。刷完卡以后呢，我就把钱包放在包里了。我这个人到现在为止都有一个毛病，就是包永远不拉拉链，永远不扣扣子，永远不拉拉链。无论这个包是啪吸扣还是拉链还是什么，就不会啊。然后后来呢，我们就从这个商场出来，走到哪了？就是成都知名景点武侯祠啊，去买那些外地人特别喜欢吃的小吃。我当时就在那排队排啊排，突然呢，就是后面有人挤了我一下，就跟我说：“姑娘，你包被人偷了。”啊，就说你包被人偷了。然后我是一个斜挎的包嘛，我就发现包被拉开，然后钱包没了。

里外里大概也就不超过3分钟的事儿吧。我当时我就站在原地崩溃了，为什么？因为我人在外地呀、啊。你想想，我当时从合肥过去，我还坐飞机，我的身份证、我的银行卡，我所有都在我的钱包里。关键是我刚买鞋是刷卡，没用钱包里的现金啊。那一次我是非常的崩溃，我是相当的崩溃。然后身边有很多人就说，你找一找附近的这些花坛吧，说因为这个人家小偷他也不要你的证件。我说主要是我证件太麻烦了，找了找没找着，我眼泪就要出来了。12年前啊，朋友们，12年前呀、啊。然后呢去报警呗，就因为最近的这个辖区派出所看能不能处理一下啊，还去录了个笔录啊，大过年的坐了个警车，没找回来，啥也没找回来。然后最后呢，飞机呢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如果说你突发这种情况，坐飞机前要提前去机场去补一个临时可以乘坐飞机的那种证明。但是现在那个时候，现在可能在手机上会有一些更方便的操作方式，但是当时身份证丢了真的麻烦啊。那么人生中丢钱包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啊，给我造成了特别多的麻烦。来，大家在微信上发一发啊。这位朋友说，我丢过手机，不算丢，是被偷了，也是在成都。哎呦，哎，咋回事呢？他上一秒和朋友打电话，挂了电话放在包里，洗手再一摸，手机就没了。我人傻了，本来第二天我就要回家过年啦，我们怎么都是在年关期间呢？我这个事儿大概应该发生在12年前的农历大年初二初三的样子。对，哎呦，真的是伤心。关键是我的钱包也是一新钱包，虽然不是说多贵的一个钱包，但是就是哎呦，就是你就是烦啊，补办各种东西很烦。来，这位朋友说，我丢过人，小时候路过某处，那家在换他家的小狗，跟我的小名相近，我就答应了。他家人都笑我尴尬，一辈子都记得。这尴尬啥？这多可爱呀，这多可爱呀。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啊。这里有一位朋友说，曾经吃饭手机放桌子上，走的时候忘了拿，回头找已经没了，心态炸裂。唉，我都不敢想，就现在这个时代，你让我手机丢了我咋办呢？哎呀，我之前碰到过很多种情况。我坐朋友的车，我坐家人的车，比方说如果我坐在副驾驶，或者是我坐在这个后排，我永远手机啊是往哪放的？往那个侧位的，就是侧边的门上放。比方说我玩手机就放在侧边门上，然后下车就下车，10次大概不说多都有5次手机是忘带的。有一次我跟我朋友一起坐车回来啊，坐我朋友车，他给我送到这个家的门口，离家比较近的地方，我就下车直接回家了。那也挺晚了，回家以后发现，回家我都洗了，我就发现洗完澡以后的手机呢。哎，好多年，好几年前了，我的手机呢？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可急了，我没有手机，我连都联系不上。就这么，我的手机在人家的车上安安稳稳地躺了一夜。所以手机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好在哪呢？就是很多手机这个手机壳儿它会有个绳儿，然后再加上呢，我们昨天说商城那个吉普的衣服，它口袋多，出门的时候手机不能随手乱放，知道吧，朋友们，乱放。来，这里有位朋友说，最搞笑的一次就是我慌张地找了半个小时，结果手机在自己衣服的内兜里，虚惊一场。手机啊它也怪重的，在内兜里你感觉不到吗？有位朋友说，国姐，我丢钱包之后我就发誓，你别发誓啊，成年人你别随便发誓、啊、你那个誓发不完。他说，再也不把所有的卡放在一起，吃一堑长一智，没用。我现在所有的卡是放哪？放车里，就是我有一个卡包，但是现在卡包已经不会随身带了。比方说身份证啊、银行卡呀、啊，或者说一些这会员卡、那会员卡、那面包店的卡、那什么卡，全部放到那个卡包，放在车里，就车的那个中控的那个肚子里。就你比方说你拿什么东西好拿，然后如果说我洗车的话，我就把那个卡包拿出来，哎，不跟自己放在一起，车总归不至于丢吧？丢了有保险啊，而且我们现在这种监控、这种天网的范围，你丢车的。我觉得比较难吧，啊，丢车比丢人要难太多太多。
来啊，有人说丢东西真的是能够治愈马虎，出门三件套，手机、钥匙和脑子。你带着脑子，前面两个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比如说你应该这个包里放个老鼠夹，上面放一排细钉，然后小偷手伸一伸，他就惨叫，满手都是血。不是哥，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个老鼠夹可能夹到的是我呢？咱今天怎么扎堆了？成都怎么了？有人说国姐四年前那会儿，我在成都的地铁上也是不小心把手机给弄丢了，还好有一个备用的手机。哎，这不真的不是我说的，我跟你们讲啊，这真的是今天扎堆了啊！就是我觉得成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城市，但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因为这个，比方说这个我们都去过年啊，或者说是因为它是旅游城市嘛，就去的人多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些碰到一些不好的经历。我觉得现在好很多了，因为现在钱包用的少，其实小偷都比以前要少。好吧，话说到这儿，不得不给你们推一首歌了。我还蛮喜欢这里，说实话啊，因为挺好吃的。但是既然这么多朋友啊，就说明你说明大家爱去的地方多。来，欢迎大家继续分享我们在全国各地啊，不一定要是这儿啊，丢手机丢钱包的经历。

0: 有时候果姐啊，你放这首歌，我又想到了那个被我弄丢的手机，那是我对象送给我的第一部手机。我要问一下，你现在就跟这个对象还在一起不？比如说2015年上大刚上大学那会儿，在淮北友谊巷对面买的。哎呀，淮北友谊巷对面我知道，一马路嘛，一马路的对面好多卖手机的，1分钟不到手机就没了。这是在淮北丢手机的朋友啊，淮北丢手机的朋友，后来报警也没找回来啊，这是唯一的被偷的一次刚上大学的新手机。那确实是这个，哎，我现在脑子里是友谊巷对面那些卖手机的店，我跟你们讲，我都陪人逛过的。
1: 那时候是一个人在外地，还没毕业，然后在外地实习，新出的 4S， 家里人给买了一个，到手一个星期，在 ATM 机取款，把它放在那里忘了，然后转身大概50米左右吧，想起来，连滚带爬跑回去，然后发现被人拿走了，想要报警，然后因为晚上12点了嘛，然后帽子叔叔说要300块出警费。哎，对本就身无分文的我有雪上加霜，
0: 长点心啊，长点心，个人的随身物品要保管。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哪吃饭啊，有这个饭店里面不大，但是有个大喇叭一直在那喊，什么，小心保管随身物品，注意身边可疑人员。哎，虽然一个饭可把我给吵死了，但是你别说，有人在你旁边唠叨，你真有点用，真的有点用啊。那么别说丢手机了，我们丢手机也好，丢脸也好，丢人也好啊，总归是要给自己的这个人生不断的前行的。就是你有些就像我那买那靴子，你说我当时我还想着那现金不花刷卡吧，现金不还丢了，对吧？该花的钱咱还是得花呀，但是怎么花要能让自己快乐呢？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啊，朋友们，双节就要来喽！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是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啊，朋友们，稻香村精品的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是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酒啊等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也是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就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朋友们一定要先礼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啊，好礼相伴，国庆中秋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好，这是我们的最近的活动啊，满399减50，大家微信搜索这个微信搜索小程序哈，乐购908，像这个螃蟹券呀，月饼，抓紧时间啊，这都是送人自己要备的。那么到了这个天气，其实护肤已经非常重要了。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次性两款大牌的人气好用的护肤品，当然也是这个季节必备的啊。第一款是护肤圈非常知名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如果说你还没有买过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那我只能说你赶紧重启你的人生吧，啊，一定要重启人生了。来，有人就说了啊，这个海蓝之谜是我用过最好用的经典面霜，它的核心呢在于它的修护，但它这个修护呢和你理解的不太一样啊，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的灵魂核心呢是神奇的一个活性精粹。

膨胀啊，去从内到外的建立它这样的一个维稳的系统，所以慢慢的才有了我们的神奇面霜。这款面霜呢是需要在手心乳化的啊，它的质地很舒服，像冰淇淋一样，上手它那个柔化感啊就很顺滑啊，就是早晚都可以用。肌肤状态不好的时候呢，可以厚敷护理。产品支持素颜查码，大家不用担心啊，顺丰发货，品质放心。中秋福利特惠，6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元。这款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啊，以前其实我在一些比较大的这种皮肤护理中心，不是美容院啊，是大的一些医药类的皮肤护理中心啊，皮肤科，然后呢他那里会有这个品牌海蓝之谜的全套产品，然后呢当他关注你的脸或者说做基础护理的时候，或者说你对一些光电啊，或者说皮肤受到一些温度上的伤害啊，比方说被太阳照射过，被风吹干等等情况下，它都会让你去用海蓝之谜的面霜去厚敷。但是因为它的价格啊，所以一般来说一般朋友舍不得啊。来，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就不用舍不得了，60毫升正装只要299，299，持续给你的肌肤补充滋养，很适合干皮、干敏皮、油皮的朋友，充分乳化以后呢，也可以正常使用。所以不管你是自留还是当做心意和礼物送给家人朋友都非常合适。那么想要皮肤稳定细腻，光有面霜还不够，听好啊，一瓶靠谱的护肤精华修护款依然要跟大家安排上，就是我们提到过多次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的修护精华，100毫升的大容量。其实有了这个小棕瓶啊，我觉得像这种天我都不用水的，这种天晚上我其实就眼霜过后直接涂精华的，我就直接不用水了。这火了几十年口碑的这个肌底液的精华，它呢是二裂酵母搭配滤波肽这样的一个成分，专门针对咱们现代人啊，作息不规律、皮肤昼夜节奏紊乱的问题。关键是它的质地像蛋清一样，上脸清爽顺滑，吸收也很快，不黏糊、不闷肤。早晚洁面之后啊，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小棕瓶啊，帮助皮肤维稳，它吸收也很快。也有一些朋友啊，这个皮肤比较干，会把它滴在这个粉底液当中啊，去做一个调和，都是可以的。今天这两款产品呢，其实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季节所有年龄段的朋友去买啊。这个免税店正常50毫升都要大几百，今天乐购908商城大牌补贴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重点来喽，小棕瓶搭配海蓝之谜面霜一起下单，还能够领取满399减50的券，到手会更划算。精华一瓶能用多久？满足日常的一个维稳修护啊，改善熬夜后肌肤状态。素颜码可以素颜，这批库存有限，每人是限购的，花小钱就入手大牌的护肤。中秋自留啊，或者说是送人送礼都可以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乐购908，或者是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中添加这个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也可以进入商城去买啊。比如说可以一起买，当然一起买。你一起买的话，就是这两款产品可以满这个399减50，可以满399减50。好，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啊，抓紧时间去下下单。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我们的小棕瓶精华以及我们海蓝之谜的面霜，快抓紧时间去吧。

0: 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7: 近日有网友曝光，某平台万粉网红安澜宣传为广西灾情捐款100万，实际只捐1元。另有社交账号名为秋叶白的用户近日晒出10万捐款截图，捐款对象为莆田市红十字基金会。然而有网友发现，截图中的机构名称、图标及捐款数字标点均与实际情况不符，有诈捐之嫌。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8: 两起事件手法如出一辙，用几分钟修图把不存在的捐赠包装成善举，以此收割流量，打造人设。捐款1元钱丢人吗？不丢人，灾情面前量力而行，真诚捐助，一分一毫都值得尊重。真正可耻的是把灾情当成剧本，把公众善意当成流量提款机。这类表演式慈善早已不是个例，已然成为网络乱象顽疾。想要迅速增长流量的网红深知公益人士自带好感，灾情话题自带热度，于是肆意篡改凭证，虚构善举，把苦难灾情当成流量跳板，把公益善意当成吸粉工具。他们不是真心之举，只是用套路演戏。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表演式慈善对社会信任的侵蚀。每一次谎言被戳破，公众便多一份迟疑与戒备。当虚假善举一次次消费公众同情，未来真正需要帮助的求助者或将面对狼来了似的冷漠。骗走的不只是流量，更是整个社会的善意储备。治理此类乱象不能止于事后封号，平台应当前置审核，完善公益信息核验机制，监管部门应将伪造捐款、蹭灾情博流量纳入常态化处置，执法机关应当对消费灾难、肆意编造等等这些行为当从严亮剑。唯有提高造假成本，才能让流量投机者望而却步。慈善从不是作秀舞台，善意更非牟利工具。网络流量或许可以炒作包装，但真诚与良知绝不能伪造。这正是灾情当作流量场，善心枉作敛财田。平台处置非终点，依法追责应有边。弄虚造假终遭谴，点滴真诚更值钱。
2: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9: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京台高速河曲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渝汇服务区封闭，预计9月20号结束。
6: 析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10: 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呀。上证综指此时是3891.65点，下跌了42.75点；深圳成指13485.88点，下跌了131.79点；创业板指数3322.87点，下跌了15.55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1: 出发。
6: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1: 我在，
12: 我也在。
6: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6: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4: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4: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4: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10: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谷。哎呀，今天周五了呀，怎么我们聊个丢东西聊的大家这么的热情。这位朋友说，上个星期开车带老婆去青白江，走半路突然给老婆说完了啊，走半路突然给老婆说完了，老婆手机忘拿了，我得掉头回去拿手机。我老婆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我说，那你用那个导航是啥嘞？你现在去下单给他买海蓝之谜，一切都还来得及啊！我已经把办法告诉你了，这个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把那个399减50的券领了，跟小棕瓶一块儿啊，他应该不会再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你。

0: 啊，有人说最怕的不是丢钱，是泄露隐私，信息被盗，心慌到极致，那当然，但麻烦嘛，他，你想身份证，如果你要别人就是丢了，有一些不法分子啊，不怀好意的，其实可以用它去注册一些信息啊，公司类的东西，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保护好个人的一些隐私啊，千万不要丢了。 说小时候丢零花钱崩溃，长大丢手机钱包崩溃，人生永远在丢东西啊！还有人说失而复得的感觉，果姐你懂吗？我曾经丢了手机，侥幸找回来之后，感觉自己捡回了半个人生。失而复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非常幸福啊！那么看完大家的经历啊，其实我太懂那种窒息感了，像丢手机、丢钱包，为什么会崩溃呢？ 不是说心疼钱啊，我们现在所有人的生活、回忆、资产、信息、工作全都在这两样东西里了。他丢的不是物品，是安全感、回忆和生活的秩序。那么也是很有意思啊，人都是在丢东西过后才学会去珍惜、去细心、去稳重。但是我觉得生活有时候就这样，谁能一成不变的，对吧？那谁不能偶尔翻翻车、偶尔慌乱一下吗？ 所以啊，一次小的崩溃也是在提醒我们认真生活，好好保管、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啊！别再丢了哈，可长点心吧。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好，第一道题啊，很好玩，我们让我们继续穿越吧，穿越吧，穿越回唐朝啊，穿越回唐朝来。唐朝人吃西瓜，请问大家他要配以下哪四种东西当中哪一个 ？A. 芥末。我天哪，我天灵盖都冲起来了。唐朝人吃西瓜，请问要配什么 ？A. 芥末 ，B. 胡椒 ，C. 蒜泥 ，D. 蜂蜜。来，这四个选项啊。
1: 芥末、胡椒、蒜泥和蜂蜜，唐朝人吃西瓜，请问要配什么？芥末、胡椒、蒜泥和蜂蜜，好吧，来四选一来选。
2: 我就不明白，你们聊到现在都是丢东西，那么爱丢东西吗？我很少丢东西，我对小偷特别敏感。
0: 我感觉那个人不太好人，时不时就发现他对别人下手。这很好啊，说明你生活中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呐。蜂蜜吧，那个时候应该也有蜜蜂。啊，蜂蜜啊，这位朋友选的是蜂蜜，来继续来，再继续。 唐朝人吃，有人说是不是芥末？唐朝人吃芥末，唐朝人吃西瓜配芥末，你要不要再想一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啊，这挺好玩的哈，就是我们现在就这现代人吃西瓜配什么？我觉得西瓜就干吃，西瓜榨成汁都不好喝的，就西瓜就干吃好吃啊。

0: 好，公考题啊，公考题，我来看看你们选的都是什么。这道题啊，这道题很有意思啊，其实它是来自于历史的一些记载。
1: 你什么问题上来？
0: 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刚来，刚来啊！就请问你，唐朝人吃西瓜，他要配什么？四个选项：A. 芥末，B. 胡椒，C. 蒜泥，D. 蜂蜜啊。

0: 有人选的是白糖，蒜泥啊，吃西瓜配蒜泥。那现在火锅店不是可以吗？对吧？火锅店一般不都有西瓜吗？对吧？蒜泥也有啊，管够，管够。
1: 应该是芥末吧，我上次去那边玩，反正陕西、山西那边，他们那边吃凉菜，都放芥末。
2: 那不会是蒜泥吧？我也没有听到消息是什么，然后我随便猜了一个白糖，不好意思啊。那配其他的能是味儿吗？那肯定配蜂蜜啊。
0: 不是，我们那位听众真好玩，我猜一个白糖，不好意思啊。你太客气了，朋友。
2: 不会是芥末吧？啊呸！不会是蒜泥吧？
0: 有人说蜂蜜。
3: 我选蜂蜜。之前看过一篇报道，说是在哪个地方出土了一个古墓，那个古墓是西汉时期的，墓里面就有一碗蜂蜜。
0: 来吧，朋友们，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 A，芥末。《善夫经首录》中记载"瓜蓟"这个词儿啊，"蓟"就是上面是个启迪，还是个韭菜的"韭"，你们可以去查一下。记载"瓜蓟"的做法就是用西瓜配上芥末，啊，哎呦妈呀！但是呢，在唐代剩下的这种宴会上啊，就是说西瓜啊、甜瓜呢，一般它是直接生吃，或者会撒一些芥末在里面。这古时候你也不得不说啊，我前两天刷了一个很好玩的，说什么说怪不得以前古代那些诗人经常就是游山玩水的写出很多大作。他说以前不能理解，直到我自己出门啊，出个门发了18条抖音。但是古诗词真的好美好美啊！哎，特别好，也无风雨也无晴啊，我们继续。来下一道题啊，来问一下大家，下一道题，啊，这道题很简单，很简单，马上也要开始跑了。问一下，马拉松全程标准的距离是多少？全程标准的距离，标准的距离哦，四个选项：A. 40公里，B. 41.195公里，C. 42.195公里，D. 45公里。我静静的40公里、41.195公里、42.195公里和45公里，请问马拉松全程标准的距离是多少？快选。

0: 轻轻的。来，马拉松啊！
1: 42开头的。
0: 别急，别急，别急，别急，来。
1: 42开头的。
2: 这题太简单了，42.195公里。
0: 你们跑过？你可以再展开说一下，有人说是42.5公里吧？有多少人跑过全马的？
1: 话说他跑40多公里不累吗？
0: 人家是一项挑战性极限耐力的运动哦。有人说42.195吧，我记得不是一个很规律的数字。好，正确答案啊，这个就是小科普，因为我们这个每年都会举办马拉松的全马跟半马，然后呢，我们很多朋友也会参与。正确答案选的是 C 啊，听好 ，C 呢就是42.195公里。马拉松源自于古希腊的战役，它标准距离是42.195公里，取自哪里呢？取自雅典到马拉松的距离。那么现代赛事就以此为标准了，所以你看，它一个数字背后是有个小故事的，是不是啊？哇，有人说果果，这个我有准确答案，我是跑马拉松的小姐姐。哇，你看看我们的听众居然有跑全马的小姐姐，她说全程马拉松4小时55分钟，在跑圈有点菜呢。不是姐，你能跑下来就中啦，就非常好啦。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二半吊子去跑半马，跑的这你对吧，回来都要瘸多少天。有人说马拉松是第一个人把胜利消息传递出去，对，去看一看这些小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比你单纯去记住一个数字，为什么是42.195啊？为什么？你看啊，这个我知道是42.195，想起来了，人生中第一部手机就丢了，我爷爷给我买的。不，你是把两件事穿起来了说了是吧？啊，你是把互动跟那个圈穿起来说了。他说想起来了，我人生中第一部手机丢了，是我爷爷给我买的，三星出的第一部滑盖手机。我记，等一下，我想想，我应该能想起来型号，因为我有过那个滑盖手机，它的最后就是问题，就是排线老坏，换一个排线400，这个排线一坏就导致手机黑屏，对不对？有没有人用过这个滑盖手机的？你们站出来说。2007年在省博物馆到上派的30路公交车上，戴着耳机听歌，从公交车前门挤了上去。上车之后就只剩个耳机了，给我气的呀！1500刚买的新机子，上大学坐个1块钱的公交车就没了。三星这款手机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咋都想不起来这个型号，但是排线我应该至少在一部手机换得有3次。
1: 他那个故事的结局是那个人跑死了。
0: 好，这个结局也是结局，但是过程也非常重要。好，下一道题问一下大家啊，问一下大家啊，我们都知道水银温度计，就温度计啊，其实现在就是你发来越来越发现，其实还最早水银的那种比较好用。那么但是我问一下大家啊，最早的温度计里请问它装的是什么？最早的温度计里啊， A 水， B 酒精， C 水银， D 空气啊， D 空气。水、酒精、水银和空气，来选吧。

0: 好啊，这个微信平台炸了，我们来看看啊。然后说我弟弟，我第一部手机也是三星滑盖的。
1: 小果小果，我选空气。
0: 空气？对，不是姐，你是有依据吗？有依据没？有人说三星那个手机我知道，我爸爸给我妈妈买的第一个手机就是三星的滑盖手机。那天下课，我爸爸接我回家的时候递给我说：“走，给你爸给你妈办个电话卡，给他弄个手机。”哈哈哈，我可开心喽，帮我妈选的电话号码。哎，三星的那个手机啊，它出了当时出了好几款滑盖，男女都有，有那种男士的，有女士的，它就是那个排线容易坏。有人说酒精吧，现在都是。有人说我第一部手机也是三星滑盖，是不是三星滑盖是不是它滑？

来，朋友们，正确答案啊，你们大家答的都不咋不咋地呀、啊？怎么都在关注三星手机的滑盖？来，最早的温度计，听好啊，它是伽利略发明的，里面装的是水。不是水银，不是酒精，也不是空气啊！最早的温度计，有人说完了，这题完全都不会。最早的温度计呢，它是伽利略在1593年的时候，就16世纪发明的啊。它的核心利用呢是空气的热胀冷缩啊，管子里面会有水作为液面的标记啊。那么后来呢，人经过改良啊，就发现水呢有短板，零度的时候容易结冰，高温又容易蒸发，不好用，所以呢才之后换成酒精。碰到我们这种，再碰到我们熟悉的水印，也就是现在的汞啊。好，非常感谢大家，三道题答的呢都不咋地啊，而且都很自信。这周要过去了，周末快乐啊！9月份已经快过一半了，时间就是这么快啊，快到中秋了，一年又要过完了。这年你们还好吗？好朋友都还在身边吗？爸妈都可还健康？对，大家周末快乐啊！好好的过一个周末，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喽，拜拜。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华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
8: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9: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887.98点，下跌了46.28点；深圳成指13467.22点，下跌了150.45点；创业板指数3319.71点，下跌了18.7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怪兽感觉狂热，灯光黄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I know you really wanna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时间来到了下午3点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8月指数止跌回升，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9月23号到10月8号，共计16天。国铁南宁局预计发送旅客750万人次，其中10月1号为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84万人次，同比增长4.2%。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安徽未来一周的全省天气预报，降水方面预报，11号淮河以南的中东部和12号江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3到14号和17到18号，我省分别有一次弱降水过程。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气温方面消息，未来一周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摄氏度，仅江南南部的局部在31摄氏度以上。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1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使犯罪嫌疑人逃避司法追究等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无罪。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渠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在9月20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好的，此刻继续和各位一起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6点，成交额来到了9581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471点，下跌146点，成交额来到了11137亿元。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 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1: 我们工作了。
3: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1: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3: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2: 一、二、三，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4: 危险！秘密信息泄露！
1: 啊！完了！
5: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时间来到了下午3: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的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南南部28到30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8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28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2，空气质量优。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8: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7: 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8: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7: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8: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9: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7: 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8: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7: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8: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0: 听过，
1: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2: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嗯，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4: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5: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1: 爸，我回来了。
5: 回来了？吃饭了吗？
1: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0: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努力，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0088993。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好，星期五下午的4点01分，各位正在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由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制定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将于10月1号起实施。规定规范覆盖了煤炭、陆上油气、有色金属等10大矿类，我国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今后3天，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偏东风及热带系统影响，海南多地将频繁出现大到暴雨。气温方面，本轮冷空气影响收尾，中东部30摄氏度左右炎热范围再度扩大，不过北方地区昼夜温差较大，公众早晚出门注意适时增添衣物。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由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六安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安徽省客运索道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示范演练在六安市金寨县天堂寨景区大别山索道举行。演练检验了属地政府、市场监管部门、运营企业3方协同响应机制，验证了索道紧急抢修、辅机运行以及高空救援预案的可行性，为全省客运索道特种设备应急处置工作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战示范经验。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1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385人，失联人数为5130人。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好，这会儿我们为大家刷新到的是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急互通至蚌埠互通段的主线封闭，还远东。

0: 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呢施工要到9月20号才能结束。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6: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7: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7: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7: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8: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7: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8: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6: 小赵，赶紧报警。
7: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6: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7: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1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2: 我喜欢朗诵唐诗，
13: 我喜欢唱歌。
1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五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考试了。我们的教育节目啊，都是跟孩子们的学习频率啊、规律啊比较像。先好好学习，然后总得要考试来验证一下到底学得怎么样。所以呢，每周一到周四，我们会有资讯呐、啊，很多的一些细节呀，对吧？那到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考试了，看看周一到周四学得怎么样啊，平时的素养积累怎么样啊。所以呢，在我们今天的考试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有很多的题目来考察一下各位是当年的课代表吗？还是学的需要再加强一点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依然准备的啊，有新闻题啊、数学题、音乐题、字谜题、文史知识题，还有地理题，还有物理题。大家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第一道题了。按照惯例，第一道题是新闻题啊。在孩子们的考试当中，这道题可能要算是时政题了啊。来，题目是这样的，2026年服贸会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大约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

0: 展会1000多家企业现场参展。问题来了，各位同学，各位大朋友们，你们知道服贸会它的全称是什么呢？请问是 A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还是中国国际服装贸易交易会？哎，是 A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还是 B 中国国际服装贸易交易会呢？服贸会的全称啊。你看这道实证题考的还是相当的简单的，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哎，显示出您对我们新闻事件的关注了啊。好啊，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呢直接说答案也可以，或者呢直接说选项 A 或者 B 都可以啊，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在手机上可以搜一下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微，然后加上关注之后，就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了，私信就可以了。是语音呢、文字啊、视频呢、图片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哦，这道题目看来啊，大家的关注度还是蛮高的啊。有朋友跟我说选 C， 是 C 吗？没有 C 这个选项啊。好了，到底是 A 还是 B 呢？到底是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还是中国国际服装贸易交易会呢？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的2026年服贸会，这个是一个国际盛会啊，其实有这么多的国家、地区、国际组织来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有1800多家企业现场参展，这个规模还是相当大的。而且每一年服贸会开展的时候啊，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各行各业的朋友都在关注啊。好，有朋友说是 A。 有朋友说，君君你这是在玩文字游戏啊，我知道的。好，大家的选项到底怎么样？好，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在答题啊，有人说啊，这肯定是服务贸易交易会啊，对不对啊？不是服装啊。他说咱们这个服装也是有很厉害的展会的，但是这次不是。有朋友说是 A 啊，很多的朋友都在答 A， 也有朋友发语音，我们来听听看。
1: 是二吧？
0: 啊，是二。你的意思是选 B 吗？哎呀，还是应该要选 A 啊，这是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哦。2026年的服贸会呢，它展示的领域覆盖服务贸易12大核心方向啊，重点聚焦中国服务案例展区，展示啊北斗时空信息、跨境贸易、单证协同、全球化医药定制研发、跨境多式联运等等出海服务成果啊，像是 AI 大模型啊、量子算力云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数字服务，还有高端装备材料工厂数字化管控等跨界融合服务，以及适老化托育智能平台等民生服务啊，还有这个专题和地方展区啊，覆盖像文旅服务啊、金融服务啊、医药健康啊、先进能源啊等等等等啊。如果您刚好是服务行业的从业者，不妨可以关注一下2026年的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呢。好，我来看一下啊，我们微信平台上绝大多数的朋友都答对了。好，说明平时大家对于新闻还是有相当的敏感度的啊，时政学习的非常不错啊，这一次的这个新闻知识考题大家答得非常不错。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考数学了。之前有说法说文科生理科往往就不太擅长了，理科生的话文科不是特别擅长，但是娟娟的观点是啊，不要给自己设限啊，不管您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尽管勇敢的去尝试。比方说接下来这道数学题，哎呀，这数学题吧，而且还是一个这个中国经典数学题啊。来，这个数学题其实它是一个小故事啊，是九尾狐和九头鸟的故事啊。各位数学迷，各位敢于尝试的大朋友啊，

0: 接下来这道题目，请大家来尝试一下哟。传说中九尾狐它有一个头，九条尾巴，而九头鸟呢，它有九个头，一个尾巴。请问，统计了一下啊，现在有88条尾巴，72个头，请问九尾狐和九头鸟各有几只啊？哎呦，这道题还是相当有难度的啊。大家听这个题目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一点似曾相识啊？昨天我拿着这道题目去考我们家初中生啊，初二同学呢，听了一耳朵就想起来了，他说啊，这个最简单了，这是用什么什么解法啊，之前呢这道题目还是那个挺流行的。我说这是什么解法，我先卖个关子。这个一般情况下，喜欢做一些拓展题的朋友，喜欢带着孩子去练一些思维题的家长啊，对这道题目其实不陌生，但是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得起来，这用的是什么样的解法呢？好了啊，这是传统的经典数学题，九尾狐和九头鸟啊。传说中呢，九尾狐有一个头，九条尾巴，九头鸟呢有九个头，一条尾巴。那么请问现在有88条尾巴，72个头，那么请问一共有九尾狐和九头鸟各几只？好，大家现在好好思考一下，然后认真答题。你可以就是在纸笔上啊，用笔在纸上写写画画，把你的解题思路写出来，也可以直接就给我蹦个数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可以给我发语音，都可以，都可以啊。然后直接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这道题目到底怎么解的？微信平台上已经有朋友开始提示我们了啊。
1: 大云四方城，鸡兔同笼。
0: 这思路给的对，但是答案呢？得给答案啊！鸡兔同笼。对，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到了鸡兔同笼的概念。鸡，是两只脚，一个头，对吧？兔呢，一个头，四条腿啊，四个脚。那所以呢，那么这道题具体怎么解，思路是对的。哇，好多的朋友都在刷鸡兔同笼的概念啊，鸡兔同笼一样的解法。对，还有朋友直接简单明了，直接说到了鸡兔同笼。但是说到二元一次方程，这道题目用二元一次方程怎么解？不能只给一个线索和方向吗？你得有一个解题过程吗？还有答案呢，对不对？万一思路是对的啊，解题过程也是对的，答案不对的话，那娟娟老师批改作业的时候还是要扣分的。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这道题目你们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哟。好，记得把解题的思路过程还有答案啊，都可以啊发送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直接在微信上搜安徽交通广播，加上关注之后就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啦。
2: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3: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网络上，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是数学课代表吧？这个解题思路相当了得啊！甚至还有大朋友提示说，低年级的孩子可以用枚举法假设一下。枚举法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解题思路，大家可以来一一的去例举一下啊，非常简单。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低年级的时候就用这种方式来解数学的拓展题，这是非常简单的一种方法，然后慢慢慢慢的再带孩子去拓展。谢谢这位朋友啊，这位大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提示。只是有一点遗憾，现在这个时候4:19，可能小学生们还没有放学啊，因为第一时段的这个 个晚辅的话呢，一般情况下4:30放学啊。还有朋友说，哎呀，这道题目我要把它记下来，然后晚上回家出给我们家儿子。好，哎，这是一个好习惯。日常的生活当中发现有什么有意思的题，哎，可以留下来然后给孩子。我呢在日常的休闲的时候也会刷短视频啊，这个我要坦白一下。但是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发到一些有意思的，比如说这个跟青少年的成长呀，他的学习呀有关系的一些短视频，我就会把它留下来，等到周末的时候我就哎找个时间，我跟孩子一边看一边聊一聊，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手机也好，这个视频也好，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的成长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但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把控好时间，把控好量啊，然后在孩子使用短视频的时候，在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在旁边。不光是监管这件事儿啊，还有可能呢，就是对他看到的、他不理解的，甚至有一些不合适孩子的内容，你可以做一些解释。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好，还有朋友在问啥题呀、啊？好，这道题目我再来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啊。广播就是有一点遗憾，就是我们的声音转瞬即逝，所以需要大家听得再仔细一点啊。这是一道数学题，中国传统的数学题啊，九尾狐和九头鸟的数学题。传说中呢，这个九尾狐它是有一个头九条尾巴，而九头鸟它是有九个头一条尾巶。现在一共有88条尾巴，72个头，请问九尾狐、九头鸟各有几只？注意啊，九头鸟九头一尾，九尾狐一头九尾。那么现在呢是有88条尾巴，72个头。注意喽，88条尾巴，72个头，请问九尾狐和九头鸟各有几只呢？哎，你知道答案吗？在我们刚才大家的答题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很多的朋友呢一下子就找到了解题的关键线索啊，就是可以用鸡兔同笼这样的题目的解法，对不对？还有朋友说用二元一次方程，也是不错的啊。也有朋友说低年级的孩子可以用枚举法，那么答案到底是多少？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啊，九尾狐9只，九头鸟7只，可是我还看到了有不一样的答案，说啊，九尾狐7只，九头鸟9只啊，那到这个答案颠倒了，是不是谁写错了呢？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是不是？来来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一定要保持我们上学时期的解题良好习惯，这个解题思路找到了以后，解题过程一定要是规范的，然后解题计算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准确的。写完题目之后要干嘛？要检查和验算哦。好，我再来看一下啊，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答案。好，有朋友说是35、37，35只。九尾狐，37只九头鸟，这个答案好像跟前面的答案偏差的比较大哎。好，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给我发语音啊，我们来听听您的想法。
1: 君君老师，我在开车，我不是在开车的话，我就用二元一次方程把你解出来。
0: 哇哦，开车的朋友，对，开车的朋友别着急啊，然后咱等把车停在停车位上之后再来算这道题目也没有问题的，不算您晚交卷的。就是开车的时候安全永远是在第一位，咱不着急不着急啊。明白了，二元一次方程这种解法，因为我还是按照鸡兔同笼的解法来解的，二元一次方程我暂时还没有考虑到。如果您待会儿把车停到停车位上的时候有时间啊，可以把这道题目解一下，然后您再跟我们说一说您的思路好不好？哇，我发现真的有很多的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这个对数学还是相当感兴趣的。这就让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哈，就是有这么一句话说，我们始终提倡孩子要快乐学习，这个学习的快乐在哪里？ 不是你学完了赶快抓紧时间去玩，这就叫学习的快乐，而是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找到了你自己的兴趣点，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有获得感，你有收获，是不是这样才让你有幸福。家长们一定要把这个关系理清了，然后你在孩子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在陪他的过程当中就有针对的去调整一些细节，这样才能让孩子真真正正找到学习的快乐啊。哎，这一说有点扯远了，是不是？好，这道题目呢，看了一下时间哈，我们可能要留到半点之后再来给大家解题了。但是这个题目我们要再来重复一下啊，就是传说中呢，九尾狐有一个头九条尾巴，九头鸟呢有九个头一条尾巴，而现在呢是有88条尾巴和72个头，请问呢，九尾狐和九头鸟各有几只呢？哎，您知道答案的话呢，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娟娟在半点之后来和大家尝试着啊，用鸡兔同笼的思路来解题哦。哎呀，刚刚把孩子们送进新的学期啊，我们接下来又要迎接两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就是中秋和国庆啊，双节将至，咱们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还有稻香村精品月饼，以及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还有浏阳河等多款好酒已经备上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咱们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哟，进店就可以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记得来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啊，非常简单就可以找到我们，手机打开微信，打开在微信里直接搜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啊，908商城，哎，乐购908商城，找到它就可以把先领券啊，399减50，你可以多领几张。首先呢，到了秋天，换季护肤是一项女士们的重点工作。今天的乐购908商城一次性给大家带来两款人气大牌护肤好物，都在乐购908商城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当中，您可以找得到。第一款呢，就是护肤圈知名度很高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的啊，换季护肤它很合适。它呢像冰淇淋一样的奶油质地，上手触感非常的顺滑又细腻，使用之前呢您在手心里可以先乳化一下，早晚都可以用，肌肤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你还可以厚敷，这样做急救护理啊。产品呢支持溯源码查验，顺丰发货，品质放心，中秋福利特惠60毫升只要299，6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这可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啊，它可以舒缓肌肤的不适啊，保湿维稳的状态是非常好的，持续给肌肤补充滋润，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好状态，适合干皮、干敏皮、油皮的朋友可以充分乳化之后呢也可以用的，没问题。那不管您是自己用或者是当成心意好礼送给您的家人朋友都很合适啊。好了，大家可以啊来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可以搜乐购908就可以来冲了。另外还有一款好物，我们半点之后来为您介绍。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4: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5: 对了，
4: 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

0: 植物，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3: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星期五下午的6:31啊，不是6:31。哎呀，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交通90.8，我是娟娟，我们来汇报天气。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西部、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西部16到18度，大别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呢是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沿淮淮河以北26到28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呢是29到31度。合肥现在呢是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空气质量指数是42，空气质量优。哎呀，看这天气预报啊，你看这是阴天呐、多云呐、部分地方还有雨啊。这秋天的天气呢，好像总是感觉会变化莫测，而且温度呢也会接下来继续往下降哈。哎呀，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很多女士啊都会有这种皮肤各种各样的不适应的这种感觉。在刚才的时间当中，我们推荐了乐购908商城这样一个微信小程序，里面有一款特别好的护肤产品。大牌护肤好物啊，就是护肤圈知名度很高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现在呢，中秋福利60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正装到手只需要299哦，这个好划算啊。当然想要皮肤稳定又细腻，其实光有面霜还是不够的，有一瓶靠谱的修护精华呢一定要安排上。第二款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口碑多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这个我是一直在用，而且非常非常的好用，100毫升，大容量，大部分的肤质都适用，上脸呢又清爽又不黏腻啊，而且不容易闷痘搓泥，适配日常的各种护肤流程哦。白天呢，它帮助肌肤来抵抗外界的环境刺激，夜晚舒缓日间皮肤负担，坚持使用，皮肤会更加的细腻，更加的透亮。不过平时代购免税店要入手50毫升都要大几百了，咱们乐购908商城大牌补贴，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是不是超级划算呢？重点来了啊，如果您呢是小棕瓶搭配上海蓝之谜的面霜一起领券下单，满399直接减50，这到手是不是更划算了？这数学题大家一定都会做啊。精华一瓶可以用很久，满足日常的维稳修护，改善熬夜之后的皮肤状态啊。溯源码可以溯源的啊，这批货呢库存有限，每人就限购了啊。花小钱入手大牌护肤，中秋自留啊，养护自己的肌肤。

0: 呵护好自己，爱自己，或者呢您送礼都非常非常的体面。现在呢拿起手机到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的小程序来下单吧，直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乐购908就可以找到了，而且记得一定要先领券大家可以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程序，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的公众号最下边点击那个乐购908的这个按钮，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了。中秋国庆啊，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呢有双节好礼专区像是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呐，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啊，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呀，水果当中包括像猕猴桃啊、大石榴啊，还有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等等等，有礼盒装，送礼也好，自留也好，都非常非常的有面子。别忘了先领399减50的大额优惠券，更划算哦。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过敏别大意，你需要的预防知识都在这儿。痒，好痒啊，全身都挠花了，这也许会是过敏惹的祸。但过敏可不仅仅是痒这么简单，很多疾病包括哮喘、鼻炎、湿疹、荨麻疹、结膜炎等都可能与过敏有关，严重的过敏可是会要命的。过敏其实是人体免疫系统的过度防卫，有些人的免疫系统过度敏感，首次接触到某种过敏源就会产生一种叫 IgE 的抗体，下一次再接触到它，体内抗体就会号令千军，让身体的多种细胞释放炎性物质，于是你就……在我国约有2亿人患有过敏性疾病，身为过敏大家族的一员，食物过敏充分发挥了领导作用，占到过敏总数的90%左右。世界粮农组织总结了8类常见的和200多种不常见的过敏食物，而受不了花粉尘螨的过敏型人又比普通人更容易食物过敏。过敏症状除了最常见的痒之外，对花粉、宠物过敏的人可能还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呼吸困难等症状，甚至引发哮喘。食物过敏则可能会引起口唇水肿、皮肤起疙瘩，严重的会气喘甚至休克。尘螨过敏则可能出现连续打喷嚏和流大量清水鼻涕的症状，严重点也会胸闷气急。预防过敏的上上之策就是远离它，比如对食物过敏的就尽量别吃这种食物，对花粉过敏的在花粉散播季节就要少外出或使用防护用具，对真菌尘螨过敏的应保持室内通风干爽，对动物皮屑羽毛过敏的还是云养宠物吧。想知道自己的过敏源，就去医院的变态反应科进行过敏源检测，找出过敏源后注意避免接触。重度过敏患者呢，要随身携带抗过敏药，或者到正规医院进行脱敏治疗。过敏不是矫情，更不是做作，当有人明确告诉你自己对某种东西过敏时，千万别玩恶作剧，不要因为自己的无知伤害到别人。

0: 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 我喜欢朗诵唐诗，
2: 我喜欢唱歌。
0: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3: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 在这里快乐成长。
0: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4: 好，各位同学们起立上课。对，欢迎大家来听我们的成长公开课啊！这堂课呢，我们是在广播里上的。各位好，我是今天上课的老师娟娟。在上半段也就是上一堂课，上一堂课当中啊，我们呢，给大家出了一些题目，会发现有一些同学专注力还是相当高的，而且呢，提出了不同的解题思路哈。我们留给大家有一道题目，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出来，因为大家有想出了不同的解题方式啊。这道题目呢，到现在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哎，几头几尾来着？好，这道题目我们先来，哎，再跟大家再来复习一下这个题目，我们要再读一读。记得啊，遇到难题的时候，至少要读题3到5遍啊，才会把你的解题的这种大脑的活跃性调动起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们，你们这个时候正坐在爸爸妈妈车辆的后排，对不对？这个解题方法一定要记着，遇到难题就这么磕，很容易就磕出来。好了，这道题目呢是传统的中国数学题啊，九尾狐和九头鸟。传说当中啊，九尾狐它有一个头九条尾巴，九头鸟呢有9个头一条尾巴。那么现在哎，数了数，一共有88条尾巴72个头。请问你怎么算出来有九尾狐和九头鸟各几只呢？好啊，关键的解题的元素啊，题干就是九尾狐它是1个头9条尾啊，九头鸟呢是9个头1条尾，现在88条尾巴72个头，请问九尾狐九头鸟各几只？微信平台上解这道题目的朋友特别认真啊，来来来，有朋友在上半段28分的时候给我留言说9只9尾狐7只9头鸟。还有朋友，哎，是不是刚才说正在开车的那位朋友啊？谢谢您啊，特别有安全意识，等到把车停下来以后再来给我们发这个解题思路的。用2元1次方程怎么解呢？就是设九头鸟有 x 值，那么九尾狐呢，有 y 值，所以呢，9x+y=72 ，x+9y=88。那任意两边同时扩大9倍，再与另一等式相乘啊，这样呢得9头鸟有7只9尾狐9只啊。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97，这个我知道了，9尾狐是9只是吗？7只9头鸟是吗？我这急的嘛啊。然后有朋友说72个头，那么最多有8只9头鸟，尾巴对不上呀，那就减一只啊。那么尾巴这就对上了啊，那么就是数量不多嘛，你就直接硬推。这是刚才那位朋友他建议的，低年级孩子可以用枚举法来一个一个去假设去推，哎，这也是一种解题方法。好了，九尾狐和九头鸟这道数学题啊，这是传统的中国数学题。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不仅有鸡兔同笼式的解法，还有2元1次方程的解法，还有直接去硬推啊，适合低年级小朋友的枚举法。哇哦！来，给所有参与答题的朋友们点个大大的赞。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我现在来公布了啊，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9尾狐9只9头鸟7只啊。我们把每只九头鸟看作是9只小鸟啊，每只小鸟的话呢，哎，它就是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鸡兔同笼的思路来解题了。假设全是九尾狐，那么总共有尾巴呢是9×72=648，那比实际总数88多了560，对不对？好，用560除以狐狸 和九尾狐和九头鸟的尾巴的数量差得出来一共有63个头。63个头的话呢，除以九就7只啊，这样就算出来了9头鸟7只。那么九尾狐呢？九尾狐就是72减7乘9等于9，哎，9个头嘛，所以呢，它就有9只9尾狐喽。这样一算，大家明白了吧？好，这是鸡兔同笼式的解法啊。啊，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力点赞。各位都是啊，我们的数学课代表。这道题目如果可以的话啊，家长们可以在等红灯的时候把这道题目的题干部分简单的记一下，回到家里跟孩子去讨论一下这道题目。题干部分呢是啊，这个九尾狐啊，1个头9个尾啊，然后9头鸟9个头1条尾，然后现在总共数出来88条尾巴72个头，请问九尾狐九头鸟各几只啊？这个题干记下来以后。然后今天晚上跟孩子讨论一下哦，答案是9只9尾狐，啊，7只9头鸟，3种解法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出题啊，继续我们来出到的这一道题目是一个音乐题，先来听歌啊，听一段音乐，然后第一个问题是，请问这段音乐它的最主要的乐器，主乐器。是什么乐器？把名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家来听。哇，好悠扬啊。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听得出来了吗？这是哪一种乐器演奏出来的乐曲呢？首先呢，要跟大家说一下，这是少数民族乐器啊。但是这种乐器其实呢，很多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啊。这种乐器的声音听起来，哎，是不是特别的好听啊？来形容一下，有那个抖动丝绸的那种飘逸感，是不是很轻柔啊？对不对？好了，它叫什么名字呢？哦，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答案太整齐了，都在说啊，对，葫芦丝，对，这种乐器的名字都是葫芦丝啊。我们在16:46:47的时候，大家所有发过来的答案都是正确的，恭喜所有答题的朋友。好了，问题又来了，您知道葫芦丝是哪个少数民族常用的乐器呢？我们给两个选项啊，给两个选项 ，A 是这个傣族 ，B 是维吾尔族。请问是傣族还是维吾尔族常用的乐器呢？葫芦丝是傣族还是维吾尔族常用的乐器？您知道答案吗？把答案可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哟。啊，我们继续来听葫芦丝的声音吧，太好听了。

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那还用说吗？这个肯定是傣族啊。啊，还有人说了，他说你知道你播放的这首乐曲叫什么名字吗？这我自己播放的我还能不知道？对对对对，这首乐曲的名字一下子就说出了答案所在啊。好，微信平台上还有好多的朋友在发送信息哦，说是傣族啊。他说名曲呢是月光下的凤尾竹啊，还有朋友说经典曲目月光下的凤尾竹，还有人直接要求了，说就是想听月光下的凤尾竹。你们确定吗？确定的话，那我们就开始要给大家送上咯，月光下的凤尾竹，来，大家感受一下葫芦丝特别特别经典的这种声音啊。

是不是都想着跟着这个节奏来轻轻地舞动起来了呢？好，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答题，说这是傣族的乐器啊、哦！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好嘞啊！还有朋友考我们呢啊！有朋友说扩展题，他说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的片尾曲是什么乐器？什么曲子？哦哟，这来，各位收音机前的正在考试的各位考生们啊！我们的题目啊，不仅仅有娟娟来考试，还有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考生们来考试啊！大家知道这道题目吗？就是天气预报啊，它呢片尾曲，请问你知道吗？哎，是什么乐器？叫什么名字啊？哎，这道题目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吧？是不是啊？哎，来来来，试试看，试试看，大家来尝试回答一下，可以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知道，就是这个天气预报的曲子呢，应该是渔舟唱晚，是不是？渔舟唱晚啊，然后呢，嗯。渔舟唱晚的话，它的音乐，哎，它的演奏的器乐到底是什么？这个要考考大家了，这个我也不是特别熟悉，请大家来帮帮忙来答题咯。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可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但音乐我已经给大家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听这个音乐。

直接跳过前奏了，我们来听这个进入主题的声音。是不是一下子感觉，哎，这会儿是不是应该这个天气预报播完了，然后我们吃完晚饭那个时间段了？哎呀，好有回忆感啊。我想想看，我已经有多久没看这个天气预报了。听这段音乐的话，其实还能够想。

子成长也是这样，我们成年人成长也是这样子，日常的生活当中多关注一些知识的类型，然后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有趣的事情还不少哦。好，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下午的4:55了。那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本周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跟孩子们一样啊，我们节目也是有双休的。然后到下周一的下午4:00，希望大家还能够来找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来听我们的成长公开课这一档教育节目。我是娟娟，约好了，我们下周一下午的4:00再见啦。好，接下来为您直播送出的是畅通2026。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动态。那目前的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就是之前的暴吉互通到蚌埠互通段主线进行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9月20号结束。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2: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1: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2: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1: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2: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3: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1: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2: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1: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2: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1: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2: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3: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的，时间是下午的5:05。那么现在合肥市区的周五的晚高峰有没有正式的开启呢？哪些路段已经开始忙碌了？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为您进行一个权威的盘点。你好，刘警官。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整体的通行啊还是较为平稳有序的。那么首先关注一条事故信息，这会儿的南二环靠近满山路下船东往西的方向有一起两车事故，这会儿交警啊已经抵达现场了，正在处置当中。但受此影响，现在东边来的流量啊已经陆续徘徊到了上海路上方，那么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要注意避让了。再来看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过架桥西往东的进城方向，这会儿的是一个上升的趋势，这边我们在粤兰大道的上桥大道进行了交通管制，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了。那么除此以外的合作化路过架桥五里墩的下桥口来往北的方向，包括这会的金山路过架桥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啊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那么阜阳北路过架桥这会儿在宁泉路的下桥匝道上面，那么排队也是较为突出的，这边也请大家注意保持好车距，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这会的南一环的节点仍然在金屯桥的东西两侧，那么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包括这会的南二环的苏松路桥面上，现在是东西双向啊，车辆也是相对集中，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这边我们交警啊也在各个路口加强疏导和分流了，请大家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4: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和提醒，请服药。
5: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3: 爸，我回来了。
5: 哟，回来了，吃饭了吗？
3: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6: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7: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1: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这里是周五版晚高峰，和大家一路相伴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2: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最近不少人都说啊，说半夜会分分钟冻醒，是不是这样？
2: 你别说，真是，因为我还没有换那个稍微厚一点的被子
1: 啊、
2: 嗯，然后我就觉得昨天晚上怎么睡着睡着觉着脚凉了
1: 啊、哦，捐冷了，捐冷了，
2: 是，突然觉得哎，脚怎么开始觉着凉了哈
1: 啊啊，
2: 然后我在想呢，我说这两天要不要把那个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厚一点的被子把它拿出来，
1: 要拿出来了啊，确实因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安徽出现了6到10度的降温，今天早晨全省的最低气温才13摄氏度，
2: 对，预计14号之前合肥市将会有弱降雨，其他时间呢会以多云天气为主，最低温度呢是16到21度。最高温度是26到28摄氏度。不过总体来看哈，合肥正在经历一段非常难得的舒适天气，白天不再被高温支配，早晚呢也有了明显的清爽感。未来一周呢正好又赶上晴多雨少，正好是散步啊、骑行啊、露营啊、赏景的好时候。
1: 对，不过呢早晚的气温比较低哈，下周的昼夜温差会继续拉大，连续多日的温差达到10度。所以老人包括体质比较弱的朋友，大家可以适当的增添衣服啊，包括被子可以盖得稍微厚一些。另外可以趁这段天气不错的时光，把户外活动安排起来，享受这份难得的舒适和惬意。
2: 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就说了，合肥的秋天特别短暂，
1: 对啊，
2: 特别短暂，
1: 是啊。
2: 意识到秋天来了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走了，
1: 对，已经进入冬境了，那冬天的那种意境当中了，
2: 对、
1: 啊、
2: 所以呢真的趁着这个周末晴天天气好，好好的去感受一下秋高气爽的白露时节啊。
1: 好了，温度降了，有一样东西
2: 油价涨了是吧？
1: 涨了，升了。8月28号呢，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呢，美伊冲突是再次升级的。那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特别是中东地区的原油价格呢，是再次出现了异常的上涨。为了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民生，那么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之上，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了临时的调控措施。
2: 好，按照现行的价格机制来计算，9月11号国内汽柴油它的价格每吨分别应该上调435块钱、420块钱，那么调控之后呢，实际上上调是260元和250元。
1: 平时呢加油的朋友要多多去关注这方面的消息啊、这个及时加，还没升的时候及时加，快了快了啊！
2: 对对对，在这个价格上涨之前，如果您的油箱正好没油了，抓紧时间把它加满就行了哈。如果那个就是也不要去非得赶着那个高峰期哈，
1: 对对对，
2: 最好是错个峰哈。好，我们说更需要错峰的是出行，因为即将要到来的就是中秋假期了。9月25号到27号3天小长假，小伙伴们，你们做好计划了没有？准备去哪玩？这个中秋一定不能辜负。首先呢，它是中秋假期小长假，再加上天气又是秋高气爽的好时节，
1: 对，
2: 最适合出去玩，然后登高望远。
1: 那么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的这个预售规定呢，今天开始中秋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了。国铁集团也是发布了假期的运输方案，显示今年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是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呢是16天。
2: 对，假期运输期间呢，全国铁路将会实现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概是1.3万列，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等一些特色旅游专列，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一些旅游专线的列车呢，假期也是继续开行的，可以更好的去丰富游客们的出行选择。
1: 另外定制化开行了歌迷专列、球迷专列，
2: 哇，
1: 打造消费的新场景啊，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另外呢，会继续开好广深港高铁进出香港列车和中老中盟、还有中俄中越中朝国际的旅客列车，为跨境游 提供便利。
2: 你看看，就今天光这列车的这个路线和列车的这个名称，就觉得这个选择哈，真的是挺多的，
1: 多样化了，
2: 适合老人家的，适合孩子研学的，适合很多文化爱好者的，
1: 爱唱歌的，
2: 对，
1: 爱球的，
2: 爱打球的，爱踢球的，
1: 对，
2: 真的特别丰富，
1: 都是量身定制啊，觉得啊，
2: 哎，弄得我现在心痒痒的，我好想中秋就出去玩啊。
1: 这个是明显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了，是吧？心已经早就飞了。
2: 哎呦，还是得回来，不能飞那么早，因为现在才11号嘛，对吧？距离25还有十来天的时间呢，15天的时间呢。好，今天呢，我们的热身题呢，跟大家来说说，什么歌一开头就出现三人？
1: 什么歌曲一开头就出现了三个人啊？来，大家发挥你们的这个聪明才智，来，赶紧搜索一下，大脑搜索一下，就是第一句话，这首歌的第一句话。唱就开始把三个人引入到这首歌曲当中了。
2: 嗯，哎，我们说这题的时候，大家脑子是不是都在转呢？
1: 对，肯定在转呀。
2: 我第一下子映入我的脑海当中的是刘欢的那首歌
1: 啊，
2: 我和你，
1: 那不是俩吗？
2: 我想了一下，才两个人啊。
1: 对呀。我和你，这个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歌，
2: 对
1: 对吧？
2: 三人，
1: 对呀、
2: 啊，我想想啊，吉祥三宝，
1: 吉祥三宝，来，会唱的朋友在微信当中来唱，把那三个人唱出来，好不好？来，现在就发到微信当中。还有你的创意是什么？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傍晚的5:17，各位听到是来自 FM 90.8的畅通2026啊。我们今天的热身题和大家来发挥聪明才智，高大脑急速运转当中，谁是这个晚高峰的最强大脑？我们就看看大家的创意了啊。就是哪首歌一开头就唱了三个人？哪首歌？啊，刚刚雨涵说了吉祥三宝是吧？
1: 对。
0: 来来来，我们来听听看吉祥三宝一开始是不是把三个人都引出来了啊？

0: 爸爸妈妈都出来了啊，哎，这首歌肯定是算的啊。来，
1: 还有小宝没出来呢，是吧？
0: 小宝不是一直
1: 在，小宝是妈妈唱的吧？
0: 啊、没有，这个小男孩爸爸妈妈不都出来了吗？
1: 啊
0: 啊，所以这首歌肯定是算的啊，过啊
1: 啊过哈
0: 过哈。
1: 好，我已经抛了一块好砖了，来。啊玉，大家看大家怎么啊？抛砖引玉，来、哪一首歌一开头就把三人全唱出来了？
0: 对、啊，好，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
2: 出现三个人的那首歌叫《我不是黄蓉》，我不是黄蓉，我不是黄蓉。
1: 你这谐音梗玩的
0: 这六六的啊！
1: 啊，是啊，
0: 我。不识黄蓉是吧？哎，大家还会唱这首歌吗？那如果会唱的，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唱一唱啊！
1: 哎，必须唱出来哈！
0: 对，
1: 我们提高一点难度。
0: 嗯，
1: 我们播音员主持人是说的比唱的好听，希望大家能唱出来啊，唱给我们听一听。
0: 我想雨涵对他的要求啊，始终是特别高的，
1: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同心粉
0: 啊。
1: 能力很强，
0: 嗯，但是轮到自己唱呢，敢吗？
1: 才华横溢
0: 啊、嗯！说的是你吗？
1: 我就是那块砖呢。
0: 来，大家的玉呢？

0: 好了，还有微信平台当中肯定是吉祥三宝啊。
1: 嗯，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跟我们说，是敢问路在何方。
1: 哎，敢问路在何方，来，我觉得得听一下吧，
0: 听一下是吧？啊，反正我知道另外一首歌有听众朋友提出来的，就是那个动画片《西游记》的主题歌，你听过吗？雨涵，就一个师傅三兄弟的那个啊，三徒弟的那个
1: 白龙龙马，
0: 天儿朝西，
1: 后面跟着唐僧的什么三徒弟是吧？
0: 三徒弟。
1: 原谅我哈，真不会唱歌啊，我有勇气唱，
0: 那就听吧，
1: 就是大家的福利。
0: 哦，这肯定了，对吧？这都已经加白龙马已经是五个角色了，五个人了啊！
1: 唐三藏、白龙马、还有
0: 三徒弟，对，
1: 五个人了吗？
0: 五个人了啊！
1: 这超标了，
0: 超标了啊！超标了，这不能超员啊！
1: 好，来继续啊！还有哪一首歌？一张嘴就是仨人，
0: 对。
1: 啊，
0: 哎，那个刚刚有听众朋友说《西游记》的那个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就蒋大为老师唱的那首歌，第一句话，你挑着担，
1: 我牵着马，
0: 啊，
1: 对吧？
0: 对，那个是三个人吗？有没有？
1: 我听一下吧。
0: 嗯，听一下，嗯。两个人。第三个人呢，晚霞算是第三个人，他叫晚霞是吧？
1: 晚霞坎坷。
0: 啊，这个勉强只能算两个人吧。来回答这道问题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你为什么觉得是三个人。有朋友说，那肯定是某一个神仙隐身了，他有什么特殊的法力啊。好，我们再听听这位朋友说，甲乙丙丁啊，对对对，那首歌叫甲乙丙丁，那是一开始就出现了甲乙丙丁吗？
1: 哦，我怎么对这首歌零记忆呢？
0: 甲乙丙丁
1: 啊，
0: 这是那个他唱的吗？里面有许志安吧？
1: 我一点记忆都没有。
0: 郑中基、张学友、许志安，说不定你一听
1: 前奏，
0: 对，
1: 副歌

0: 我跟你讲，我们一边在放歌的时候，一边呢，我们的以前做过摇滚乐队的赵阳啊，就在批评
1: 业余歌手，
0: 业余歌手啊，人家很专业了啊，就在批评我们说，你看人家说的是在抖音最近特别火的那首《甲乙丙丁》，人家听众跟你们都不在一个调频上，
1: 是吗？来，把那个唱的那个歌手说出来，到底谁唱的《甲乙丙丁》哈？不然的话，这真的是有歧义哈，一鸣放的对不对？
0: 那我估计不对啊，甲乙丙丁，虽然说是四个人超过了三个人超员了，
1: 人家证明了，人家说甲乙丙丁和我显然不是一个年代的，哎，
0: 怎么办？有代沟了，
1: 赶紧赶紧哈，今天这个，他说的那个叫什么？就刚那个你说的，咱们这位听众说的这个甲乙丙丁，我应该没听过，
0: 对我还真没听过哈，过会儿来补习一下啊。好，这里有位听众朋友说，哎，那个嘛，葫芦娃。
1: 一根藤上七朵花，七个呢？
0: 七个
1: 是吧？
0: 七个，行，这也算是超员了啊。

好，这是很多朋友的童年记忆啊，葫芦娃啊。哎，说到这个葫芦娃，最近有一个热点新闻引发大家的关注啊，就是那个老爷爷绍兴的那浙江省。

0: 到现在老爷爷葫芦爷爷
1: 对
0: 挂了七个娃，然后引很多的游客去拍照去直播，打扰人家不能休息，
1: 然后后来把葫芦给摘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现在最新进展是说葫芦又挂回去了，
0: 又挂回去了，是的。最新进展又挂回去了，说很多人啊就特别想看那个葫芦，说特意去旅游嘛，然后老爷爷就不忍心。
1: 这葫芦不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呀。
1: 那摘下来了还能挂回去吗？
0: 说可以挂回去，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挂的。咱们这个是不是得实地采访一下？
1: 好了，你看这个给人带来很多困扰哈。这人家到底在想，这我的葫芦我咋还不能摘回来了？我怎么还得必须得挂出去哈？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能够理解大家喜欢葫芦的这种心情哈。
0: 嗯，
1: 因为葫芦在我们这个中国人心目当中也象征着福禄，
0: 对
1: 对吧？象征着福气，象征着这个美好的祝愿。
0: 嗯，
1: 所以呢，这种心情我们能理解，但是千万千万别再影响咱们这个葫芦娃爷爷和奶奶的生活了啊。
0: 对，是的。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方大同的三人游啊，哎呀，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喜欢方大同的，
1: 有点唏嘘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对，
0: 特别感慨。
1: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说那个动画片啊，
1: 喜羊羊和灰太狼的主题曲，
0: 一开始有不会。还有
1: 唱唱唱，这位朋友唱一句，
0: 但这个会呀、啊。
1: 嗯，
0: 舒克和贝塔嘛。
1: 啊、
0: 嗯，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1: 俩人。
0: 对呀、啊，这不是俩人吗？有三个人吗？必须得达到三个人啊。
1: 哎，小伙伴们，你们能唱一句吗？你们唱一句好不好？
0: 好，来，我们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啊。
2: 就是有一首英文歌曲，是不是叫《She》呀？然后他开头就是 she is a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 she 不就是 S H E 吗？
1: 嗯，
2: 是不是组合的那三个人？
1: 哦，
0: 哎呦，这绕的有点远。
1: 哦，这个得你解释完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对吧？
0: 对。
1: 有位朋友说什么话题？我刚开收音机，没听到前面的。咱们今天热身题特别有意思，热身题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请大家回想一下，哪一首歌一张嘴唱出来就有三人。就有三个人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刚刚已经抛砖引玉了，雨涵说吉祥三宝，
0: 对，
1: 然后过关了啊。接下来呢，请大家来给我们说说看，你记忆当中哪一首歌一唱出来就有三个人？
0: 嗯，
1: 可以在微信上来给我们分享，说说你的理由，也可以唱出来。建议大家最好唱出来，唱出来更直观。
0: 对对，
1: 不然我们还得想，哎，这是哪一首歌？雨涵和一鸣有好多歌可能没听到过，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没有记忆了。
0: 嗯，
1: 大家来唱给我们听听。
0: 好，这位朋友你好。
3: 张学友的左右张学友唱的左右为难吧。
1: 嗯，
0: 左右为难
3: 啊，好像里面有一句歌词是左手写他右手写他，加上他自己不就三个人的吗？
0: 这是大家都特别会编理由，
1: 大家都能自圆其说。对
0: 对 对, 对，来，这位朋友你好。
4: 有一首儿歌叫唐僧骑马东，那个东
1: 后面跟着个孙悟空，孙悟空跑得快，后面跟个猪八戒，猪八戒鼻子长，后面跟个沙和尚。
0: 哎呀，不错，说的挺溜啊。啊，这都不止三个人了啊，再次超员啊。
1: 哎呦，
5: 还有一首歌，眼睛瞪得像铜铃。
1: 嗯，
5: 眼睛瞪得像铜铃。
1: 啊
0: 这也是三个人吗？黑猫警长的主题歌。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7: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8: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了，傍晚的5:31啊，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双休日的天气怎么样？和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西部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西部16到18度，大别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呢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26到28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29到31度。那么现在合肥呢，多云天气，室外的温度28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2，空气质量优。
1: 阿里，我来啦！
2: 来，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3: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3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4: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地，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3: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高峰路况权威指引，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为大家来权威梳理最新的路况。刘警官你好。
2: 是的，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的晚高峰基本上已经陆续展开了，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那么首先我们关注这会儿靠近朗西路啊，这会的是南飞鹤的临街部啊，现在一辆故障车占据的是中间一股车道，这会交警啊已经抵达现场了，正在处置当中啊。但受此影响，现在北边的尾部啊已经连接到这会的玉溪路的临街部，那么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再来看到长江西路工业桥，这会西往东的进城方向，目前流量仍然是急剧上升的状态，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地面来行驶。青山路过家桥的西入渡南往北的方向啊，以及这会的黄山路上方南往北的方向，以及这会的南二环靠近南北一号过家桥，这会是南北双向啊，目前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保持好车距啊，谨慎驾驶了。那么再来看到这会的环线方面，南一环的积压的节点仍然是在南胥门桥面上啊。那么西往东的方向，这会在南靠近梅山路下山这个位置啊，有一定的车辆积压的，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么城区的北边靠近北二环与同一路这个弯道的这个位置，现在是东西双向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以及这会的南二环西往东的方向，可以说是从这边的浅山路啊一直陆续徘徊到同城路这个路口路段，目前积压的节点还是比较突出的，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了。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尤其是方兴大道的始兴路上方刚刚撤除了交通事故，现在西边的流量尾部已经陆续徘徊到了蓬莱路段。那么创新大道的靠近长江西路西侧啊，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加的流量是比较大的。长江西路的枫林路段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也是有些范围的排队缓行。那么除此以外，像西友路与集贤路，包括这会的西友路与浅山路啊，现在路口路段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突出，请大家行驶在路上还是要多加留意了。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好，傍晚的5:37，欢迎大家继续停留我们的电波 FM90.8， 在非常忙碌的周五的晚高峰和大家欢乐随行。
1: 嗯，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快乐开聊。因为今天是周五，所以我们找了一个挺轻松也非常愉快的一个题目啊。
0: 对，热身题。
1: 热身题，和大家来说说哪一首歌一唱出来就有仨人。
0: 对，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当中发挥你的创意思维哈。
1: 嗯、
0: 不过有一条及时的路况，重要的路况信息安全提示，要特别的告诉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这里有一位听友说啊，刚刚从 G50 这个沪豫高速，池州殷家汇上高速往安庆方向走。
1: 嗯，
0: 他说在黄盆大桥附近的超车道有一个货物的托盘，是那种硬质塑料件很大的那个货物托盘。在这个路面上一落在路面上，特别容易导致交通意外的这个事故发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及时进行清理。G50高速啊，是在殷家汇，池州的殷家汇上高速往安庆方向走，在黄盆大桥附近的超车道有一个货物托盘的在路面上，是一个硬质塑料很大的一个这个硬质塑料件啊，特别容易导致这个事故的发生，经过的车友大家首先要小心。另外方面呢，我们也是及时来通知一下高速的有关部门去进行第一时间的处理。
1: 还有朋友在问说，主持人和您互动是在这儿吗？是的，是的，你这些信息我们都看见了哈，你可以发语音、发文字、发图片、发视频都可以哈，我们一起来参与一下晚高峰的互动话题。
0: 晚高峰轰起来。
1: 晚高峰的互动话题，今天和大家来说说哪一首歌一唱出来就有三个人。
0: 对，我们的热身题热身到现在了啊。
1: 嗯，好，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中国合伙人的主题曲《光阴的故事》算不算？
0: 光阴的故事就是一首老歌呀，是最早我听的是张艾嘉唱的
1: 《
0: 光阴的故事》，罗大佑也唱过啊。
1: 对，我觉得最经典的版本就是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0: 对对，
1: 里面一唱出来是三个人吗？
0: 对啊，是三个人吗？来，我们来回忆一下啊。

0: 三个季节出来了。
1: 嗯，
0: 没了呀。
1: 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
2: 就放着吧，这首歌太好听了。来，跟大家一起听一听。

0: 尊严。光阴的故事，罗大佑的一首经典的音乐作品送给大家。
1: 我们听到了四季，
0: 对，
1: 我们
0: 听到了人生
1: 情绪，
0: 对，
1: 听到了青春，听到了美好，我们就是没听到三个人，听到了我和你，听到了一首诗，
0: 对，
1: 就是没听到三个人，三个人啊。
0: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的青春，很多人的记忆，很多人对生活的感悟都在这首歌曲，都在流逝的岁月当中，
1: 对，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真的特别好听，就是这首歌一旋律一响起来的时候，你就别的什么都不想想了，只想听到这首歌里去哈。
0: 对，
1: 好，不管你怎么样，这个晚高峰回家的路上，我们都提醒大家，因为这两天确实降温了，然后白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挺暖和的哈，还是夏天的节奏，但是晚上早晨凉风一吹，真的觉得秋天就近在咫尺，已经是秋天了。其实每到换季的时候，我们心里总有一个特别温柔的角落，特别敏感的角落，会想起爸爸妈妈有没有加衣服啊，
0: 对啊，
1: 孩子有没有穿得暖和一些哈，总会惦记家人。
0: 是的，哎呀，其实中秋节快到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念到这样一句话，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这是很多朋友心中的一句很经典的广告语啊。
1: 对，
0: 因为燕窝自古以来就是非常温和的滋补上品，换季的时候你可以润一润，
1: 对，
0: 团圆的时候才能暖一暖。
1: 哎，燕之屋的燕窝呢也成了我们中秋送礼的佳品，我们今天给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款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中秋礼盒。一说到燕之屋，我们都知道上市公司，而且是大牌大品牌，然后它的价格其实挺高的，尤其是晚宴，对吧？
0: 对，
1: 那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价格有点高受不了。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推的是一款908粉丝的中秋专属福利，它的鲜炖燕窝价格呢真的比晚宴要便宜很多，原有的买赠的政策是不变的，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在满额叠加礼，原有的赠送全部照给，实付1200块钱送燕窝面膜一盒，实付2200块钱呢送燕窝的沐浴露一瓶，实付3200块钱直接给您加赠燕窝粥一盒。您购买的时候可以详细的去跟客服了解一下情况。
0: 对，要知道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啊，它原产地呢是印尼的钻石产区，燕窝特别的珍贵，都知道啊，可以达到滋养的功效。
1: 是，
0: 他们采用了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呢彻底灭菌，还能充分激活燕窝当中的活性营养，真的特别的方便啊，不用冷藏，就是小小一瓶随身带着，随时随地就可以打开吃，而且呢现在是299的中秋礼盒，对吧，它配备的是精美的礼品袋，我们帮大家看了，红色大气，特别耐看，
1: 对，
0: 拿在手里呢那个感觉都是沉甸甸的，非常显档次。
1: 对，
0: 最近有些公司在进行员工福利的集采，或者是商务的馈赠，包括平时家庭当中的走亲访友啊，孝敬父母啊，都特别特别的合适，格调拉满，锦上添花。
1: 对，燕之屋中秋礼盒原价是576块钱，现在呢只要299，多囤更优惠，买六送一，买十送二，限时叠加中秋礼，燕窝面膜、燕窝沐浴露和燕窝粥等一些好礼都是等着您带回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告诉您路径，直接的在微信平台上搜索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能够看到相关的链接了哈。喜不喜欢你先看一眼，然后呢如果觉得需要再买，我们

0: 说晚高峰再堵也别堵住您的心意，风是凉的但宴是暖的，家是近的。
1: 对，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啊，天凉加衣，中秋加宴。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有朋友说了啊，说唱脸谱这首老歌，这歌曲这个一开始唱的时候，
1: 这不止三个人，
0: 不止三个，很多啊，曹操啊，张飞呀、啊，还有那个关公啊，
1: 对吧？
0: 对对对，就出来了啊，
1: 对对对。
0: 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发挥你的这个创意思维哈、不光要说哪首歌，更要把那句唱出来，点出来，
1: 唱出来，唱出来，
0: 唱出来啊！
1: 对，唱到三个人的唱出来啊！那个，刚刚有一位朋友说，哎呦，刚那首歌太好听了，《光阴的故事》，虽然没有唱到三个人，只听到了我和你，是吧？然后呢，但是确实觉得特别特别好听。他说，哎呀，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光阴啊，一去不复返。
0: 哎，说到光阴，马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要来告诉大家了，
1: 说时间都去哪了，是吧？
0: 对，是的，是的，为什么聊这个互动话题呢？因为和最近的一个调查有关系，叫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
1: 啊，还有这样一个调查，
0: 对对对对，正式启动了。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调查。
1: 好，这个调查是从9月5号到9月25号，你看已经开始好几天了呢。国家统计局呢，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时间利用调查，采集全国居民在一段特定时间内的活动信息，了解居民的日常生活。活劳动、个人自由支配时间等情况，这个调查对象呢是依托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样本框，抽取了8400户，总计大概是2.2万名居民。户内有6周岁以上的常住人员参与调查，就6周岁以上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就是包括孩子在内哈。
0: 是的，是的，调查过程当中呢，大家需要填写3张表格，一张呢是家庭成员基本的情况表，另外2张呢是日志表，一张记录呢是周 1到周 5其中一天工作日的情况，就时间怎么利用的，
1: 对。
0: 另外一张记录是周 6到周 日，就是休息日，其中一天的情况，需要填写什么啊？一天当中24小时，包括睡觉、休息、个人卫生护理、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家务劳动、陪伴照料家人、购买商品或服务，还有看病就医、运动健身、文化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等13项主要活动类别信息。
1: 哇！
0: 还要勾选是否上网、和谁在一起、活动地点等等。
1: 哎呀，你看事无巨细哈，
0: 是的，
1: 真的是，就是包含你这。

0: 一整天所有的这个活动、学习等等方面。此外呢，还有开放式的问卷，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有所侧重。比方说，6岁到17周岁，侧重于青少年成长和校园生活；18岁到59岁，聚焦工作、劳动与家庭生活；60岁以上，关注养老生活和生活质量。
1: 嗯，
0: 哎，我就特好奇哈，
1: 嗯，
0: 你说国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做一张那么细致的表，去调查我们每天干什么呢？
1: 嗯，
0: 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1: 对，确实很有意义，还挺重要的哈。
0: 嗯，
1: 首先呢，你想想看啊，
0: 嗯，
1: 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去做饭、打扫，或者带孩子、照顾老人，这些事是不拿工资的，
0: 对，
1: 不计入到 GDP 当中。
0: 是，
1: 但是他们消耗了真实的时间和精力。
0: 哎呀，我相信家里边女性朋友哈，或家里的主要那个家务的承担者，一看到这个，是不是心里一暖？
1: 对，
0: 哎呀，终于有人能理解到我们这些看不见的劳动者的
1: 辛苦和价值啊，对吧？哈，
0: 是。
1: 所以说，时间利用调查它的核心价值就是把这些看不见的劳动量化出来。
0: 嗯，
1: 国际上有很多研究都表明说，女性承担的无偿家务劳动时间远高于男性，
0: 是，
1: 所以这些数据不调查就永远不存在，
0: 哎，
1: 不统计就永远不被看见，
0: 只有被看见才有可能被重视，
1: 是的，
0: 或者被改变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家务劳动承担的主要群体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调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更重要啊，它是政策制定的一个数据地基。大家可能会以为说你的时间安排是个人选择，但其实背后都有政策在起作用。比方说劳动法规定你的工作时长执行的怎么样，通勤时间到底有多长，年轻人下班之后还有多少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老年人有多少时间花在了看病上，这些问题的答案光靠感觉是说不清楚的。时间利用调查提供的是最真实的一手数据，有了这些数据，制定假期的制度、劳动保障权益的保障，还有养老政策、公共交通规划才可能有据可依。
1: 对，所以它是政策制定的数据地基。
0: 对，是地基啊，
1: 是地基啊，
0: 多重要啊。
1: 是的，它也是社会变迁的时间切片。
0: 嗯，
1: 其实呢，咱们国家在2008年和2018年分别开展过两次时间利用调查。
0: 嗯，
1: 那么对比2008年和2018年的数据呢，可以看到很多有意思的变化啊。
0: 嗯，
1: 你比方说呢，十年间居民家务劳动时间明显下降，而休闲娱乐的时间有所增加。
0: 哎，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比方说家家户户都有了什么洗碗机啊、洗衣机啊，有了这个很多这个什么
1: 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些
0: 洗衣机啊，对
1: 对呀，啊，还有就是旅游的时间增多了，对吧？休闲娱乐、看电影啊，到外面消费呀，啊，时间明显增加。
0: 哦，
1: 这个背后呢是家电普及、外卖兴起，生活方式改变的一种映照。
0: 对，其实也是一种福利哈，就是把人从这些繁琐的家务劳动当中解脱出来、解放出来，去从事更有利于你身心健康的一些活动啊。
1: 是，
0: 所以呢，上网的时间呢，从几乎可以忽略到占据了大块时间。你看，它是一部时间利用调查史，更是一部中国人的生活变迁史。
1: 另外它时刻在提醒我们，就像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的一样哈，
0: 珍惜时间。
1: 对，时间都去哪儿了？他说我上班很辛苦，下班还要当保姆，还当保姆啊，是照顾自己的孩子是吧？或者爸爸妈妈。
0: 他反问了我一句，你说我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所以嘛，有这么一个时间利用调查，就让你那些没有被看见的时间被看见。
1: 是的，没错。调查问卷当中有这么一道题，你的一天是被主动选择填满的，还是被被动消耗填满的？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值得每个人去反思一下。
0: 嗯，
1: 就是我们总觉得没时间，但是时间利用调查就会告诉大家，那些被刷手机、发呆、无效社交耗掉的这个时间，加起来可能比你认为的会多很
0: 多。多得
1: 多。
0: 对，这可能就是时间利用调查最朴素的意义。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统计项目，它更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每个人最真实的生活节奏。来来来，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们收到这个调查问卷了吗？我还没收到。如果你收到了的话，说明这个调查问卷的结果有你贡献的一份力量哈，你也促进了社会进步发展当中，你也迈出了一小步，
1: 对，
0: 促进了我们整个社会的一大步。如果你参与的话，千万别嫌麻烦哈。如果你抽到了这次调查，认认真真的填一填，
1: 嗯，
0: 你的每一笔 记录，都在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政策提供依据，也在帮你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的时间到底去哪儿了。
1: 好，那不管到目前为止，这个调查从9月5号开始的啊，到25号结束，不管你目前有没有填那个表，有没有被抽中去调查，今天我们节目互动当中
0: 做个调查，
1: 做个调查，对，
0: 帮您调查一下哈。
1: 是的，大家就说一说吧。周一到周五，其中一天。

0: 等等，现在进行直播，晚上就可以回去休息了。
1: 你休息的时间一般都是花在哪些方面？刷刷手机，
0: 刷刷手机啊，
1: 看看
0: 追追剧啊，
1: 追追剧啊、哦，
0: 对啊、然后休息。
1: 那有自我提升学习的时间吗？
0: 有啊，但是基本上在白天偏多哈，晚上的时间呢稍微少一些，
1: 休闲一点啊、哦。
0: 对对对啊、周六周日那就可以自动安排这个休息或者说是学习。也有学习的时间，也有去
1: 交朋友
0: 的时间、啊、或者说去觅食的时间，因为我是吃货
1: 啊，吃货啊、好，那你那么爱吃，咋不研究一点厨艺呢？
0: 我不做，只负责吃只张嘴，
1: 有人做
0: 不动手
1: 啊。好，这一鸣老师一天的这个时间来，你觉得如果想让你抢回来这个时间段的话、你觉得哪个时间段是特别是你想抢回来的？
0: 哎呀，抢回来，那我觉得我应该抢什么呢、应该抢2005年到今天
1: 对，今天这一天的时间当中 你最想抢回来的是哪一天？
0: 哪段能睡个懒觉吧，不带班
1: 啊，不上班
0: 但是我其实我想说，我最想抢回来的时间是2005年到2015年，大概10年的时间我都没怎么出去旅游，除非单位的出差。
1: 这个阶段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
0: 对对，
1: 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没有生活，都是工作，是吧、天天一睁眼就在想，哎呀，今天什么选题啊，做什么内容啊、
0: 对呀、
1: 还有出去采访啊，还要做一些很好的一些报道
0: 选题策划，
1: 对对对、确实是哈，这10年是我们最好的10年，同样也是我们最忙碌的10年。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人生缩影，其实也代表着大部分的一些朋友们，
0: 对对对，
1: 就在30到40岁这个年龄段，其实是你最忙碌、也是你最辛苦，同样也是你最有成就感的，
0: 对，出成效最多的这10年的时间哈、但如果说呢能抢的话呢，我会适当安排有张有弛的生活方式、就那段时间基本上都没有去旅游，我刚才说除非是出差，那我可能会增加一些旅游去看世界的这样一个机会。
1: 好，来，小伙伴们，你们想抢回人生当中哪一段时间呢？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置装，祝您9月。

0: 事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2: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的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9月20号结束。

0: 我在家里手机玩得好好的，你非要拉我出来干什么？
1: 我带你去追星。
0: 追星是谁呀？
1: 到了就知道了。到了。
0: 这哪有什么明星呀？
1: 你抬头看，
0: 天上好多星星啊。
1: 这就是我带你追的星。你总说玩手机是放松，但沉下心来看星空更是一种身心的放松。
0: 爸，快看，是流星。
1: 那你抓紧许个愿吧。
0: 我希望以后晚上在家门口都能看到这么多的星星。
2: 当城市的灯光掩盖了星星的光芒，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美丽的夜空，更是那份与自然亲近的宁静和感动。减少光污染，还世界一片纯净璀璨的夜空。
3: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4: 连日来，宿州市应急学会联合市内两支救援队先后走进13个社区，开展系列应急安全宣传活动。针对居家防火、用电安全，工作人员重点普及家庭常见风险隐患，提醒居民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要科学灭火，定期清理厨房油烟污垢，严禁电动车入户或在楼道充电等行为，并为群众普及火场逃生技巧。结合夏季高温天气特点，讲解中暑及热射病症状差异和处置方法。宿州市应急协会将持续常态化、全覆盖开展应急安全宣传进社区、进家庭活动，采取通俗易懂、贴合生活的宣传模式，有效破除群众日常安全认知误区，切实提升辖区居民防灾避险、应急自救能力，夯实社区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基础。
3: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5: 部分单位应急演练流于纸面，员工遇到险情不会报警，不会疏散，不会简单处置。合肥市安防办提醒，企业开展演练不能只拍照片留台账，要结合本单位真实风险，模拟真实突发场景，演练后认真复盘问题，补齐器材不足、人员处置不熟等短板，教会员工懂得初期险情处置，同时牢记严禁盲目施救，真正做到懂避险、会应急。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6: 好了，18:05，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周五晚高峰此时此刻路面的最新的动态。马上要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你好，刘警官。
7: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的晚高峰仍在持续当中，临行是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那么首先关注几条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包括大道高架桥的繁华大道路段，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两车之位，占据的是中间一股车道。这会儿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请大家还是要注意避让了。北一环的新步步路的位置，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两车事故。老西路高架桥玉溪路的连接部啊，现在在匝道的最上方，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啊，也是两车事故。这会儿交警啊都在现场处置了，请后方来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了。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过架桥西往东的方向，这会儿桥面上啊是一个饱和的状态，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而金山路过架桥的西路段北往南方向，包括这会儿的黄山路上方北往南的方向，车辆相对集中。南北一号过架桥北南往北的方向，这会儿靠近南环的连接部啊也有一定的车辆积压。这会儿的同济路过架桥与临前路的连接部，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这边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车距啊，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从满山路下川上金顿桥，包括这会儿的安一本门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其实比较慢的。啊，南二环西往东的方向，可以说从这会儿的环宁路下川一直到这会儿的同城路之间，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啊， 东往西的方向靠近宿松路桥面上也是有小范围的排队环形。那么西一环仍然是受到西二环仍然是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现在南北双向啊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边已经大家可以选择周边其他的道路来绕道行驶。那么城区的北边目前靠近北二环现在是新公共路段东往西的方向，包括这会的嘉山路段东往西的方向目前积压的流量也是较为突出，那么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啊一定要控制好车速了，谨慎驾驶了。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目前仍然是长江西路的创新大道路段，长江路与富宁路交口，包括这会的同城路啊与芜湖路交口，那么金寨路与稻香路门前北往南的方向目前接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边请大家经过路口路段啊一定要注意信号灯的提示或者是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了。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6: 好，18:08，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特别提示大家啊，这个昼夜的温差会变得越来越大，真的是有秋意的这种感觉了哈。所以说最近呢，也是很多朋友在忙碌进行这个装修货比三家的这个时间，因为天气凉快一些了嘛，毕竟出行啊，或者是去购物啊，哎，体感更加的舒适了。这个装修旺季真的是到了，但是有些朋友依然是在纠结当中，到底选择哪家装修公司呢？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匠人之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福利啊？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另外呢，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这些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以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新升级，采用的是欧普高端国标线。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啊？非常好，就是遇火不延燃，使用的寿命会更长。就是你们家装修舒适很重要，但是最最重要的依然是安全。所以呢，最近啊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计划打改造的这个朋友，大家可以预约进店，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可以免费领取你家的这个装修的报价清单。好，热线电话别忘了0551-6556-0303-6556-0303。现在路面的最新的动态呢，大家别忘了第一时间来传递啊。刚刚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合肥宿松路高架由南往北方向，高架上面有3只小狗，他说希望呢开车的朋友可以在这个路段稍微留意一下啊，注意避让。3只小狗上了高架，他这位朋友特别有爱心，他说呢他已经打了112，他说交警呢已经赶到了现场，他说但是呢3条狗感觉他很难处理。哦，又是3只小狗，比较调皮啊，我估计啊。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最新的情况怎么样？您在安全的状态之下呢，可以发到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合肥的宿松路高架由南往北的方向，这具体哪一段啊？详细的位置说的不够清晰。车行路上啊，总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儿。这个时候呢，你买一个好的车险，对大家来说呢，真的是很有安全感的一种保障。开车磕碰真的不用慌，快拨4008600，或者上一下这个好车主 APP， 点击车损测算，平安业内首创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键测算维修费和保费的上涨金额，一键点击办理赔，理赔员5分钟之内呢就会联系各位了。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排队，修车呢还有质保，小额的轻微事故呢可以自助理赔，不需要理赔员去参与，赔款呢是分钟即到账，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别忘了4008600。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18:18，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 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又快要到那个中秋节了，我知道很多朋友们呢，可能过节的时候都一定会考虑回家陪陪爸爸妈妈和家人一起团圆，但是不能空着手回家，对吧？
0: 对、啊、
1: 选什么礼物，可能心里也在琢磨，哎呀，每年都买月饼，今年能不能换点新的？
0: 我觉得完全可以啊、嗯、啊！你比方您上一下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您就知道了啊，专门有一个双节的好礼专区，是为大家这个过双节精心打造的。
1: 来，你都说有哪些东西吧？
0: 哎呀，你看吃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嗯、啊，特别受欢迎的。
1: 对 对, 对，
0: 还有稻香村精品的这个月饼
1: 啊、
0: 哦，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嗯，还有水果的新鲜猕猴桃，饱满的那个大石榴。
1: 哎，这正好是吃石榴的季节啊。
0: 是的，没错啊，果香。十足，你看还有喝的无酒不成席，有五粮液啊、金六福啊、浏阳河啊，多款好酒在等待着各位。
1: 好，你看走亲访友哈，这些东西呢都是非常实用的，然后非常有面子，然后礼盒包装也很大气、很体面哈。还有一个叫什么呢？限时福利加码，进店就可以领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来，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
0: 嗯，当然了，最近换季，大家知道啊，气温下降了，很多朋友的皮肤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干燥了。
1: 是的，我这两天鼻子都起皮了。
0: 起皮，哎，要滋润呐、
1: 啊，是、
0: 对吧？你要知道，护肤圈非常知名的这个高手，就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我觉得非常适合你，因为它那个滋润保湿的效果特别的好，换季护肤非常合适。冰激凌一样的奶油质地，上手触感呢是顺滑细腻。
1: 嗯，
0: 使用之前呢稍微麻烦一点啊，要乳化一下。
1: 嗯，
0: 对，但是乳化的效果特别好，然后你就可以这样贴，在网上这样贴嘛、啊、这样往就是按到脸上，
1: 按压到脸上，
0: 对，按压到脸上、啊、早晚都可以用，肌肤状态不好的时候呢还可以厚敷去护理一下、
1: 啊、但是你要知道哈、
0: 嗯、
1: 海蓝之谜确实好、
0: 啊嗯、
1: 我也用过，它价格好贵呀。
0: 对呀、啊、所以来我们的商城当中啊，我们有中秋福利特惠，60毫升正装只需要299，怎么样，这个价格你能接受了吧？
1: 嗯，60毫升，那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优惠了。
0: 是的，
1: 这款面霜呢，我们也知道用的朋友都知道哈，它能够去舒缓肌肤的不适感，保湿维稳的效果是比较好的，持续给肌肤能够补充滋润，帮助皮肤维稳，维持稳定的状态，很适合干皮、干敏皮、油皮的朋友，充分的乳化之后呢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不管您是自己用还是当做心意礼品送给家人朋友都是非常合适的。
0: 对，是的，当然想要皮肤稳定细腻啊、嗯、光有面霜还是不够的，
1: 那必须得有精华，
0: 肯定要有啊、嗯、精华安排上，就是护肤大牌，我们推荐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100毫升，就是那个大瓶大容量，
1: 因为你懂啊，你知道这个小棕瓶这个好用、啊、
0: 特别好用啊、
1: 嗯、

0: 上脸呢是非常清爽的，不黏腻，不容易闷痘搓泥，适配日常各种护肤流程。白天呢帮助肌肤呢抵御外界的环境刺激，夜间呢舒缓日间的这个肌肤负担。坚持用的话，就是你的皮肤会变得更加的透亮，更加的细腻。
1: 哎，这个用过的朋友都不用说哈，闭眼入。
0: 是的。
1: 平常呢代购也好，免税店入手也好，50毫升呢要大几百块钱。乐购908的商城呢有大牌补贴的特惠价，10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39元。这里还有重点啊，小棕瓶搭配海蓝之谜面霜一起领券下单，买399元还能再帮您减50块钱，您再算算看到手是不是更划算了。精华一瓶能用很久，满足日常的维稳修护，改善熬夜之后的肌肤状态。溯源码可以溯源，这一批库存呢也是非常有限的，每人限购，花小钱入手大牌护肤，中秋您自己用或者是送礼都是非常体面的。来，还犹豫什么，现在拿起手机到我们的商城里边下单选购吧。购买方式提醒您，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好，别忘了现在就搜索啊，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聊到了关于什么呢，你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说到了时间的这个调查，今天呢我们不用大家填表啊，您只要说出你周一到周五你的时间都怎么安排的。你的时间
1: 我觉得不说周一到周，就说今天吧。
0: 今天
1: 不是抛了个砖了吗？
0: 啊，行啊，可以啊，
1: 就说今天吧。把你一天的时间来给我们分享一下，看看你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0: 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早晨7点开车去上班，8:20开始上班，4点下班，下班开车回家5点，5:30开始打拳，
1: 一个小时拳
0: 到6:30，然后呢开始烧饭吃饭，洗澡，10点睡觉。那这是一天的流水账。
1: 不过我跟你说，他这个时间安排的真的是非常科学。
0: 是的，是的。
1: 除去上班下班的时间以外啊，他给自己留了一天打拳的时间，这是属于自己的
0: 一个小时。
1: 然后既缓解了工作的压力，然后呢也强身健体，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关键他也是一个运动嘛，他对身体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然后10点准时睡觉，这个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做到啊。
0: 对。所以说呢，在这个调查当中有一项啊，就是你的时间是被动还是主动。我觉得打拳的时间完全是他自己主动
1: 支配的，
0: 对吧？你说工作可能他还是被动的。
1: 对对对。还有一位朋友说，上班回家带娃打游戏睡觉。
0: 哎，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每个的时长，比如你打游戏时长是多少？
1: 几点？
0: 对，带娃的时长是多少啊？这个回家通勤路上大概需要花多少时间？
1: 对，来，你把时长给我们标注一下。上班多少？上班不用讲了哈，8小时上班制嘛。回家多长时间？路上多长？通勤多长时间？带娃多长时间？打游戏多长时间？睡觉几个小时？来，我们看看您是不是科学啊？
0: 我们就像调查员了。
1: 好，有一位听众朋友发了一条路况信息过来，说的是合肥市方兴大道由东往西方向，就是在肥西那一段，肥西科大硅谷这个前面的车道上啊，路面上有几个大箱子，估计是货车不小心掉落下来的，正好在路面上，对于通行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希望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千万得小心，注意避让一下。今天这路上哈，总是有不速之客。
0: 对，
1: 刚才一鸣说了，那个苏松路高架由南向北方向，高架上面有3只小狗。
0: 对，小狗。这个朋友特别有爱心，打了112，但是他说了啊，说那个交警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好像觉得有一点点为难，就是有一点点有难处。
1: 这是我多大的小狗哈，也不知道哈。
0: 对，
1: 这3条狗确实一个人的话，可能确实不太好处理哈。
0: 是
1: 抱着还是怎么弄？还是，哎呀，这
0: 又怕伤着它。
1: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这3只小狗怎么就跑高架上去了？
0: 对，是不是主人没有牵绳子，或者说脱落了？
1: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电影叫《三傻大闹宝莱坞》。
0: 那个电影，
1: 印度电影
0: 我知道，这还挺有名的。
1: 3只小狗勇闯高架桥。
0: 三只小狗勇闯高架。
1: 不管怎么样，希望朋友们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哈。
0: 对，
1: 如果您顺手的话，也帮着这位交警朋友帮忙啊，把这小狗给他送到安全的地方去。
0: 好，这个路面的信息呢，大家可以继续来传递。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在天天热搜的这个单元当中啊，要和大家说一些什么呢？
1: 说说安全。
0: 好，这个安全信息的传递我觉得特别的重要啊，因为很多车主都认为说去加油站加油的过程当中静电起火一般只是发生在干燥的冬天，是不是
1: 有这么一个固定的印象哈、
0: 对对对，
1: 因为冬天天气干燥，然后人容易身上产生静电。但是现在呢上海有一起事故啊，彻底打破了这个误区，就是说哪怕是在阴雨天气，衣服摩擦产生的静电依然能够引燃汽油，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所以我们在这里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案例，希望能够引以为戒，也提醒更多的车主朋友们在加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避免产生静电啊。
0: 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事件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索呢？稍后说。
2: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5: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6: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1: 正享啦，正享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固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元，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5: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6: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5: 电信5G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6: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5死角，
15: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6: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好了，时间是18:30，欢迎朋友们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8 汇交通广播为您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涵。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也要提醒最近两天准备出行的朋友得注意了哈。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天气，淮河以北、西部、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的西部16度到18度，大别山区14度到16度，其他地区18度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26到28摄氏度，江淮之间28到30摄氏度，江南29到31摄氏度。目前我们了解到合肥阴天，室外温度是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42，空气质量优。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了，18:32，现在到了晚高峰的接近尾声的一个时间段了啊。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可以在微信上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说一说哪些路段线比较畅通，哪些路段您得避而远之，要绕行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哈，听见你说来说一说，你每天的一些时间安排，就拿今天来举例子哈，来说一说你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你的时间究竟去哪儿了？如果说让你抢一个时间段回来的话，你会选择抢哪个时段啊？一鸣说，哇，我想把我早晨六点半到9点这个时间段带早班的时间抢回来。就是不经常上早班的朋友，偶尔炸不炸上一下的时候，那感觉真的是特别恐怖。经常是夜里边大概2点醒了以后就睡不着了，然后就是怕迟到，怕早晨误班了，怕闹铃听不见啊，各种假设就会让你觉得心里很焦虑。所以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带早班的时候压力就会非常大。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境哈，会有这样的一些时刻。来，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想把你的哪个时段哈，一天当中哪个时段想把它抢回来？你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呢？你每天的时间都花在哪些方面了哈？可以在微信上一起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之所以和大家来聊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国家现在发起了一个调查，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就是时间利用调查。时间利用调查采集全国居民在一段特定时间内的活动信息，了解居民的日常生活、劳动、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等等。这个调查呢非常重要，它可以让看不见的劳动被看见，它也是政策制定的数据地基，同时呢它也是社会变迁的时间切片，它还是我们这个更多的就是提醒我们时间到底都去哪儿了。所以今天的节目也想问问各位小伙伴们哈，你每天的时间都去哪儿了，都用在了哪些方面，是完全是被动被支配还是主动支配啊？有位朋友说怎么抢啊，怎么抢，其实国家现在在做这个时间利用调查，就是在帮大家抢回来一些时间啊，抢去那些无效的社交，那些被焦虑占用的时间，那些自己无形当中沉溺在视频软件当中的一些时间。所以呢怎么抢，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我们看看微信上这位朋友说，6点半起床，7:40送孩子上学，8点半到办公室上班，5点半下班，6点半到家，6点半到9点半之间要搞孩子学习，就陪孩子搞学习，然后就是吃饭、写作业、打卡，给孩子洗澡，孩子睡着之后收拾收拾家，10点半到11点之间睡觉。这是这位朋友他一天的安排，真的是满满当当啊，我觉得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都没有。特别辛苦，可能是在这个年龄段真的很多很多家庭都是这样一种模式，非常非常辛苦。好，来，小伙伴们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哈，来说一说你一天的时间都是怎么安排的，如果让你抢一个时间段的话，你最想抢哪个时间段回来呢？好。

0: 我们接下来一起和大家进入到的是警方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晚上好。
1: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正好我市区啊，仍然有部分路段还是一个忙碌状态。那么这边主要来看一下这会儿的事故信息啊。那么目前的西二环靠近望江路段，现在是本南往北的方向啊，有辆故障车占据的是最内侧的一个车道。这会儿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了，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这会儿的苏松路桥面上靠近这会儿的农川路段啊，那么现在是主道进辅道的这个位置啊，现在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困难的，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多些耐心。那么除此以外的铜陵路和下桥的上长江东路上方，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两车之围。那么北二环靠近嘉山路段西往东的方向一辆故障车。那么目前我们交警啊都已经在现场处置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那么再来看到长江西路过架桥，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仍然较慢的，这边请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荷花路过架桥刚刚在五里墩的上桥口撤除了交通事故，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诊断饱和，这边请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朗西路过架桥与这会儿的玉溪路的连接部北往南方向，包括这会儿靠近金寨路过架桥与南一环右转的匝道上面啊，目前现在的流量也是比较突出，这边也请大家尽量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了。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南一环从满山路下穿往金屯桥方向啊，包括这会的安逸本门西往东的方向，这两个节点的积压流量也是相当密集的。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南二环的苏松路桥面上东西双向目前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边请大家行驶在路上还是要多些耐心，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车尾。那么再来看到现在城区的北边，北二环目前靠近新丰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四里河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啊，现在也是一个大流量的状态。那么阜阳北路过架桥目前靠近天水路段，那么也是刚刚撤除事故影响啊，现在是北往南方向，现在积压的流量比较长，尾部已经陆续徘徊到了北辰大道啊。除此以外的像长江路的创新大道路段，以及这会儿的西路与浅山路交口，包括西路与吉贤路交口啊，这会儿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突出，请大家行驶在路上，尤其是晚高峰时段，一定要多些耐心，不要随地变道，谨防车尾。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天气凉快了，最近有些朋友已经开始行动了，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大家别忘了参与匠人之窗推出的一个重磅的初秋活动，叫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啊，送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福利啊！你看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的是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这些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的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以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还有呢就是水管电线不限米数，重要的就是什么电线呢，为大家免费升级的是什么呢，欧普高端国标线，这点非常的重要，就是家庭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包括以后住在这个家里面可能十几年的时间，安全是最重要的。它这个国标线啊，这个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是不延燃的，使用寿命更长，所以呢最近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51-6556-0303-6556-0303。好，说到这个安全呢，刚刚我们在这个热搜的单元当中和大家提到了啊，就是您去加油站加油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静电可能产生的安全隐患。最近呢，上海的一个市民陈先生在加油站加油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机器突然停工，就自己啊持枪去加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汽油沾到了他的衣裤，他也不知道，没有进行及时的这个处理，所以呢在驶离路途当中突然起火，造成了大面积的特重度的烧伤，终身伤残。
1: 哎呀，你看这个，哎呀，真的是特别特别可惜，特别特别遗憾哈。
0: 是啊，
1: 但凡是操作规范的话，如果陈先生没有自己擅自去加油的话，如果加油员看到陈先生衣裤脚上溅到汽油之后能够及时的帮忙处置的话，
0: 对，
1: 就不可能有后面开着车过程当中一下裤脚发生摩擦之后起了静电，结果烧伤造成终身残疾的这种惨剧出现。
0: 是的，工作人员确实也有责任啊，因为亲眼看到溅油但是没有提供清水抹布帮他处置，
1: 对，
0: 也没有告诉他可能存在的一些隐患。
1: 对，然后陈先生当时开出了加油站大概全程15分钟，行驶大概4.3公里的时候就突然发生了意外，粘在裤腿的汽油被衣服摩擦产生的静电火花瞬间就点燃了，这火苗就顺着下肢快速的窜起来，剧烈的灼烧感让程先生是感到猝不及防，这场大火彻底的毁了他正常的生活。然后呢我们看到他也提供了很多材料哈，闵行区消防支队救援支队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是这样记录的，说起火部位位于身体下部，起火原因为衣裤的产生的静电引燃沾染的汽油引发的火灾。另外综合多家医院的诊断报告显示，陈先生的烧伤面积已经达到了特重度烧伤。
0: 是的，哎呀，现在是一台接着一台的手术，身上去皮植皮，经常疼得睡不着觉，即便出院这个磨难呢也没有结束，因为这个皮肤啊，因为是大面积的疤痕触目惊心，皮肤是紧绷的，反复溃烂，所以说现在依然哈，就是出院以后休养以后，又是因为伤势恶化无奈重返医院进行治疗。
1: 对，也有可能说身体上的伤痛是可以疗愈的，但是心灵上的伤痛啊真的是要经历很久很久可能才能平复。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陈先生就把相关的加油站以及他们所属的公司就告上了法院，然后闵行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的时候认为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加油工作人员看到陈先生持枪加油没有劝阻，行为存在过错，从监控的视频来看，陈先生和工作人员交递油枪的过程，加油站对陈先生衣裤沾染汽油应当是目睹的，应当及时处理，但是却没有做任何处理，允许陈先生驾车离开加油站，放任危险发生。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效。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
3: 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好，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案件，这个事件哈，这个案例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提醒。而且呢，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诉至法院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法官也是认为说他们是共同过错导致了这一起火灾的发生，而其中的中石化工作人员的过错显然告于陈先生，所以认定说被告应该承担80%的赔偿责任。据此呢，法院判决被告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赔偿陈先生245,362.53元。
1: 对，之后呢，被告方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质疑火灾的原因，然后主张自身只需要承担一成责任。但是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说，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消防部门根据这个出具的这样一个火灾认定书啊，它是属于对火灾原因的事实认定，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就是说，这起事故呢，我们真的是为什么在节目里跟大家说，因为加油是我们每一个开车人，每一个车主每天就是一段时间可能都要经常要去做的事儿。
0: 对对。
1: 然后加油站里边的这个安全风险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没想到这个事儿哈，滴几滴汽油竟然引发了这么严重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别觉得说只有干燥的秋冬季才会产生静电，阴雨天气然后衣裤摩擦也可能会产生静电和火花，足以引燃汽油，所以一定要小心。还有就是去加油站加油，它是一个专业操作，你别觉得说哎呀油枪插进去拔出来就可以了 对吧、但实际上不是的，它中间有很多的安全隐患。加油员穿的衣服都是防静电的。
0: 是的是的，我们看到微信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了，他说难怪我经常去加油站都提醒了自己啊，不要自己加油。他说这个事情听得我心都特别的痛啊，必须要严格遵守加油过程当中的操作规程，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当然也有网友直接发问，刚刚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也有朋友在问哈，说就几滴汽油吗？就是加油站的衣服上沾了汽油，那怎么去处理呢？在这儿呢，我们把正确的步骤来告诉各位。
1: 好，来看看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哈。首先呢，我们提醒一下大家，避免产生静电的动作，就不要立即扑打或者是脱下穿有沾有汽油的衣服，避免因为动作产生静电引发火灾。首先你要确定一下你穿的衣服它是不是那个纤维的，如果是纯棉的可能相对来说好一些哈。如果是化纤的话，那可能会产生静电的可能性比较大，你更要动作小一点。
0: 另外呢，就是如果出现问题，第一时间告知加油站的工作人员，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可以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使用水去浸沾一下沾有汽油的这个衣物，让汽油被水稀释，
1: 对，
0: 降低它的挥发速度和浓度。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静电产生的可能性。
1: 还有就是要小心的脱下衣服，等到衣服湿透之后啊，一定要注意，也是湿透以后脱衣服，这个时候不会产生静电了，对吧？脱下沾有汽油的衣服，避免衣物之间与其他物体产生摩擦以及静电。
0: 另外呢，将脱下的这个衣服放在通风比较好、远离火源和电源的安全地方呢晾干。不要在加油站内或者是附近进行烘干这些操作。
1: 好，还有一个不小心的话，您的这个皮肤上沾到的汽油，然后要用肥皂和大量的清水去冲洗沾有汽油的部位，确保汽油被彻底的清除。
0: 对。
1: 哎呀，这个汽油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物品，所以我们大家去加油的时候一定注意，尽量的由工作人员来操作哈。
0: 是的。
1: 还有您去加油的时候一定要确认自己身上没有静电，尤其是天气比较干燥的时候，我记得都有一个那个按钮，就要摁一下把身体的静电给它消
0: 除。对，有朋友说换电车多香啊！啊，现在还各种各样的补贴政策。但是不管你是开油车、电车，你都有注意要、都要注意一些安全的隐患，怎么远离这些隐患，遵守规则，才能最大程度保证我们的安全啊！
1: 哎呀，今天晚上咋回事儿啊？有一位朋友说，我想问一下宿松路的快速路是什么情况？他说我现在宿松路快速路由南向北，我已经开了半小时了。结果呢，我还在滨湖呢，我连宿松路下穿都没开到。说今天晚上宿松路隧道咋堵成这样啊？哎，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对，
0: 是因为有事故还是？
1: 平常高峰期的时候，宿松路那个隧道会有一点堵，但不会堵成这样啊。
0: 对呀、 好，来知道详细信息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告诉更多的朋友啊。当然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各位，最近如果说呢大家为双节即将到来去买礼物发愁，得了这个选礼物综合症的话，其实告诉大家，您可以上一下我们的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点一下好礼专区，双节好礼专区啊，里面的这个什么吃的用的喝的一应俱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还有这个张一元茶叶礼盒，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你看酒啊，有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已经为您备好了。
1: 关键是这礼包啊，看起来非常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都非常有面子，还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就可以领满399立刻给您减50块钱的大额优惠，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毫无不用等。来，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进去看一看哈，动动手指就可以做到的事儿，说不定会给你带来很多惊喜。
0: 是的，秋天到了哈，很多朋友觉得皮肤特别干燥啊，这个时候呢，推荐一款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护肤特别好，冰淇淋一样的奶油质地，上手呢特别顺滑细腻。别忘了用之前手心乳化，早晚都可以用，可以厚敷啊。我们的产品是支持溯源码查验的，顺丰发货，品质您尽管放心。
1: 好，
0: 关键是价格啊，
1: 价格中秋有福利呀。然后60毫升正装现在只要多少钱呢？299。关键是这款面霜能够缓解您的肌肤不适，保湿维稳的效果也非常好，它能够持续的给你的肌肤补充滋润，帮助皮肤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非常适合干皮、干敏皮、油皮的朋友，尤其是充分的乳化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您自己留用还是当做礼物送给家人都是非常合适的。
0: 好，光靠面霜还不够啊，精华，靠谱的精华一定要安排上。那护肤大牌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大家有没有用过？我们推荐的是100毫升那种大容量，上脸呢非常的清爽，不容易闷痘搓泥，而且呢白天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那夜间呢它就可以去抗老啊，让我们的皮肤呢看起来更加的细腻和透亮。平时代购免税店入手50毫升都要大几百，我们乐购908商城的大牌补贴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而且呢小棕瓶搭配海蓝之谜面霜，大家可以一起去领券下单，满399可以再减50块钱，就更划算了啊。这个精华一瓶可以用很长时间的，可以满足日常的这个维稳，库存有限，每人呢是限购的，花小钱可以入手大牌护肤。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
1: 好，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哈，进去看一看，买不买不重要，关键你先进去看看有没有你心仪的产品，有没有适合家人的产品，如果有的话就果断下单了，不要担心说哎呀这个售后怎么样，我们给您买了购物险，如果不满意可以立刻立马退单。我们让您放心购物，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啊。
0: 好，这也是一首老歌啊，这首歌叫时间快转，因为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关于时间都去哪儿了这个话题。
1: 对，我们希望大家呢真的是好好的珍惜当下咱们拥有的时间，拥有和家人一起的时间啊。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9: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0: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

0: 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从今年5月开始，在全国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已取得积极成效。自今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淮同高速合肥段建设进度条于近日接连刷新，引江济淮特大桥首个边跨顺利合龙，路基路面两标完成沥青上面层试验段摊铺，为合肥大外环西环线全线贯通奠定基础。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1号，沙特战机对也门穆哈机场发动至少2次空袭。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蒋光银为您梳理。你好。
5: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宣城高速宣城北入口往广德宁果方向临时封闭，利宁高速郎溪东入口往利宁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果往郎溪东出口分流下道。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4: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 乐享生活。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4: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1: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目前我市区啊，目前通行的速度还是较为平稳的。那么首先关注一下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金店路过架桥在绕城高速桥下面是南往北的方向啊，两车之尾占据的是最外侧的一股车道。那么除此以外，现在方兴大道青南路下穿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也是一起事故，占据的是最内侧的一股车道。那么这边也请大家经过啊施工事故地段的话一定要注意了，必然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再来看到长江西路过架桥西往东的方向，目前在西二环的连接部啊有小范围的排队环形。合作花路过架桥的黄山路上方来往北的方向，以及这会的金寨路过架桥往南一环右转的匝道上面啊，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么朗西路一区路的连接部现在是来往北的方向，通行的速度缓慢。环线方面仍然是这会的南一环的金盾桥的西侧啊有一定的车辆环形的状态。南二环靠近这会的苏松路桥面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包括这会的西二环转南二环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目前积压的流量仍然在缓慢的消缓当中。除此以外，现在的同名路过架桥靠近北二环这个路段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啊，那么也是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边请大家注意了，不要随着变道进行追尾。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尤其是这会的长江路靠近创新大道以及长江路的丰宁路段，包括这会的芜湖路与同城路交口啊，西域路与吉兴路交口，现在积压的流量还是稍缓的，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哎，嘿，嘿，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一击！
2: 慢着，别提上急事。
3: 哇，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6: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7: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6: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3: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7: 此类垃圾桶摆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6: 爹爹，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7: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3: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9: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加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1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1: 好可爱啊，
1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1: 好舒服。
1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12: 不要乱讲。
10: 比如散步，
11: 他说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1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11: 好美啊。
12: 不要讲话。
1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1: 没事了吧？
12: 谢谢你。
1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这里要跟各位说一声周末好。迎来周末的晚间哈，这个天气啊，这一 这一两周是发生了挺大的变化啊。在这个周末您有哪些出行的计划呢？有没有哪些户外运动的计划？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哈。当然了，今天是周五，所以说晚高峰有一些路段呢也会比平时要拥堵一些。各位如果在路上呢有哪些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来取得互动。接下来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0: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4: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在今天，国家体育总局通过龙潭湖之声发布，近年来赛场出现了个别观众辱骂运动员，展示侮辱性动作等不文明形象，侵犯运动员的合法权益，干扰比赛正常秩序，有违体育精神，损害国家形象。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在即，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观众在赛场实施不文明行为，不仅干扰体育健儿备战参赛，还有可能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被依法追究相关责任，请广大体育爱好者共同抵制赛场不文明行为。为国出征，体育健儿需要尊重与守护，请把掌声送给拼搏，把宽容留给遗憾。是的，我们在观赛的时候啊，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这不管是什么样的比赛，是比赛的过程是什么样的，要把更多的掌声送给运动员啊。其实有的时候还不仅仅是有时比赛这对吧，对有一些比赛的失望，而且前段时间这个咱们中国男篮的赛事当中，就有这个场边一个很年轻的未成年的一名小观众，是因为对于对方的失望啊，对于对方的愤怒，就把手中篮球扔到球场上，结果砸到手中东西扔到球场上，结果砸到咱们中国的运动员，哎呀，你说这事儿怎么说呢？事后大家复盘说，还好没有砸到这个对方啊，砸到对方，这个时候裁判如果判罚在比赛的焦灼时刻、关键时刻给出的一些不一样的、不利于我方的判罚，可能比赛最后的胜负手、比赛最后的结果都会发生改变啊。好，说完了这个男篮哈，咱们再把目光转向女篮。面对着以逸待劳、实力榜反超美国女篮排名第一的法国女篮，在昨天中国女篮没有能够创造奇迹，是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遗憾止步了八强。这场比赛呢，咱们女篮姑娘是以61-90不敌实力强大的法国女篮，无缘晋级半决赛。中国女篮呢是一路连克捷克、意大利和波多黎各，尽管没有完成保六争四的赛前目标，但确实也打出了属于中国女篮的精气神。因为在这一届比赛，我们知道在赛前是李月努，这中国女篮的绝对的内线的悍将啊，是因为护照在寄送的过程当中丢失了，她没有办法来参加比赛，等于是都已经是排兵布阵，都已经这个队伍成型了、磨合了，结果最后少的一员绝对的主力。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比赛等于在出征之前我们是有一个重大的利空，但是呢这一次我们其实在前面几场比赛打的是非常的漂亮啊。在今天的这个昨天的比赛当中，韩旭是获得了21分、9个篮板，差点再得两双。本届世界杯五场比赛，韩旭是4次斩获两双的成绩。站在本届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之前呢，中国女篮的表现算是低开高走，首战大比分不敌美国女篮，让外界对于龚鲁明、龚指导的这个用人和战术安排产生质疑。次战面对捷克女篮，中国队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顽强地将比分拖入加时，随后逆转取胜，回击质疑。第三战呢，他们逐渐找回了比赛的节奏和对抗强度，大胜意大利女篮，顺利地以小组第二名的身份出现。在附加赛当中，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克也是成功的战胜对手，抢下了八强席位。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在世界杯开赛至今的四场比赛，韩旭是球队的赢球功臣，场均能得到 18.3 分、 11.3 个篮板和 2.3 个助攻，投篮命中率也是达到 50.8%， 三分命中率也有 50%， 四场比赛连续得到两双，而且加上最后一场也是准两双哈，成为了本届赛事中国队的一大亮点。

但说到昨天这场比赛啊，由于本届赛事的赛程安排，在打完附加赛之后呢，留给中国女篮的休息时间不到19个小时，体能成为了中国女篮的一个很大的挑战。背靠背连续作战，体能消耗较大。而反观我们的对手法国队，在小组赛呢是3战全胜，以 B 组头名的身份直通八强，拥有整整2天休息时间，体能相对来说是更加充沛。比赛的过程也确实反映了，很客观地反映了双方体能差距。比赛一开始，双方还打得你来我往，韩旭和杨舒予依然是中国女篮的绝对攻防核心。杨舒予的三分球一度帮助中国队反超比分，而韩旭则是利用内线2+1扩大优势。不过，短暂断电的法国队呢是迅速调整，利用传导球和跑动创造机会，连续命中三分。首节比赛，我们是以20-25落后。到了第二节呢，不断提速的法国女篮开始显现出体能的优势，他们通过提速不断的制造咱们中国队的失误，然后利用快攻得分拉开差距。孔鲁明指导在本节开始就使用了韩旭和张子宇的双塔，尝试利用高度来冲击对方内线，但是呢，经验很丰富的法国女篮很快化解，他们连续命中三分球，将分差拉到了2位数，就是我们是想打内线，他们把外线的这个三分球啊，把分差拉开了，此后分差就越来越大。半场结束，中国女篮是以31-48落后了17分之多。下半场比赛呢，我们试图迫近比分，但是体能上的劣势让我们没有办法摆脱失误困扰，分差拉开到了20分以上。最后一节开始上来，开始试图用外线，咱们用外线的投射迫近分差，但是迟迟无法找回准星。最终随着时间的流逝，比赛的胜负也一点点的失去悬念。其实在体能下降之后啊，你三分的准星可能会比平时的命中率还要稍微差那么一点啊。那么最终中国女篮面对实力明显高出自己一截的法国女篮，没有能够延续此前胜利的势头，止步八强。其实此次啊，从女篮世界杯的5场比赛来看呢，我们有很多对于女篮姑娘们可以值得点赞、值得纪念、留念的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在面对落后的压力的时候，能够积极的调整状态、逆转赢球。不仅如此呢，韩旭也通过 WNBA 的历练，已经具备了世界级内线的能力。连续4场2双+1场这个准2双的表现，已经证明了他在世界范围内内线制霸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但是抛开这些啊，其实还有很多球迷都讨论的，比如说战术的问题，还有如何利用好张子宇，这是一个19岁身高比姚明还要高的女篮姑娘哈、啊、就是之前红姐看了一个报道说对于女篮姑娘的这个身高呢，要把它加个就对应到可能我们看的更多男篮，要把它加到10-15公分，就是张子宇这样的一个身高如何利用好。那么在面对女篮技术和战术男性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女篮如何适应这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接下来留给龚指导的问题。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呢，赛前中国篮协跟女篮希望的能够是保6争4，但从目前中国女篮的这一次的我们出发的这个主力的阵容来看呢，要完成这个目标呢，现在还是要继续的来夯实实力啊。特别是龚鲁明龚指导在战胜波多黎各之后说的一番话，其实可以看作对于中国女篮这一次赛事的总结，说要抱着学习的心态与对手交手，珍惜和世界强队比赛的机会，不断的在实战当中磨合阵容，提升实力，为未来的国际大赛积累经验，积蓄力量。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哈，成功不是一蹴而就，就是在不停的在这个打磨当中哈，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属于自己的状态。比如说这一次，就是我最近几天很多朋友都关注的美网的郑钦文挑战美网的郑钦伦啊，在昨天2026年美网女单1/4决赛当中，郑钦文是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的止步美网八强。但是虽然说是止步八强，在赛后全场的观众为郑钦文鼓掌，莱巴金娜的东西都理好了哈，重新登顶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都已经把东西整理好了，大家对于郑钦文的这个掌声还没有结束，因为确确实实郑钦文在这次赛事当中啊，这个他的比赛的经历、比赛的过程留给大家的这个印象、留给大家的记忆实在是太深刻了。这场比赛呢，首盘郑钦文率先发球，一改前2轮比赛开局慢热的状态，率先取得破发，在发球这个胜盘局中成功挽救5个破发点，以6-3拿下第一盘。第二盘呢，莱巴金娜2次完成破发，6-1扳回一盘，大比分1-1。决胜盘双方各自保发战至4-4，那么莱巴金娜是完成了关键破发，最终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其实能够和赛会的夺冠大热之一激战3盘，郑钦文的状态回暖也毋庸置疑，毕竟世界
排位，当时是还是在这一次美网之前是121位的他，本届赛事是从资格赛打起，一路连赢七场才走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其实连赢七场对于这个正赛的选手来说是什么概念？就是到捧杯了哈，从开始第一轮到最后捧杯七场比赛，出色的发挥使得郑钦文及时排名已经迅速升到了世界第52位。在自己生涯首进大满贯八强的纽约，郑钦文已经带走了足够的收获。虽然说输到比赛有些遗憾，但他依然认为自己可以从今年的美网带走很多积极的东西。他说，现在的我比年初的时候更知道应该怎样去比赛了。他说，年初的时候我完全不在比赛的节奏里，而这次比赛帮助我一点一点重新找回了自己。巴黎奥运会女单金牌，澳网大满贯亚军，职业生涯最高世界排位第四位，这都是郑钦文曾经缔造过的辉煌。但是伤病的影响让他经历了从巅峰滑落至低谷的打击，但这段经历呢，在现在复盘的时候他就说这也是一种成长。他说，内心深处我并没有改变太多，只是受伤之后啊，我开始学着隐藏着自己一点点的性格，因为当没有取得好成绩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但我还是同一个人，无论是赢球还是输球，我的想法并不会改变。随着郑钦文在美网赛场逐渐找回了手感，中国观众自然对他接下来的表现有了更多的期待。即将到来的中国赛季，郑钦文将回到自己的主场观众面前，继续为重返巅峰而努力。那么中国网球协会呢，在昨天也是向郑钦文致贺信，说本届美网征程中他一路披荆斩棘，突破极限，书写了属于自己也是属于中国新生代网球的精彩篇章。赛事期间展现出超强的竞技韧性与翻盘能力，连续两次上演让五追七的惊艳奇迹，成功挺进美网八强。凭借本次大赛的卓越表现，世界排名从121位大幅攀升至52位，实现了个人职业生涯从伤病失败被质疑到再次回归上升的跨越式突破，用实打实的战绩证明了自身实力，交出了一份令广大球迷们惊喜的答卷。离场之际，全场万名观众都给你起身鼓掌送行，多家外媒纷纷给出了高度评价，胜在你输了比赛赢了世界，更有权威评论直言这场失利并非落幕，这才是真正的开始。赛场胜负转瞬即逝，但他在顶级大赛当中淬炼出的坚韧心性，积累的实战经验，展现出的大国运动员风采，远比一场比赛的结果更加珍贵。确实是啊，这个郑钦文最近几天，红姐刷这个短视频，可能我也刷的比较多哈，就是爱推啊，多推，就各种各样关于郑钦文的这个比赛的片段啊，连续两盘，说郑钦文最可怕的时候不是开球的时候，不是刚开始0-0的时候，而是0-5落后的时候，0-5落后的时候的郑钦文，那是这个最佳强大的啊，这个谁也不敢随便招惹的，就有点像当时这个篮球世界的 G6 汤哈，在总决赛。等能打到第六场的汤普森，那是谁也没法惹的啊！也期待在接下来的赛事当中，郑钦文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赛事。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好的，关注天气，今天底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西部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西部16到18度，大别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沿淮淮河以北是26到28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29到31度。省会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2，空气质量优。

0: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守候在电视机前和手机电脑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热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栏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静伟。今晚呢，我们的镜头聚焦到滁州全椒，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滁州市街区突围赛正在火热进行中。这一时段的节目由安徽公共频道、安徽经济生活频道、安徽交通广播同步并机播出，大家可以登录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矩阵或安徽视讯客户端收看直播。欢迎各位点赞转发直播间，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心中的滁州美味。现在我们一同聚焦前方赛场实况，
2: 年销售额就超过了50亿，年销量达到了4500万瓶，不止好喝，更有性价比啊！而且它有百元档的常青树支撑，那包装啊就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哈。其实我们年份元宵大概看上就是差不多的，只是上面的这个，比如说谷5、谷7、谷16、谷20啊不一样。那在8月12号，我们年份元宵品质升级大会呢在合肥举行，我们秉持着品质全系列升级，但是呢，比如说我们这个谷5喝起来像谷8，谷8呢喝起来像谷16，谷16喝起来像谷20，那这个口感让大家体会到了不同的档次哈，更加的提档了，但是我们的价格没有变，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全品质的升级，提质不提价啊，这也是我们古井的初心。那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应该现在在整个全椒的市场当中，包括我们的街道上也能看到哈，就是我们今年请到的天王巨星古天乐先生作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大使。我们也有个口号哈，非常的好记，朗朗上口，喝古井天天乐啊。好，那接下来要看这款酒呢，是我们的老瓷贡。这款酒在上个世纪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一经销出，可以说是横扫全国的一款明星的大单品。现场如果说有50岁以上的朋友，应该都见过这款酒。那会儿90年代的时候，谁家没有一款老瓷贡啊？基本上家里面都会有它。啊，那这款酒呢，也是我们的中国老八大名酒。那我们古井贡酒呢，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四获国家名酒金奖，位列中国老八大名酒第二名，是咱们的安徽唯一。那这个四大金奖啊，只是我们冰山一角。那其中啊，我们还获得很多其他不同的奖项。那比如说大家看到的，像中国行业10强企业、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还有我们的古井贡酒发行的这个 A B 股啊发行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标志。那这个标志呢，也出现在咱们老瓷贡上面，因为不是每一款酒都有叫做纯粮固态发酵白酒。那虽然老瓷贡的价格非常的亲民，但是它却有这样的一个标识哈，那传承4次蝉联全国白酒评比金奖，打造性价比极高的大众的口粮酒，可以说让老百姓每个人都能够消费得起、买得起啊。好，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款酒呢，就是我们面前的神力酒哈。因为亳州是我们的世界中药之都，而古井是中国老八大名酒，所以说我们来做这种养生酒哈，是最适合不过的。那这款酒呢，一经我们销售之后呀，也是很多朋友的青睐，很多人都喜欢买，价格也非常的亲民，18块钱一瓶啊。因为我们家里面我自己买了很多，没事儿下班的时候在家里面吃 个火锅，我就会来打开这瓶酒。那这瓶酒呢，度数是35度的哈，也非常的好入口，喝起来感受非常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我们也有口号叫做要多出好酒，好酒神力酒啊。那包括它的卖点呢，其实我刚才已经大概的概述了哈，我们的世界中医药之都的优势哈，中国老八大名酒的这样的一个背书。所以说这款酒是非常非常适合大家来作为日常小饮的啊。好，我们最后呢来看一下那这块以上的内容呢，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我们关于古井的内容。因为天气的原因，包括我们整个活动流程的时间，我就不做多的介绍了，但是依然非常的感动，我们现场很多朋友依然是默默的守候在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爱喝酒朋友的福音就要到了，我们现场呢将为大家准备了5款酒，叫做盲品啊。就比如说我想上来感受一下，但是哎，我能不能喝得对，如果说您喝对并猜对的话，我们古井墨酒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丰厚的礼品。我们只有5个朋友可以参与，男生女生都可以，但一定是成年人，好不好？来，要举手想参与的朋友来到舞台上，好不好？啊，这两位先生，好，有请。好，我们现在还差哦，这边还有啊，这两位先生还差了一位，我们来个美女，好不好呀？这我们知道男生爱喝酒，但现在女生生活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也爱喝哈。好，那就您了。好，来，我们这5位先生来到我们的舞台的正中间，大家往居中来站，好不好？啊，那这样其实有一个酒呢，它的颜色其实非常的好辨认。那我们从这位先生开始，离我最近的哈，来，你来，1、2、3、4，
3: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李红利。那此时此刻呢，我正在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滁州市城市突围赛的一个比赛的现场。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晚上的7:46。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整个比赛的菜品制作烹饪时间呢已经全部结束了。在我身后的这个比赛场地呢，大家也能看到来自滁州市的7支战队，所有菜品已经完全呈上了我们的这个展示区。同时呢，我们的大众评审以及专家评审也是进入到了比赛区域，进行对我们菜品选手的一个品尝以及打分的这个工作。其实在刚刚上一段的连线当中呢，也跟大家强调了哈，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比赛呢是在滁州市啊完美宝藏小城，咱们的这个全椒县，地处江淮分水岭。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菜肴啊都是你看南北风味兼具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在现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天气比较冷的原因，所以闻起来感觉肚子很饿哈。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大众评审呢正在品尝哎美食的这个时刻。其实说句实话，参加了这么多次的超级碗美食争霸赛，还没有机会当一次大众评审，真的是非常羡慕。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问介绍一下，从哪里来？
4: 全椒。
3: 哦，就全椒本地的是吧？
4: 对对对。啊，
3: 那你吃到现在吃了几道菜了？
4: 第一道。
3: 就第一道，吃一道鱼是吗？
4: 对。
3: 据说这个鱼也是咱滁州这边的一个特色。嗯。啊，那你觉得这个鱼跟你家里人烧的有什么区别呢？
4: 比较嫩，入口即化。对。哦。
3: 待会儿打算给他投票吗？
4: 我得再试试。
3: 啊，再试试。哎呦，你看太认真了。好，那你再品尝品尝哈。刚刚我们采访的呢，这位是啊大众品鉴官啊。其实大众品鉴官跟专家评审呢，他们的打分的标准和维度是有所不同的。大众品鉴官其实比较简单，第一个你好不好吃，第二个这个菜对吧，你养不养生，你要说又能养生又能养颜，那绝对给你高分。但是专家评审他们的打分呢就有所不同了哈，会考虑到我们的摆盘呐、刀工啊、食材的新鲜啊、菜品主题是否有在地的文化呀，这都是他们考虑的一个范围哈。所以对于每一支参赛队伍每一位选手来说呢，参加这个比赛最终想要脱颖而出其实是非常非常具有难度的哈，既要满足大众评审的一个标准，又要满足专家评审的标准。哎，你看确实有难度有挑战。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48了，在比赛现场，在完美宝藏小城全椒县的太平古城里，大家应该从镜头也能看到天空当中下起了蒙蒙细雨，但是这个小雨呢并不妨碍咱全椒当地老百姓的一个热情哈。如果可以的话，请导播切到我们比赛区域的这个航拍镜头来给大家看一下，周围是围的人山人海啊。我深刻的怀疑啊，在今天咱全椒的这个父老乡亲全部都出动了，全部都围到我们这个现场了，这盛况堪比咱每年的正月十六走太平哈。您看这几位也是吃的，你好，
5: 完美
3: 啊，完美，你吃哪道就完美了？
5: 啊，煎肠的老子啊，天长市有一个秦兰镇，秦兰的老鹅，煎肠卤鹅，非常的入味啊，味道非常好，来吃一口。就是这个味儿。
3: 您给咱说一下这个老鹅跟一般的鹅有什么区别吗？
5: 它没有一点点多余的膻味，全是卤香味儿。
3: 处理得很干净，对吧？处理很，那这个肉柴不柴？
5: 不柴，
6: 不柴，
5: 不是很香，关键是香，
6: 很香。
3: 您看又给咱端上来这个甲鱼，要不您再尝尝？
7: 这
3: 甲鱼好吃啊！
7: 甲鱼里面它是加了一点胡椒粉去腥了，
8: 也增加它的
7: 味道特别，而且烧得非常入味儿。
3: 有腥味儿不？
7: 没有腥味儿，
6: 没有腥味儿啊，
7: 软烂。
3: 甲鱼我刚刚在旁边看人大厨炖半天，
7: 软烂入味儿，软烂入味。
3: 男士吃了感觉怎么样？
5: 我觉得这个有汤，可以加点米饭，三碗米饭没问题，
3: 三碗米饭没问题吧？好的，好的，好的，那你们再多吃一点哈。
9: 哇，那这个汤有点稠。
3: 看来我的这个感觉，这个嗅觉味觉真的是没有问题啊！我就说嘛，在做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站在旁边就闻到了，哇，这个味道今天晚上怎么这么香啊？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因为天气冷的原因，但您看现在看起来哈，这就不光是天气的原因，说明啊，咱们这七支代表队的每一位大厨老师确实是有真功夫真本事，毕竟也受到了我们大众评审的高度点赞嘛。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这里的情况呢就是这样，我们现在把现场切到我们的舞台去。
0: 恰到好处的美好，农文共生，山水相融，绘就大树，诗意文旅画卷，龙山娘娘顶，四季风光旖旎，古碑遗存与千年传说底蕴悠长，龙山奇石博物馆千件藏品齐聚，是优质科普研学基地，3万亩龙山度假区森林覆盖率达70%，露营民宿、田园采摘、康养休闲业态齐全，农民歌会、骑行赛事、碧根果采摘节轮番上演，让山野四季皆有精彩，山水风物孕育地道乡土美味，招牌树小果、碧根果、雪球、糖霜清甜、坚果香脆，祖传老鲁慢炖的灰肠牛、张灰牛肉，肉质紧实，乳香醇厚，是专属大树的特色伴手礼。古镇文脉绵延不息，名人赋能薪火相传，国学大师张汝舟深耕天文历法，是张黄学派核心传人，引得无数文人学者慕名探访。思政名家陆炳辉返乡深耕，搭建研学实践基地，开展校地共建，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全新活力。生态优美，产业兴旺，人文厚重，大树镇大有可为，独树一帜，诚邀八方宾客前来观光度假，品鉴美食，投资兴业，共绘乡村振兴崭新图景。全
10: 接下来登台的是大树镇的基层干部，他们要化身曲艺演员带来相声《大树奇谈》，有请。
11: 哎，我看这导航啊，大野镇到了。
12: 等会儿啊，你来的是大树镇，别墅的树不是大野，你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11: 别墅的树，哎，这不就是差一个房产中间吗？树和野不就在土地里野地里盖个房子吗？
12: 你可拉倒吧，相传两财主打官司，输的在输的地方建了个集镇，叫做打树街，后来叫着叫着就成了 大树街。
11: 大树街，这赢了官司，输了官司啊，赢了地盘，这买卖啊也不亏。哎，你们要是打赢了，岂不是得叫赢钱巷？
12: 赢钱巷，得，这名字啊比大树街还好听。欢迎各位，赢了钱到大树养老，输了钱也来大树躲债，最后钱啊全进了咱们镇财镇。嘿嘿，可别小瞧咱们大树啊，是全椒的副中心，是滁州对接合肥的桥头堡，还是全国最美康阳小镇呢。
11: 桥头堡，我先声明啊，我是来文明旅游的，可不是抢滩登陆的。
12: 打什么仗，搞经济，我们叫四高，两高速两高铁，东西南北四通发达。
11: 四高，哎，我还三高呢，你这四高啊能不能治好我的三高？
12: 虽然治不好你的三高，但是啊能够让你来大树吃好喝好，环境好，空气好，心情好，一天跟比一天好。在座的诸位来点掌声好不好？说了这么多好啊，我相信你的身体指标也会慢慢的变好。
11: 哎，那我从合肥过来一脚油门啊就到你们镇上了。
12: 没错，开车啊40分钟，导航还没来得及喊电量低，你就准备下车了。
11: 那从南京呢？
12: 50分钟，也就够你在家找一圈车钥匙。
11: 一边去吧。哎，那从北京呢？
12: 从北京亲，这边建议您啊先坐飞机到咱们成都的

0: 来这收入不是发给你个人的红包。
1: 哎，那钱呢？钱都去哪儿了？
0: 当然是修路、盖厂房、搞设施和配套呀。
1: 就冲着大叔为民服务的理念呢，我算是来对了。
0: 那当然了。
1: 哎，我在你们楼下支个烧烤摊，算不算你们的餐饮配套？
0: 可以，我们人才公寓1249套，年轻人住在里面，天天得吃你的烤串。
1: 哎，那我发财了，大叔，我来创业喽。不过啊，我得先定个小目标啊，别让那城管先找到我。
0: 创业的事情先别着急，先了解了解啊，我们大叔的三件套。
1: 三件套，床单、被罩、枕头套。
0: 你可拉倒吧，你到底是来旅游的还是来查房的？我们三件套啊，是树果金人、树香牛肉，还有树香蜜润的。
1: 树果金人，哎，你这个树上结小金人，大树的这个碧根果成精喽？
0: 不是，是山核桃，力大饱满，吃了补脑。
1: 吃了补脑，那我得多吃一点，吃呢能分清楚树和野。
0: 海燕啊，你可长点心吧，这第二件你要记牢，叫做树香牛肉，也叫做灰长牛。
1: 灰长牛，灰啊是辉煌的灰，长啊是尝一口的尝，合着这牛最辉煌的时候就是被你们尝的那一口。
0: 那倒不是，吃了让你光辉灿烂，事业牛、身体牛、财运牛。本地的水牛啊，生态放牧，自然散养，肉质啊鲜嫩多汁。
1: 哎，那这个树香蜜润呢，这个蜜蜂啊住别墅，这个采蜜啊都得坐电梯。
0: 这是龙山的百花蜜，顺肺止咳，美容养颜。
1: 美容养颜，哎，那我喝了能变美不？
0: 能，好喝啊，让你从心情上变美。
1: 什么意思啊？
0: 蜜蜂只管润肺，不管整容。
1: 行行行，不跟你扯这个。哎，那我们买完三件套，周边有啥好玩的没有？
0: 当然有啊，我们龙山的项目旅游区，那千造奇石博物馆，还有凉凉顶，梁武帝的爱情圣地，求姻缘啊特别的灵。
1: 那我去了能脱单不？
0: 你可以，你站在山顶上喊我要脱单，那山谷飘来四个字，你在做梦梦梦。
1: 那我还是啊去看奇石吧。这个奇石博物馆里面都有啥？
0: 奇石博物馆里面有各种千奇百怪的奇石，这些啊可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我上次去就发现有一块石头特别的像你。
1: 哪一块？
0: 杠精石。
1: 你才杠精呢。哎，那我们这逛完啊，这吃啥呢？总不能让我们总吃这个三件套吧？
0: 那吃的可就更多了，我们大叔的美食街、鸿飞的酒楼、这个青牛湾的老店管够。吃完啊一定要去小镇客厅逛一逛，买点灰长牛、树小果、树香蜜带回家送亲朋好友。
1: 送长辈呢？
0: 就送灰长牛，寓意长辈身体非常牛。
1: 哎，送妈妈呢？
0: 就送树香蜜，甜甜蜜蜜，嘴甜了什么都好说。
1: 送妹妹呢？
0: 就送树小果，吃了补脑，天天好心情。
1: 我算是明白了，咱们这大叔的三件套啊是送你神器，送长辈呢有面子，送妈妈呢能变美，送妹妹呢还能补脑。
0: 那当然，大叔出品必属精品嘛。
1: 好，那我现在就去后面买一单。
0: 对，各位，大叔欢迎您，交通四高不堵心，三件套管够不费心，这个风景治愈不闹心，营商环境不操心。一个地方你来了就不想走，走了你还想再来。
1: 那我现在能去吃七柳湾老鳖了吧？
0: 走，晚上相声讲完了我请客。
1: 真的假的？
0: 我请客你买单，不重复。
1: 好，我算是明白了，咱们大叔啊最畅通的不止交通，还有我的付款码。好，谢谢
0: 谢谢
2: 谢谢两位基层干部给我们带来的欢乐时刻。农业银行一直以来扎根三农，服务乡村，为滁州的农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接下来有请中国农业银行滁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甘永全做推介，掌声欢迎。
3: 好，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啊，媒体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国农业银行滁州分行的副行长甘永全，啊，非常荣幸啊，在我们的家门口，我们全椒太平古城，与大家共同见证2026年超级碗美食争霸赛的盛大启幕。那站在我们这座千年古城啊，焕发新消费的活力舞台上，我也是倍感振奋啊。

0: 作为扎根滁州服务全省的金融主力军，我们农业银行呢始终助力于以金融活水、金种滴灌我们消费和实体经济。今天呢，我也向大家宣布，农行超级碗专属服务专区正式上线。刚才呢，我们也看到我们好多的客户呢，也是用体验了一元购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啊，感觉非常好。那我们的专区上线呢，服务即达，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呢，可以登录我们农行掌银首页，即可一键进入专区，畅享战队报名、美食品鉴官招募、战队投票等全流程便捷服务。那让每一次呢指尖会动，都助力完美味道啊深顿注脚，那流量变销量才能强信心。为此呢，我们农行在专区呢配套开展百城万店共成长行动，我们将在全省范围内呢为我们广大市民送上一元畅享古井贡酒、安徽地道农产品等实实在在的支付立减优惠。刚才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啊亲身体验了一下，这不仅仅是真金白银的补贴，更是我们农行依托千万级客户资源，帮助滁州及全省参赛客户获客引流、聚人人气的坚定承诺。人气要旺，底气要足啊！针对我们餐旅呢，还有文旅产业呢，在备赛和经营中的资金痛点呢，我们农行也是推出了商户一代、餐饮专项贷和文旅专项贷等产品。我们也是坚持手续简便、利率优、放款快的原则，来精准投放信贷资金，切实解决我们商户装修升级、食品采购、扩大经营的后顾之忧啊！全力的助成我们百城万店蓬勃发展啊！大家呢以后要有信贷的需求呢，可以直接找农行。那各位来宾，金融赋能美味，合作成就未来。农行滁州分行将以此次专区上线为新起点，与超级碗同频共振，与广大商户携手并进，让我们在这千年古城的新舞台上，共同推动安徽美食香飘全国。预祝2026年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您现在正在看到的是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滁州赛区，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2: 有些城市诞生于山海的迁移，有些故事转折于历史的隘口，若要与时代共舞，就不能支持奔涌，亦不该辜负从容。在江河交握的掌心，滁州将这份平衡练成美学，左手斩破千重浪，右手撕掉一平秋。如果问滁州有什么，明皇故里、晋子旧居、琅琊古道、醉翁遗迹，但这些都抵不过一个城市的幸福秘诀。一边休憩，滁州人敢为天下先，却偏偏不赶时间。就算你不了解滁州，也该听说过凤阳。1978年冬，以袁宏昌为首，18位农民在大包干的生死状上按下红手印，他们签的不是契约，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生路。敢为天下先，这五个字像一首警雷，炸在千万亩田间地头。那一年花鼓戏唱的还是荒年调，如今古典没变，词却已经大改。滁州的感是野草籽分开冻土的脆响，春风一度便绵天翻涌成浪。

0: 欧阳修大笔一挥，留给滁州一篇《醉翁亭记》。滁州人索性变出几百座亭子，成了名副其实的亭城。亭者，亭也，人所亭席也。醉翁之意，或许是教人偷闲。爬山、溯溪、唱曲、捞鱼，凳子一支，半天就过去了。在滁州，停就是停的暗号，高铁再快也得听完这首歌再走。这里的人不等，这里的时间也不催人，起晚了照样不会错过早市。9:30的油锅依然冒着热气，砍价主打一个心平气和。
1: 2块4，2位，
0: 交易不成也没人恼火，毕竟买卖只是缘分的注脚，生活才是这一天的正文。

该大致明白，滁州是一个怎样的城市。敢，是他的胆识；不敢，是他的智慧。

0: 催眠的定义，请柔和的水波凝住时间的静气，感应不感是滁州交给世界的答卷。最快的奔跑需有最稳的步伐，最沸腾的时代保存最近的心跳。
1: 到这里呢，我们今晚的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到此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我们的新媒体直播间呢仍在全程不间断的直播，大家依旧可以关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会万家，
8: 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3: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1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14: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5: 中国电信。
1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7: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8: 乐购908
9: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10: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

0: 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4: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4: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7: 不对。
6: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7: 也不对。
6: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7: 特别不对。
6: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7: 对。
6: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7: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5: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乐购九零八，
8: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九零八
9: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10: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1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1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原，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2: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1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4: 中国电信。
1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8: 好物推荐。
9: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

0: 家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呀？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推荐，耶！
10: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8: 推荐。
9: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

0: 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题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4: 天珠山七支队扩军工作队在下山进行了一番宣传扩军工作之后，在返回天珠山的途中，经过月亮岭，临时加演了一场。这次灵机一动的宣传效果反而出奇的好，很多黄协军的家属都纷纷来询问，能不能让自己的家属从黄协军里边投奔抗日队伍，问能不能保证不杀他们。最后田红叶还给几个黄协军眷属写了爱国证，签上了新四军江淮七支队司令员霍英山和政治委员彭一峰的名字。走在路上，田红叶问王凌霄：你怎么说那黄协军手上有人命也能不杀呀？那媳妇说的人命，那恐怕就是抗日战士的生命，怎么能饶恕呢？你说不能饶恕，他没有退路，就只能跟抗日队伍死战，那样还会增加人命。我说可以饶恕，他放下屠刀，至少可以减少再牺牲人命嘛。田红叶想了想，到底是老革命，政策水平高。正说着话，顾店村里头又跑出来一个人，是刚刚要报名参军的小伙子，因为对眼儿没有被录取。小伙子追上来说：我有重要情况要报告。田红叶等人便停住了脚步。对眼小伙子说：你们先答应带我参军，我才报告。田红叶说：你先报告了，我们才能答应你。小伙子挠了挠头皮：那好，不过你们说话要算话。对眼小伙子不说还好，这一说把大家伙吓了一跳。 冯存满立马

0: 就把驳壳枪擎在手上，咔嚓一声上了膛。因为那小伙子说，咱村有鬼子。田红叶惊问，有多少人？
1: 一个。
0: 在哪儿？
1: 是一个病鬼子，在山上。
0: 然后小伙子还用手指了一下。因为有了敌情，干部就做了分工。田红叶带领两个班护送新入伍的农民青年先走，冯存满和王凌霄带领一个班去搜寻鬼子病号。冯存满和王凌霄赶到对眼小伙子引导的那个山坡，显然对方已经有所觉察，老远就看见山上有几个人弯着腰鬼鬼祟祟地奔跑，但是奔跑速度极慢，一个班的兵力很快就将人影包围起来。这时候他们看见了一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家伙，蓬头垢面的，穿着已经分不清楚颜色的破破烂烂的鬼子军服，靠在一棵树上，目光呆滞的看着他们。鬼子的前面居然是一个中国农家女孩，女孩睁大了眼睛，惊恐地看着拎着枪一步一步逼近的冯存满，双手护着鬼子，大声地喊，
1: 他不是鬼子，他是个好鬼子，他救了我，求求你们了，不要杀他。
0: 冯存满把枪口抬起来瞄向鬼子，继续往前逼近，一边走一边对女孩喊，
1: 走开，防止鬼子下手。
0: 女孩仍然张开双手，一蹦一蹦地护着鬼子。
1: 他不是鬼子，他是好鬼子。
0: 冯存满疑疑惑惑地停住脚步，回头看了看王凌霄。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听听这个老革命的。王凌霄一脸头发，对冯存满说，把枪收起来，我来问问是怎么回事。见王凌霄赤手空拳，女孩不蹦的了。王凌霄走过去招呼女孩子到一边说话，女孩子犹犹豫豫的刚离开，鬼子就伸手拿起三八大盖，刚想举起来，却力不从心，软绵绵的倒了下去。女孩子把几天前的事情讲了一遍，王凌霄就明白了，对冯存满说，看来这个鬼子还有点人性，带回去让他跟和田大卫作伴，这样我们七支队就可以成立一个反战同盟支部了。然后他又和风细雨地对女孩说，他是一个日本人，老是躲在山里也不是办法，你救不了他，再说他现在身体很虚弱，到了队伍上我们也可以帮他调养，你放心，我们不会伤害他的。王凌霄看着这个瘦小的女孩，眼泪差点流了出来，他摸着女孩的脑袋，那你叫什么名字呢？
1: 我叫黄花菜。
0: 围观的战士轰然大笑。王凌霄说，有什么好笑的，这个名字难道不好吗？黄花菜真好听，那你跟我们走吧。路上黄花菜告诉王凌霄，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换了吃的，喂了这个好鬼子，可是还是差点把他给喂死了。
1: 我帮了鬼子，不会说我是汉奸吧？
0: 王凌霄说，也许你是为抗日做了一件好事呢，鬼子也不全是鬼，其实下层鬼子多数都是受蒙蔽才来侵略中国的，有些人一旦良心发现，还会同中国人一条心呢。 王凌霄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心里就有了主意，要好好的利用一下这两个活鬼子，做一篇大文章。几天前，彭一峰带领几个人秘密出山了一趟，第二天回来之后，就召开了支队首长会、作战形势分析会、官兵思想分析会，部队也开始进行战术考核，还对连以上干部进行了战术技术和思想摸底，同时又派出人员吩咐周边几个没有沦陷的城市购买药品和其他与作战准备有关的物资。中央军独立旅的军官同七支队的交往也骤然频繁起来，严楚汉几乎两天一次到度假老楼，唐春秋还亲自来过一次，霍英山和彭一峰分别往返于眉山和传儿冲之间，几匹战马的使用率空前高了起来，种种迹象表明天珠山正在酝酿着一场重大行动，而这一切都可能与彭一峰等人的那一次秘密出山有关系。田红叶自从那次出山归来，就像是上足了发条的怀表，精力充沛的惊人，指挥抗敌剧社连夜排练新增加的节目，并且一再向支队请求要去黄协军里演出。他说要把抗战必胜的信念灌输给每一个中国人，要把拳头攥起来，这句话成了田红叶的口头禅。在给抗敌剧社做动员的时候，在给新补充的人员讲课的时候，他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把胳膊举起来，伸张五指，竖然攥紧，在面前晃动，把拳头攥起来。王凌霄很想知道彭一峰他们那次进山的情况，当然他最想知道的是他的情况，可那是绝密的，既然已经把王凌霄排除在了这个绝密的圈子之外，那就是不允许王凌霄随便问的，这一点王凌霄很清楚。田红叶在王凌霄的面前甚至从来没有提起过他们去了哪里，没有提起过云舒庄园，但是王凌霄判断出来他们就是去了云舒庄园。把拳头攥起来，王凌霄也把拳头攥起来了，他不仅把拳头攥了起来，而且把热泪吞了下去。王凌霄不知道对他的不信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谁的身上开始的。哪怕组织上对王凌霄不信任，那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他不能。尽管王凌霄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可那是为了革命，他应该清楚这一点。他的胸怀是那样宽广，他的目光是那样远大，他怎么会被一次误会遮蔽住双眼呢？也许他可以原谅王凌霄的误会，但是他不能原谅王凌霄的出卖。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把自己的爱人、自己的革命引路人出卖了，无论是革命原则还是人间道义，都是不允许的。怎么才能说清楚这一切呢？当真是剪不断理还乱，那就索性不去想它，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抗战之中，让战火来检验这一切吧。也许会现身，也许会死去，那就结束这一切吧。作为一个兼职的敌工干部，王凌霄为自己找到了支撑点，他决定不再想过去的事情，他无需忏悔，甚至无需复旧，他只有难过。可是难过不能解决问题，他不能背上沉重的十字架奔赴战场，作为一名抗日军人，他必须轻装上阵。抓回岩下之后，王凌霄向彭一峰建立成立 抗日反战同盟天珠山支部，并且同江淮军区反战同盟会衔接业务关系。支队首长欣然允许，这项工作就开展起来了。同盟支部的成员是被俘的和田大卫和岩下二等兵，当前主要的工作就是撰写反战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把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一起拖进战争苦海的罪行。王凌霄的理念是，我们要把拳头攥起来，同时也要让我们的敌人把拳头松开。这个想法让他感到激动，他认为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战术，是总体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他的呼应和补充。经过一个星期的调养，岩下二等兵的身体基本恢复了。岩下没有想到会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见到和田大卫。见到和田大卫的时候，他也没有惊慌，只是好奇。和田大卫的脸色很阴沉，刚见面的时候像不认识似的。等到保护他们的人离开之后，和田大卫说：太过分了，岩下二等兵，我们竟然在这里见面了。岩下目光呆滞，对不起，大卫阁下，我杀了荒木刚元下士官。和田的眼睛立刻瞪圆了。
2: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对不起，和田大卫，我杀了荒木刚元，我只是想喝一口热汤。
1: 和田突然向岩下冲了过来，他抓起岩下的衣领挥拳就打，一边打一边咆哮：
2: 你这个混蛋，你这个败类，你居然敢杀死皇军最优秀的下士官，你简直死有余辜。
1: 担任警卫的战士冲了进来，拉开和田喝道：
2: 老实点，坐下。
1: 和田这才悻悻罢手，乖乖地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中午的伙食很好，有几块猪肉，还有辣子炒毛鱼，每人面前两个盘子。岩下把辣子吃到嘴里，吓了一跳。和田狡黠的一笑，往外边看看，趁人不备，弯腰走到岩下面前，端起碟子就把辣子往自己的碗里扒了。和田显然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不但敢吃辣子，而且还很上瘾。在这之后几天，王凌霄就给他们讲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本质和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的灾难，以及日本法西斯的罪行等等。王凌霄让和田把每段话都翻译给岩下，并且严肃告诫和田翻译要准确，不许捣鬼。和田点头说：
2: 嗨。
1: 自从那次突发事件之后，和田老实多了，尤其是对王凌霄不敢轻举妄动了。讲了几次之后，王凌霄给他们布置任务，开始让他们写侵略罪行。和田写了一天，只写了三个字：我有罪。岩下根本就不会写中国字，在纸上鬼画符，谁也看不明白。王凌霄把那张纸拿给和田看，和田说：
2: 这个混蛋说他只想喝一口热汤。
1: 后来王凌霄就不让他们直接写反战文章了，而是写他们现在的想法，写他们的家庭，父母、妻子和孩子。起先都是一些思念的话，回忆过去的时光，写到最后，和田就写出了这么一段话来：这都是战争造成的罪恶，亲人离别，生死难测，眼泪只能往肚子里流。作为占领军，我们尚且如此悲痛，
0: 想想中国的老百姓流离

失所，家园荒芜，年轻人不断地遭到杀害，老人和孩子无依无靠，是多么的悲伤啊！早点结束吧，让我们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早日摆脱战争灾难，都能安心地建设自己的家园。我们渴望安宁，我们不要战争。王凌霄把和田的这篇文章拿给彭一峰看，彭一峰又在一次会上念给了支队首长听，霍英山大喜。哎，我还想的只有咱们中国出汉奸啊，他小日本也有日奸呢啊。哎，咱们要再接再厉，多抓几个活鬼子，多培养几个日奸，这可能狠狠地长咱们的志气啊。彭一峰说，重要的不是长志气，而是这样的文章可以攻心。如果鬼子都能有和田这样的觉悟，他就不会那么死心塌地地为天皇卖命了。龙文辉说，我看这项工作有价值，应该把文章登在阵线报上，想法送到鬼子窝里，给他上演一出陆安州的四面楚歌。彭一峰说，对，我完全赞成龙副司令的提议，这项工作呢，应当尽快加强。鬼子的翻译正身缠，一直要求到天柱山来工作，过去我没有答应，现在看来时机成熟了，就让他回到天柱山，协助王凌霄把这项工作做大。对于江淮黄协军一师的众多军官来说，农历7月2日是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先后到达和仍然留在桃花坞的黄协军眷属共42人，在黄协军和方索瓦自卫团各一个排的尾随保护下，乘坐方氏航运公司新购置的游船，前往江淮省会泸州观光。突然遭到了新四军江淮七支队和中央军独立旅联合特别分队的劫持。特别分队是从水底冒出来的，首先控制了游船的驾驶舱，然后调转船头，开足马力，逆水驶向上游眉山方向。黄协军和自卫团的保护兵力多数乘坐后面的油泵驳轮，见势不妙，慌忙转向追击。但是由于驳轮机械老化，转速过快，翻进了河中，只好胡乱放了一阵枪，马虎交差。当天下午，跟在游船上的一个中队长和六个士兵就被放回来了，除了给龚林济带来了一封信，每个士兵身上还背了一捆油印的阵线报，其中就有和田大卫写的《我为什么会由人变成鬼》和炎夏的文章《我渴望回家》。给龚林济的信函是以新四军江淮七支队和中央军天珠山独立旅联署的名义写的，信中提出，一，必须按照七支队和独立旅的要求，将抗日宣传品送到松冈联队和日军宪兵大队；二，将七支队和独立旅印制的爱国证发放到黄协军的每一个官兵手上；三，在指定时间内将100条步枪和20挺机枪、10000发子弹送到指定地方，3条中有1条做不到，即开始锄奸。拿首要汉奸眷属开刀。这3条要求不仅让龚林济和有眷属被劫的军官心惊肉跳，而且还把松冈大佐吓得不轻。龚林济之流着急的是眷属被杀，而松冈大佐着急的是眷属不被杀。这些人质如果一直活在天珠山，那黄协军一师基本上就不可能再跟抗日武装作战了。松冈亲自跑去责问方索瓦，说当初说好了的，确有把握这些眷属被杀

0: 来实施抛砖方案，现在这些人被生擒了去，如何是好？方索瓦还没有完全痊愈，正在桃花坞亲善医院里养伤，下巴上还裹着厚厚的纱布，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
1: 我的计划是在桃花坞实施，引诱抗日武装来袭，在袭击中一面消灭偷袭的抗日武装，一面消灭眷属，然后嫁祸于抗日武装，激起黄协军血海深仇。现在抗日武装同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但是他的行动提前了。
0: 松冈说，这些人质在天珠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必须想办法。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3: 黄协军眷属被劫，这让松刚心惊肉跳，他亲自跑去责问方索瓦，最后说，这些人质在天柱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必须想办法。方索瓦说，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由皇军把人质救出来，黄协军自然对皇军感恩戴德，必以死相报。方索瓦的下巴还被纱布裹着，所以说起话来不太方便。松刚瞪着眼睛，难道天柱山抗日武装也会像方军这样傻吗？会把人质放在明处让我去抢救？松刚终于火了，第一次朝方索瓦发开了脾气。方索瓦不吭声，满脸愁云地望着天花板。松刚说，方军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件事情怎么办？要你来解决。如果不能把人质弄回来，就不能让他们活在天柱山。
4: 方索瓦说，那就用我说的第二个办法，让他们杀人质，让黄协军恨他们。
3: 松刚说，应该这样做，
4: 这样不仅能够控制龚林济，还能够强迫他去攻击新四军和中央军，
3: 这样冲突越来越尖锐，我很担心龚林济会调转枪口。
4: 为了防止黄协军生变，从现在起师长和团长都要暗中监视，让龚林济一刻也不离开太君身边，斩断他的秘密指挥系统。
3: 这些天我总觉得黄协军跟皇军越来越离心离德了，这真是太可怕了。
4: 中国有句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决定我们胜负的就看我们是黄雀还是螳螂。
3: 看来方军已经有了对策。
4: 据我掌握，新四军江淮七支队司令霍英山搞了一个地下粮库，位置在安丰西北部的陶老庄，那里只有一个县大队，不堪一击，可以派黄协军去捣毁那个粮库，激怒天柱山的抗日武装。
3: 如果派去的部队哗变，将如何收场？突然出击，他们没有准备，要牢牢控制他们的指挥官。松冈眯起眼睛想了一会儿，这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吸引了他，他突然想到了粮食。那里有多少粮食呢？那个货瘸子数年如一日惨淡经营，恐怕弄了不少的粮食，也许有几百万斤。而皇军眼下缺的就是粮食，如果能把霍英山的粮食搞来，既可以缓解征集之艰难，又可以给抗日武装制造饥荒，倒也不失两全其美。想到这儿，他说：
4: 好，就这样，即便不能借刀杀人，把粮食搞到手也是好事。
3: 太君，这次行动只能对准一个目的，那就是激怒他们，千万别打粮食的主意，因为弄到了粮食就减弱了挑衅的成分，就是要让天珠山看出来这是皇协军的报复行动。另外仓促之间粮食也不好运输，反为其累，因小失大。
4: 松冈眯缝着眼睛很长时间一言不发。自从担任陆安州驻屯军司令以来，松冈的思维里充满了两个字，那就是粮食。就像袁信经常抱怨的那样，松冈太君越来越自以为是，越来越排斥部下的意见了。种种一意孤行，许多不聪明的想法都是因为粮食所致。粮食将会把松冈大佐由一个卓越的军人变成婆婆妈妈的粮食贩子。当然，这话只能在背后说，当着松冈的面这样说怕是要挨耳光子的。尽管原田已经晋升为中佐了，委实在考虑这项行动的时候，促成松冈下决心的还是粮食。但是方索瓦却劝他放弃粮食，这就难免让松冈犯踌躇，难免不甘心。想来想去，松冈最后还是决定忍痛割爱。是的，有的事情比粮食更重要。
3: 宫林纪为七支队和独立旅的联合通牒伤透了脑筋，把宣传品送到日军营房虽然冒险，但是并非难事，派夜间巡逻队往大街上一撒就可以勉强交差。发放他们的爱国证更可以虚晃一枪，反正独立旅和七支队也没有办法验证。天大的难题是往天珠山送枪送子弹。召集团长们开会商议，三团团长翟向贵提出可以向松冈大佐明说，为了救人请允许送一点破枪。二团团长常香之说，这叫与虎谋皮，万万不可。松冈恨不得让抗日武装把眷属们都杀了，断了我们的退路，好让我们死心塌地地跟他干呢，他绝不会同意让我们送枪的。商议来商议去，商议出来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托派人同抗日武装联系，前两条照办，送枪的事情很棘手，从长计议，见机行事。

0: 昌乡志还提出，为了让抗日武装领会我们的诚意，可以把他们送来的宣传品在陆安州城内广为散发，陆安州城内必定有他们的内线会向他们报告的。龚林济说，那这件事儿就交给常老弟了，抓紧办，稳妥的办，不能让宪兵大队给抓住。常香芝说，现在只能冒险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第二天，陆安州城里就出现了许多抗日宣传品，有的甚至还到了日军军官的手里，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次日，皇协军一团团长马辅金奉松冈之命，率领两个中队进入安丰县城，此地距离陶老庄不过30华里。马辅金以下的官兵都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干什么，就连师长龚林济也是在马辅金率部出发之前才由松冈亲自告知的。龚林济一听说松冈派他的部队去劫霍英山的粮食，简直吓得是魂飞天外。他一连声地说，这怎么能这样呢？这不是把我往火里头推吗？40多个眷属还在人家手里呢，咱给人家磕头都来不及，怎么敢去扒人家的坟呢？松冈好言安慰，
1: 不要紧，龚军，皇军就是考虑到贵军眷属的安全才组织这次行动的，不仅要弄粮食，还要狠狠地打击他们的气焰。
0: 龚林济见事情已经不可逆转，只有仰天流泪的份儿了，不过他心里也存了一份侥幸，希望通过武力能够把天珠山抗日武装给镇住。现在松冈比较信任的皇协军官只剩下马辅金了，马辅金一再得到松冈的承诺，2个月之内一定要想办法把龚林济换掉，让他来当师长。出发前，松冈一再交代，此事非同小可，一定要秘密行事，确保成功。马辅金信誓旦旦地说，
2: 请太君放心，不成功便成人。
0: 马辅金心里头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不成功便成人，成个什么人呢？不成功，老子就脚底抹油溜他娘的。他已经把自己的细软偷运到了原籍，后路也就有了，他犯不着为松冈卖命。如果这次行动遭到顽强的抵抗，或者被意外伏击，他只能无功而返。现在他也看出来了，松冈连队正处在困境，越来越空隙了。哼，老子打不过还不让老子跑，当师长还是个空头支票，师长还没当上就让老子送命，那老子才不干呢。月黑风高之夜，马辅金的部队摸到了预定位置陶老庄。他不知道松冈是从哪里搞来的情报，这情报很准确。粮库在陶老庄西头的一座山神庙里，只有2个土神仙道士看门。原先有江淮七支队安丰县大队赵三元手下的一个中队驻扎在陶老庄，而现在这个中队已经到杜家老楼参加整训去了，整个陶老庄只有10个民兵负责夜间巡逻，因此马辅金对这次行动充满了信心。但是就在他的队伍快要摸到山神庙的时候，被夜巡的民兵发现了。民兵是当地武委会组织的，根本没有作战经验，发现情况就大声吆喝，吆喝几声没有人回答，叭的一枪就打过来，还正好就打在了一个皇协军的膀子上。受伤的皇协军哇哇大叫，顿时枪声大作，埋伏在庙门前的往南边打，南边断后的往北边打，打了7-8分钟，双方各有伤亡。马辅金这次到陶老庄来，可不是来打仗的， 明知这里的抗日武装不堪一击，但他仍然无心恋战，喝令两个中队长将庙门砸开，居然没有发现守门的神仙。马辅金也顾不上多想，命令手下找粮食，果然在两间偏屋里找到了粮食。马辅金灵机一动，让人拖出来三袋，准备回去向松冈报功，其余的浇上菜油，一把火烧了。据后来马辅金手下的中队长描述，那粮食多了去了，像山一样，不仅庙里有，院子里有，后面的洞里头也有。那晚上那火大了，烧得半边天都是红的，粮食在火中飞舞，满空中都是爆米花的香味儿。看庙的道士看着这满天大火，哭着喊着扑进火海，转眼就升天了，连骨头都没有留下。那些亲自赶赴陶老庄，亲眼目睹了这场大火的士兵，在别的士兵面前就多了几分牛皮，也绘声绘色地邪乎说，打从娘肚出来就没见过这么大的火，那村里头的新四军怕有一个营，光看见这火就吓坏了，打了几枪也就跑了，咱们呢也不敢靠近，就在远远地看着，看着那火呀，腾空而起，烧着烧着就上房了，恐怕连陆安州都能看见。难道你们这儿就没看见？那些没有去陶老庄的士兵就傻乎乎地摇头，也有几个兵疑疑惑惑地说：“好像是看见了。”关于黄协军陶老庄烧粮的事情，越传越玄乎。马辅金让人送到驻屯军司令部的三袋粮食，松冈让人打开看了，的确是金灿灿的稻谷，堆放在粮库外面的应该是刚刚收获的新谷吧，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果然还有田野的芬芳。松冈的心里头笑了，好啊，很快就要有好戏看了，对付中国人还要靠中国人。三天之后，从天珠山传来消息，新四军七支队和中央军独立旅长官正在会晤，可能要对黄协军眷属下手。龚林济等人如热锅上的蚂蚁，纷纷跑到驻屯军司令部请愿，提出了两个办法：一是火速发兵到天珠山抢人，二是允许派代表兵带上抗日武装所要的枪支弹药到天珠山谈判。松冈一脸悲戚，背手踱步，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嘴里头还反复念叨：出兵没有把握，反而有可能殃及诸位亲眷的安全，谈判抗日武装出尔反尔，手段毒辣，怎么办？怎么办？龚林济都快给松冈跪下了，声泪俱下：
3: 松冈太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0: 松冈一会儿走到门外看看天，一会儿走到地图前看看地形，最后下了决心，马上派出代表携带抗日武装所要的武器弹药去谈判，人命关天，事不宜迟。黄协军军官呼啦一下子全都跪在了松冈面前，磕头如捣蒜：
3: 感谢太君啊，太君再生之恩永世不忘啊。
0: 谈判的代表很快就确定了，是黄协军一团参谋长朱家平。朱家平临走的时候，黄协军军官排成两行为他送行，龚林济一再嘱咐：千斤重担都落在老弟你的肩上了，好好的跟他们谈，好话好说，从长计议。常香芝也说：朱老弟，千拜托万拜托，全靠你老弟这三寸不烂之舌了，跟他们说我们也记住了， 中国人不

0: 中国人。再说，就算我们当了汉奸，父母妻儿无辜啊。龚林记趁人不备，悄悄地往朱家平的手上塞了两个金溜子，拿着，送给他们长官。翟相贵、常相知、马辅金等人也都纷纷地走进朱家平，有的往他手上塞金溜子，有的塞元宝，还有的塞条子。转眼之间，朱家平的身上就装了至少有一斤重的金子。临走的时候，朱家平骑在马上，一脸视死如归。他回首抱拳，庄重地说：各位长官大哥放心，我一定尽最大努力把家眷们救出来。如果他们不答应，我就死在天珠山。朱家平走了，迎着夕阳带走了皇协军军官们的最后的希望。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天夜里，朱家平又重新出现在皇协军一师师部的门口。他滚鞍下马，浑身是血，见到龚林济就嚎啕大哭。原来朱家平一行十人押着驮运枪支的马队刚刚过了引贤集，就遭到了一伙蒙面人的袭击，枪支弹药被悉数抢劫，人员非死即伤。朱家平见势不妙，打马就跑，就这样肩膀上还是挨了一枪。龚林济问：能看清楚是谁了吗？
1: 看不清啊，但是看见一面旗，上面好像是个碾字。
0: 向龚林济哭诉完毕，朱家平当即昏倒。龚林济仰天长叹：天不助我，奈何呀。父亲，你要挺住，再给儿子一天时间，一定要把事情做个了结。可是等不到他来做了结了。第二天上午，天珠山派人送来一封信，写道：鉴于皇协军言而无信，不仅没有把枪支弹药如期送到天珠山，更为恶劣的是袭击抗日武装的粮库，烧毁300万斤粮食，严重破坏抗日，可谓罪大恶极。为了打击汉奸，鼓舞民众抗日斗志，你将伪师长龚林济之父龚秀才斩首，其余伪职眷属活埋，以儆效尤。送信的是一名被俘的皇协军军官，该军官还向龚林济呈上了其父龚老秀才的遗书，是用血写的，上面只有一句话：养而不教，父之过，死不足惜；教而不听，父无奈，死不瞑目。龚林济只看了一眼就晕过去了。农历七月初七的下午，坐落在陆安州城南30里铺的江淮皇协军一师师部，原陆安州国立中学，里里外外一片白雪皑皑。学生会堂的主席台上摆放着42个灵位，1000余名官兵披麻戴孝，低沉的哀痛声此起彼伏。龚林济泪流满面地发表了祭文，松冈和元信等人按照中国礼节向龚林济等人致以节哀抚慰，然后由马辅金登台发出誓师动员，报仇雪恨，哀兵必胜，铲平天珠山。顿时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甚嚣尘上。哀兵必胜，铲平天珠山，报仇雪恨，抓住霍瘸子，活捉唐春秋，为死难的亲人报仇。看着匍匐在地的一片雪白的身影，听着这震耳欲聋的呼喊，松冈的心里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悄悄地交代原信，那几个打着碾字旗号的日本浪人一定要尽快地离开陆安州。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大呢，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去吃自助餐喽！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给你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难免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

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自助餐喽！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愿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们首先来关注高速公路上的情况。我省高速公路目前通行情况如何呢？下面有请殷玉婉来给我们做介绍。你好，殷玉婉。
10: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的信息。河西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塘沽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塘沽机场出口分流，宣之北入口往广德宁国方向匝道临时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9: 好，感谢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殷玉婉。

0: 提醒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5: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板。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大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

0: 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2: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2: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2: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 Agent， 高效又省心。
1: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各位听友，接下来关注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局部有小雨。今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25到27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合肥市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2，空气质量优。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3: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4: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4: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5: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4: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6: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元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这马上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了，是不是很多朋友都计划出门游玩呢？不管是回老家探亲，还是全家短途自驾游、逛景区、爬山散步，一双舒服的鞋子和一件百搭的冲锋衣真的是太关键了。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两款产品，耐克 V5 RN2 的低帮复古跑鞋和吉普多巴胺冲锋衣，出行必备的鞋服一次买齐。好，先来说说这款耐克 V5 RN2 的低帮复古跑鞋，鞋底有大块的防滑纹路，不管是景区的石板路、乡间小路，还是下雨天有点湿滑的地面，抓地力那是稳稳当当，走路不容易打滑。鞋面是网面的鞋质，材质啊透气不闷脚，假期在外长时间走路，脚不会闷得出汗捂得难受。复古老爹鞋的造型，上脚还显得脚很小，日常搭牛仔裤、运动裤都好看，出门拍照也很出片，兼顾舒服和颜值。颜色选择也丰富，八款颜色任选，男女码都齐全，从36码到45码全都有，不管是自己穿还是给老公孩子带一双都合适。最重要的是礼遇双节的福利价格仅需要319元。好，我们再来看这款吉普多巴胺冲锋衣。懂穿搭、懂户外的朋友都知道，吉普啊是正经的老牌户外品牌，品质和做工一直都很靠谱，完全不用大家担心踩雷。那这件冲锋衣最大的优势就是实用性拉满，一件顶三件，轻松搞定整个换季穿搭的难题。大风天它就是防风风衣，严密的锁温阻挡冷风灌入，淅淅沥沥的秋雨天它又能充当雨衣，防水面料无惧小雨淋湿。日常呢降温通勤它就是百搭的休闲外套，礼遇双节福利价仅需89元。重点来了，耐克跑鞋和吉普冲锋衣一起领券下单，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到手更划算。趁着活动价格优惠啊，给自己给家人带一套。那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了。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下面是匠人制装时间，这装修旺季啊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呢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呢，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的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那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维修的装修的啊报价清单。电话呢是0551-6556-0303，6556-0303。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9: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3: 好，各位听友，接下来介绍高速上的情况。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必匝道封闭施工，预计12月31号结束。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必匝道封闭施工，预计12月31号结束。
14: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老旧小区管线繁杂，秋季干燥，楼道堆积旧家具、废品、纸板，一旦起火会快速封堵逃生通道。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发生火情时，楼道就是生命通道，保持通道时刻畅通，才能为逃生救援争取宝贵时间。居民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堆放杂物，不停放电动车，不私拉飞线充电，物业定期排查楼道老旧电线，及时清理堆积可燃物。
2: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5: 不对。
2: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5: 也不对。
2: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5: 特别不对。
2: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5: 对。
2: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5: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7: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6: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7: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18: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19: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20: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她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21: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啦啦啦，
22: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